0: 了吧？
1: 我们每一个复眼里都藏着纯天然的方解石晶体，就让我唤醒它们原本的模样。
2: 原来你们的眼睛是一颗颗石头组成的。
3: 石头，
1: 这就是我们三叶虫独有的秘密，也是整个自然界极其罕见的构造。
0: 我对这些石头倒有一些研究，像这种天然晶体啊，有着非常独特的光学魔力。我们来变个魔术啊，来借你头发用。
1: 啊，好痛！
0: 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三叶虫守护灵的一根头发，你们相不相信我在一秒之内能把它变成两根？
2: 变成两根？
4: 白可能吧？
0: 哎呀，怎么可能那么简单？来，你们看好了，我先把头发放在这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观察一下。
2: 哇，真的变成两根了。
5: 我没看错吧？
2: 那你岂不是看到的世界都是有虫影的？
1: 其实你们看到的现象呢，是无生命的普通方解石的特性，也就是双折射现象。但是我们在生长过程中呢，可以依靠自己本身的机能去控制每一颗晶体的生长方向和排列角度，可以巧妙抵消晶体重影的缺陷，把两个重叠的影像合成一个清晰的画面。
2: 这太酷了！
1: 那你们想不想拥有我的这个能力啊？作为三叶虫守护灵的我，就赋予你们一个短暂的能力，拥有我这双神奇的眼睛。
0: 我明白了，你们的眼睛功能啊，应该是识别轮廓、捕捉移动目标、远距离察觉天敌。这套高清视觉系统啊，就是你们生存繁衍意念的核心底牌，完全是为了避险求生而量身演化的。
1: 就是依靠这一套视觉系统，我们才能够在危机四伏的寒武纪海洋中稳稳地守护自己的生存优势。
2: 人类的数据库只能大量看到三叶虫有完整眼睛的数据，所以错把留存最多的看成了最早出现的。
5: 这么来说，三叶虫啊，并不是最早拥有复眼的生物。
0: 哎，你们看，错误数据已经被修复了，三叶虫的本源数据终于正常了。
1: 谢谢你们帮我们修复了我们族群的本源记忆。时辰快到了，我该回去了。再见，小镇他们。

0: 挨个 PU 吗？
1: 挨个 PU 吗？
0: 拿在手里 PU 都可以了吧？我往前面 PU 吧。
1: 那就这样 PU 吗？哎。啊！不好，他朝我们的方向冲过来了。

0: 这就是我国一次核准建设机组数量最多的核电站——阳江核电站了。
1: 发现哇咔咔了，在广东的阳江。
0: 阳江啊，广东的临海城市，那可是个好地方。
2: 临海？
3: 哦，太棒了，有沙子和水可以玩喽。

0: 破坏绿色植物。哦，对了，哇咔咔是这个月的环保植中生，他会把他看到的不环保行为都记录下来。
1: 啊，地球上的也要记啊？这也太丢脸了，我们地球人可不都那样。
0: 这是他的作业，我也没办法呀。
1: 您能不能让哇咔咔先等等？臭多爸爸，我们快回去阻止他们捡树枝。
2: 为什么要阻止啊？
1: 为了地球的荣誉
2: 啊。
1: 哎呀，伤害植物不环保，走啊小豆爸爸。
2: 那也不能任由植物随便生长啊，尤其是城市街道的道边树。
1: 为什么？
3: 我来回答。你好，我是何宝，阳江核电站的检测员。为什么不能任由道边树随意生长？是因为如果道边树太过茂盛，会遮挡路牌和交通信号灯。阳江地处海边，过于茂盛的树枝在台风天也会引发危险，而且修剪树枝不会对树木的生长造成危害，所以你们才会看到工人们在修剪树枝。完毕。
2: 谢谢你何宝。
3: 啊，
2: 大头儿子，这下你明白了吧？
1: 多多达老师，您听见了吗？快告诉哇咔咔别记了，这不是破坏绿色植物。
2: 好吧，现在先把无人机修好。
4: 小头爸爸，阳江这个地方真美。
2: 嗯，是。
4: 那要不先别走了。
2: 嗯，走。
4: 啊，去哪儿啊？
2: 好，都好。
4: 算了，我忘了，你一休息东西来什么也听不见。
2: 嗯，好。
4: 我宣布咱们在阳江度个假再走，好好享受一下这里的碧海蓝天。你们去哪儿？
1: 我得让哇咔咔知道我们地球人很环保。
4: 就在附近玩啊，别跑远了。
1: 放心吧妈妈。捡垃圾你明白吗？
5: 哇咔咔，
1: 我捡垃圾很环保的。你拿小本本记下来。
5: 哇咔咔，
1: 我们地球上的小朋友可是学过很多很多环保知识的，幼儿园老师都教过我们。我们呀，你看什么呢？
5: 哇咔咔，哇咔咔，嘎！
1: 这是谁呀？怎么把小苗种在海滩上啊？小苗喝了这么鲜的海水，还怎么活啊？别急别急，走，咱们现在就去救小苗。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
1: 你还笑我？我的鞋，我舅妈妈要是知道了，我可就惨了。算了，为了小苗，为了地球人的荣誉，豁出去了。
4: 什么怪物？不，不要过来！
1: 我舅妈妈是我们。
4: 这是干什么去了？我一眼看不见，你们就弄成个泥人了。
1: 我们好不容易才救了这几棵小苗，委屈妈妈，您快看看，把它们种到什么地方吧。
4: 可是这是什么苗啊？也不知道怎么养啊。
3: 警报，树苗有危险。
1: 啊，我们刚救了它呀。
3: 扫描植物信息，核宝开启扫描模式，已扫描，这是秋茄树苗，是红树林的树种之一。环境对树苗不利，树苗危险，危险
1: 啊！树苗危险，这可怎么办啊？
4: 是不是水浇的不够？
1: 小龙爸爸，快停一下，停一下！树苗危险，快帮帮我！
2: 他说这是红树林的树苗，
1: 何宝是这么说的。
2: 据我所知，红树林是生长在海边潮间带上的，如果离开潮间带，红树林的苗就会死亡。
1: 啊，小树苗喝海水不会咸死吗？
2: 红树林是很特别的植物，它们耐盐碱，喜欢潮湿，海边的滩涂淤泥正适合它们生长，所以人们会用它来改造滩涂。
1: 啊，我们想救它们，没想到反而帮了倒忙。
2: 那咱们赶紧把它们再种回去吧。

0: 今天犒劳犒劳大家，我去买海鲜，你们等着。
1: 老婆今天真大方。
0: 今天？难道平时我很小气吗？
1: 我错了，老婆一直都很大方。
0: 这还差不多。
1: 马上就要到开鱼节了，那时候到鱼村这里会特别热闹。
2: 小豆爸爸，什么是开鱼节？
1: 每年呀，都会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禁止捕捞海产，让大海休养生息，这叫休渔期。等休渔期结束了，就可以开始捕鱼了，渔民们就会办一个盛大的开鱼节。
2: 原来是这样，这得告诉哇咔咔，让他在小本本上记下来。
1: 买这么多啊？
0: 好不容易来趟海边，还不得吃个够？
2: 好多海鲜啊！
1: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补给站，原来是给远航的商船补给物资的，海鲜物美价廉。
2: 海上还有丝绸之路？
1: 对啊，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陆路，在唐朝中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通道。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作海上陶瓷之路。那艘著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就是在阳江海域发现打捞的，打捞它和上面的文物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呢。
2: 那个时候哇咔咔要在就好了，让它附在船上一下子就可以出来了。
1: 水下考古哪有那么容易啊，等我修好无人机再带你去博物馆看看你就知道了。
2: 小豆爸爸一言为定。海水好清澈呀，真舒服。杜豆丹老师，谢谢您带我们出海玩。
3: 别客气，地球上的大海好美呀，你爸爸妈妈不来真是可惜。
2: 小豆爸爸忙着修理才顾不上呢，委屈妈妈去采购调料了，她要为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哈，是风车。原来阳江这的海里有风车呀。杜豆丹老师，咱们过去看看吧。
3: 好的。
2: 小豆爸爸说过，风力发电是非常清洁环保的能源。哇咔咔，你可要把这些环保的事儿都记下来呀。
3: 哇咔咔啊，哇咔咔，哇咔咔，水下好像有什么东西。
2: 杜豆丹老师，我们能不能下去看看？
3: 好吧。
2: 开鱼节还没开始呢，怎么有人在这里下网捕鱼呢？
4: 哇咔咔，
2: 哇咔咔，你先别急。
4: 哇咔咔，
2: 小海豚，是小海豚。你好啊，
4: 哇咔咔！
5: 准确地说，这是中华白海豚。
2: 何宝，
5: 你好，我是何宝。中华白海豚是珍稀的海洋生物，有“海上大熊猫”之称。这是一只幼年中华白海豚。
2: 这就是中华白海豚。
5: 中华白海豚可是咱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被人称作“水上大熊猫”，能遇到很幸运。
0: 终于联系上了，你们没事吧？
2: 回去妈妈、小头爸爸，我们都很好，你们放心吧。
6: 小头爸爸，回去妈妈，大头儿子很安全。
0: 你们跑哪儿去了？
2: 回去妈妈，别紧张，有多多大老师在呢。小头爸爸，我们发现水下有渔网，肯定有人在张网捕鱼。
0: 有人捕鱼不是很正常吗？
2: 可是开鱼节还没开始呢，怎么能偷偷下网捕鱼呢？
1: 大头儿子说的对。这的确是个问题。
5: 水下不是捕鱼的渔网，是养殖的网箱。这里是海洋牧场。
2: 海洋牧场？
5: 海洋牧场就是用网箱在深海养殖海产，利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相结合的方式，风力发电提供能源，远程对养殖的海产进行监控。
1: 对对，这就叫风。

0: 鱼融合，助力生态中国。
1: 原来大风车还可以给海洋牧场供电呢，真是太厉害了！
2: 哇咔咔！
3: 哎呀，说了半天，我看你们还是快回来吧。
1: 可是妈妈，我们想和小白海豚再玩一会儿吗？
3: 怎么又冒出了个小白海豚来？
1: 求求您了，委屈妈妈。
0: 白海豚可是难得一见呐，有荷宝跟嘟嘟搭载，就让孩子再玩会儿吧。
3: 那就一会儿啊，早点。
1: 知道了。
3: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哈！
4: 你要把大头儿子带到哪儿去啊？啊！
2: 哇咔咔！
1: 你是小白海豚的妈妈吧？原来小白海豚是带我来看他的家人啊。
2: 远处就是阳江核电站，这里的海域就是白海豚们的家。
1: 他们生活在核电站附近是吗？
2: 看来是这样。
0: 明白了。核宝是阳江核电站的监测员，你们在核电站附近。
1: 对呀。
0: 哦，这就是阳江核电站啊。
3: 你是说我儿子现在就在核电站边上吗？
0: 魏寻妈妈，我的手机。
1: 爸爸妈妈，喂，小头爸爸的电话没信号了。等等，魏寻妈妈来的电话。
3: 我不管，赶紧把儿子给我弄回来。大头儿子，你们快离开这儿，那儿可是核电站啊，很危险的。
1: 什么危险？
0: 魏寻妈妈，你听我说呀。
3: 你说什么呀？我儿子有危险，赶快去救他。我的手机。
0: 完了，咱俩手机都没了。
3: 我的大头儿子呀，别管手机了，快去救儿子。
1: 怎么又没有信号了？委屈妈妈说这里很危险，我们还是快离开吧。
2: 我靠哥。
1: 对呀，还有白海豚们呢，不能让他们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得带上他们。小白海豚，快跟我们离开这里，这里很危险。哎呀，这可怎么办啊？你想要做什么呀？我明白了。嘟嘟大老师，我们快走。我们先离开这儿，再把他们引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核电站真的不危险吗？
0: 当然是真的。在核电站周围生活一年，还不到做一次 X 光检查所受的剂量大呢。
3: 那，你倒是快点滑呀！
0: 好。
3: 大头儿子，爸爸妈妈来了！
4: 是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
1: 爸爸妈妈，我在这儿。
3: 这事儿确实怪我。一下子太着急了。
4: 我说围裙妈妈，着急归着急，居然把两个手机都掉到水里了。
1: 小头爸爸，那核电站真的安全吗？
0: 那当然了，白海豚对水质要求很高，它能出现在这片海域就是最好的证明，说明这里的海洋环境啊非常好啊。而且啊，阳江核电站累积的上网电量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电站相比，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亿吨。环保效益相当于种植超80万公顷森林。这样说你明白了吧，大头儿子。

0: 子，
1: 哇咔咔，这你可要记到小本本上啊！再见。
2: 哎呀，不好了，八大车雷达显示有大量的渔船向这边开过来了，速度很快。
0: 应该是开渔节开始了。
2: 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这些渔船很可能会和白海豚发生碰撞。
0: 什么？
1: 这
3: 快打电话联系渔村，通知渔船。
0: 咱俩的手机可都在水里泡着呢。嗯，
3: 这怎么办？
4: 我哥哥。
1: 咱们喊吧。
0: 不行，太远了，他们听不见。
1: 那我们去拦住白海豚。
2: 不行，来不及了。
1: 那可怎么办啊？
0: 用挖达车呼叫河宝，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1: 快看，
5: 我是河宝，请问需要我做什么？
0: 河宝，快想办法通知开渔节的船只，他们行驶的方向有白海豚，请他们给白海豚让路。
5: 收到。

0: 成功了，
1: 谢谢你何宝。
2: 这是我们的预约码。
3: 你什么时候预约了参观核电站？我怎么不知道？
4: 验证通过，欢迎来到阳江核电站。
2: 早就预约了，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现在啊，用这个硬核 Work 小程序就可以预约参观核电站了。
3: 你要早点带我来参观，我还能有那个反应吗？
2: 我说老婆，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1: 核电站真酷，何宝，我是第一次进到核电站里面呢，你能跟我讲讲吗？
4: 阳江核电为我国目前唯一一次核准6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的项目，每年平均上网的电量相当于2000多万居民一年的用电量。是2023年度我国发电量和上网电量最大的核电站，也是首个年度上网电量突破500亿度的核电站。
1: 能生产那么多的电啊，真厉害。
4: 阳江核电站在规划的时候就非常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提供安全稳定能源的同时，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吸引了白鹭、岩鹭、红耳杯、短肢领航鲸、中华白海豚等纷纷造访。
1: 我一定要告诉哇咔咔这些，让他都记在他的小本本上。啊，这可是我们地球的荣誉。

0: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盖，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2: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忙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2: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正经一点儿，我就跟你正经一点儿，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 真怕你出现，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的，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 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

0: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
1: 纸面条。

0: 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哥。
2: 怎么又休息了？
3: 秦姐怎么样？
2: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3: 你还回重庆吗？
2: 不回了。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生的吗？
3: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2: 留下来？
3: 嗯。
2: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3: 他会同意。
2: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3: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梁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2: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4: 什么情况？快说。
5: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4: 消息可靠吗？
5: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4: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5: 是。
4: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5: 是。
4: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2: 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2: 姑娘，你看他长黑的，
1: 原来是因为这个，黑黑黑。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呀、啊，你不行，
3: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为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3: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
0: 啊。
1: Ha ha ha ha ha!

0: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2: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手，放手，快！哎呦，我呀，
3: 娘妹，我放下了。
4: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3: 娘妹，我放下了。
5: 快上啊！
6: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4: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黑子？
6: 啊，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
4: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4: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6: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去
4: 脱了。
6: 脱下来！
1: 不，
6: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穿草鞋。
7: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4: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7: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4: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嗓子烫人。
7: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8: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9: 闭嘴！
8: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10: 怎么样，队长？
9: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8: 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4: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8: 嗯，您是怎么知道的？
4: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9: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8: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4: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7: 杨飞，注意纪律。
4: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8: 这是内阁的机密。
4: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6: 外甥，外甥，
8: 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4: 带走。
9: 老实了吧？
6: 300个孩子。
7: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6: 哎，
1: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
6: 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0: 范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1: 哎，这话咱爱听啊。
2: 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3: 吃不惯啊？
2: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3: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2: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3: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2: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1: 哎，你喝口吧。
2: 不用。
1: 可以呀。二两杯，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4: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1: 嗯。
2: 嘿，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1: 嗯。
2: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3: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2: 为什么是我？
3: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0: 亚平，你接着。
5: 吃吧。
3: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2: 我不走。
0: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3: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0: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3: 是啊。
0: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3: 也好。
0: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3: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6: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6: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0: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7: 哼，别胡咧了啊！
0: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7: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0: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7: 注意安全。
0: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7: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0: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6: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

0: 留在这儿。
1: 赶紧走。
2: 走了。
3: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1: 之前我们有个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3: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1: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3: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1: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看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他。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翔，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3: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4: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4: 你下来。
1: 你先说。
4: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4: 为你安全。
5: 勇往直前。
6: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天。

0: 聊一天，一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基金，灵动飞轮，保值精准，四七星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饰曼季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镶饰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饰曼表。我们这款镶饰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脚，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饰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饰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饰曼品牌宣传员，镶饰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饰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曼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镶饰曼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镶饰曼表，成为镶饰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

0: 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相识曼观陈实脚，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观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曼鸟成为相识曼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太棒了，我们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4: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1: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2: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 如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3: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2: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4: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5: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2: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0: 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2: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3: 逐梦新征程。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

0: 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0: 你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
1: 小小，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小小，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他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5: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5: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了，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4: 东鹏，你什么意思？
5: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东队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6: 徐局长，局座，
5: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6: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5: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6: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7: 報告します。
8: 入れ。彼女知ってるか？
9: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
8: 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

0: 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
1: あ、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
2: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あだ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カッカ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0: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3: はい。
4: 请理解。亚平，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5: 我会的，坐。
4: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5: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4: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5: 为什么？
4: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5: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4: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5: 亚平，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4: 你真的这么想？
5: 亚平，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平，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平，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4: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6: 走，快点。
7: 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4: 孩子，
8: 滚！
9: 哎，
8: 咋了？
9: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9: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8: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9: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8: 我本来就黑。
9: 你个臭黑黑！
8: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9: 你松不松开你？
8: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9: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10: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9: 啊！你，嘿，别动！
11: 潇潇，潇潇。
4: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
9: 我去给你解开。

0: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1: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0: 我添什么乱了？
1: 没添乱吗？
0: 没。景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0: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1: 逼的。
2: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1: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3: 孩子，
4: 哎，
3: 海爷，
1: 好好的路上啊。
4: 咋了？
1: 抬走。
4: 抬走？动手！哎哎哎！
0: 慢点，慢点。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1: 我知道了，谢谢。你，
0: 我恨你！
1: 谢谢。
4: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0: 嘿，你个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1: 走吧，走。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
2: はい。
1: 救救呢？
0: 在大树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我，快！
0: 好。

0: 别动！
1: 给我跪倒！
2: 给我跪倒！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走，走，放了，是小小。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
2: 亚萍，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
2: 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3: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2: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3: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4: 亚萍，你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5: 亚萍，
6: 连长，王连长，
5: 哥，不好了。
6: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4: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6: 什么？真在侠呢？凯文他们呢？
4: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为人我知道。
6: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的这么？

0: 肯定是陈太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1: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2: 是。
3: 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2: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3: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2: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3: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3: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5: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走，亚平。
4: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6: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5: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 是不是也这么想？你想干什么？
1: 我想。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观众朋友们，今天乾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

0: 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喂，你好。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10全10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10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5: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6: 这钱圣金的10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啊、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5: 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6: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中名额。
0: 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

0: 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排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贝岭，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排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2: 重庆18怪，房如积木顺山盖，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4: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5: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6: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0: 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

0: 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旗帜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军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你，
2: 丁郡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0: 军长，
4: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0: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1: 梁飞，
9: 我去救人。

0: 来，你先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1: 梁飞，你冷静点。
2: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1: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李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2: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
1: 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3: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1: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4: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情况去。

0: 别会，哎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李逍遥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哎，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1: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2: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0: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2: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3: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4: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少校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少校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少校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湘。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8: 走。

尸身上，咱们干呀！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告诉我吧，我没给他丢脸。别说了，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还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阿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对不起丁丁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护卫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她。

梁先生，谢谢你，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0: 梁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
1: 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报仇。

0: 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
1: 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爸爸为你骄傲。

0: 哎呀，老秦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
0: 是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爷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

0: 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8: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1: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1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

0: 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每人限2口不知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8: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为了做完饭少呛2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

0: 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受，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1: 另外，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
2: 是。
0: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1: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0: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1: 你要对邢亚萍暂时保密。
0: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2: 怎么会这样？
0: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萍有意，
1: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警长，我们走了。
1: 走吧。
2: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1: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2: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不是到了我该上路的时候了？胡克，你就是日本间谍。
1: 金局长，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大和民族的人，我的真名叫楠木正茂。当年我奉命来到中国，在董鹏面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救了他一命，所以他从此便对我深信不疑。
0: 董鹏贪赃枉法，临阵脱逃，陷害忠良，他的账早晚有一天要清算。我邢广义绝不会通过你这样叛徒的手为我报仇。
2: 是吗？实在是佩服啊，佩服。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3: 混蛋，你想干什么？
2: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
1: 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
2: 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0: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凯伦，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营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1: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小兵，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2: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亚平。

0: 让开。
1: 冉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1: 冉平，我知道你对我。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
1: それに両妃と母皇帝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相片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8: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人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9: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啊！卖报卖报，重庆幼儿园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10: 给我来一张报纸。
9: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11: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12: 是。给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1: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4: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3: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13: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1: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3: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1: 嗯，

0: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我这叫棋走险招。
0: 棋走险招，就需要独山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

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这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 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王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
1: 啊，唱完了。
2: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1: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2: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1: 哎，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7: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6: 你的不可以进去。
7: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抢了孩子，我进去，我进去下厕所。
6: 下一个，
7: 孩子哪死了？那个，
8: 别往
7: 里
8: 凶，
7: 拿着孩子，
6: 拿着孩子，别坐。
7: 哎，抢了，我下面的，我
6: 抢到。哎，下一个，
7: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进。哎，拿着孩子不给进，
8: 不让进了。
7: 哎，这小姑娘看着。哎，大哥，
9: 别走！
10: 我要
7: 我孩子，
6: 我孩子。
11: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2: 食塩水。
11: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

0: 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0: 何か対策はある？
1: 今頃梁飞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2: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4: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5: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2: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4: 这瘟疫这事，
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6: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2: 嗯。
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2: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5: 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7: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8: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2: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7: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2: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7: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2: 是，我看你欠收拾。
9: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7: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9: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2: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7: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3: 怎么样？什么结果？
5: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4: 什么？
5: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4: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2: 他跟畜生都不如。
10: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11: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10: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2: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

0: 就一定要复仇！贾医生，
1: 贾培，
0: 在那边，
1: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2: 是。
1: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2: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1: 谢了。
3: 人呢？
4: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注意！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
4: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4: 你爱信不信？
6: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4: 干什么？
6: 关你禁闭！
4: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何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何以纯属谣言？
4: 何以纯属谣言？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
5: 起来，把头都抓起来！
6: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7: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6: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7: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6: 看来你早有对策。
7: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8: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9: 这个，放松。
8: 到医院。
9: 放松。
3: 哎，这又是啥
9: 人？
10: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1: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8: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2: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3: 带走！
14: 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13: 八哥，我给我打电话。
14: 我孩子，

0: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2: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3: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4: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
5: 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
4: 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6: 勇往直前，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4: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

0: 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乘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0: 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

0: 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

0: 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5: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6: 桃子们一声吼，
4: 品读重庆蝶变，
7: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4: 城市风华路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8: 感谢这个时代，
9: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4: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10: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4: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2: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4: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11: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2: 重庆18怪，房如积木，顺山改，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7: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1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1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1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1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

0: 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麻烦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麻烦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今天是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重庆人民广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隆重举行。各地提质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抓细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联播观察看龙头车企将 AI+ 从制造端延伸到服务端的创新探索。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今天是10月1日，迎着晨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今天清晨在重庆人民广场举行。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在庄严的仪式中祝福祖国。
1: 金秋的晨光中，嘹亮的军乐声中，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前来观礼的游客和市民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为共和国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

0: 看到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1: 我是第一次参加，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升旗仪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学生非常幸福。
2: 我平时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升旗仪式，我这是头一次参加，感到特别的惊动。
3: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很激动，我爱你祖国。
4: 当升旗仪式圆满结束，广场上依旧人潮涌动，热情未减，大家不约而同地排起长队，在签名墙上一笔一画地镌刻下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
5: 中共和国，国泰民安，天天向上，
6: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重庆人民越来越好，
7: 非常的激动，祝祖国永远昌盛。
4: 国庆佳节到来，重庆大街小巷挂满鲜艳国旗，缤纷鲜花伴亮城市街巷，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轮番上演，让山城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氛围。
8: 走进解放碑商圈，2000余面国旗迎风舒展，红黄色康乃馨组成的祝福祖国、欢度国庆主题标语大旗端庄，与熙熙攘攘的人流构成一幅盛世美景。在北碚、酉阳、綦江、垫江等地，城市主干道、桥梁广场、交通节点规范悬挂五星红旗，以最热烈的中国红祝福祖国。
2: 站在这里呢，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在这里，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9: 看到国家这些年的变化这么大，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
10: 爱国不是一句空话，很认真完成手头的工作，守好自己的岗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担当。
8: 各地精心打造的城市花卉景观也集中亮相街头，在铜梁、荣昌，时令鲜花错落有致，勾勒出唯美亮丽的城市秋日画卷，
11: 特别有节日氛围，特别喜庆，
12: 打造多层次多色彩的景观效果，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城市之美。
8: 各地迎国庆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国庆献礼特别专场以喜迎国庆为主题，设置经典回响、声浪原创、重庆之声三大篇章，让家国情怀随江风入歌。音乐会通过重庆第一眼等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持续擦亮重庆之夜文化新名片。
13: 川渝山水相连，文化同源，这次我把大凉山的歌唱给重庆的山水舞台，以歌献礼。
8: 九龙坡、綦江等地举行文艺展演，群众载歌载舞，礼赞祖国。巴南区新就业群体开展国庆主题快闪活动，大家齐唱爱国歌曲，汇聚浓浓家国情。两江新区铁山坪街道开展文艺汇演、非遗体验、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国庆氛围。
14: 演出啊，很有国庆的节日氛围，充分体现了百姓舞台的特色。
15: 节目啊，主办得很好，丰富多彩，太幸福了。我们生活在现在那个时代。
4: 中国的红不只是一种色彩，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最赤诚的信念，是万千平凡的你和我用初心和热血汇聚而成。一起来看最耀眼的中国红。
16: 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最赤诚的信念，是万千平凡的你和我用初心和热血汇聚成的最耀眼色彩。有些红热辣滚烫，在世界赛场燃烧。
17: 就想把国旗举得高一点，让每一个人都看到。
18: 彰显汽车设计和建设我们的中国最大商品牌，
19: 刻上的任何一个名字，只要有图纸到中国，100%做得出来。
20: 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漂亮！
21: 第一跳没有成功，第二跳技术不是很好，这块金牌我不能丢。
16: 有些红，纯粹炽烈，在生死瞬间永恒定格。

0: 他大四的时候跟我说，我是要去报效国家的，我是要去当警察的。
1: 有些红蓬勃向上，在青春征途破壁生长，
2: 代表中国去参加奥运会算是我的一个目标，一个梦想。
3: 就想着不能丢国家的脸，
4: 我们三个人就相当于一个人一样，跳了大概几千遍了。
5: 各位不幸拿到一枚爱国爱心牌，我感到非常幸运。未来我会继续保持对自己特别的热爱。东方仍有晨光盛
1: 开，那一抹动人的中国红，从不只是一种色彩，它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6: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与前期降雨重叠度高，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9月30日16时，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眼下正值华西秋雨期，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全市提质推进群防群治，提升基层出险国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抓细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7: 中线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边坡危岩、地灾隐患点、高切坡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安全转移安置群众23户37人。
8: 通过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三查机制，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群防群治，确保辖区安全稳定。
7: 受持续雨水冲刷和自然风化影响，奉节汾河镇一处高位危岩出现岩体松动、悬空开裂等重大隐患，当地科学制定方案，安全高效完成爆破清除作业，彻底根除山体垮塌、坠石风险。
9: 下一步将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守护群众安全。
7: 由于持续降雨，路基土体饱和松软，该路段仍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当地落实专人值守监测，待雨情稳定后再进场开展修复作业。各地围绕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在开州区，全市首批应急卫星校应固定站近日投用，破解偏远山区暴雨天气暴险难题。设备兼具日常宣传、应急预警、极端工况一键报险功能。依托这套智能终端，当地村民主动排查上报山体滑坡隐患，基层应急力量快速核查处置，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目前当地已投用65套设施，累计带动群众主动排查隐患600起。
10: 结合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让更多群众会用、愿用一键报险，真正把这套设备用起来，用出效果。
7: 各地聚焦节日安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云阳，海事部门启动长江水域安全专项大检查，督促整改各类隐患，规范水域通航秩序。万盛经开区组建5个检查组，交叉检查食用农产品，当场整改隐患29个。在铜梁，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全面排查整治燃气、充电设施等安全隐患。各地供电部门还对变电站、商圈、车站等重点部位开展专项巡查。
11: 对两江新区104座变电站进行了全面检查，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内的供电可靠性、安全性。
12: 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现场指导，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6: 瞄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这一目标，我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整车加零部件加后市场产业链生态重塑升级，支持整车企业深耕硬件加软件加服务，从强制造到优服务，这个产业闭环怎么画？今天的联播观察，去看看龙头车企将 AI 加从制造端延伸到服务端的创新探索。
13: 国庆长假历来是汽车市场的黄金销售季，记者在市内一家问界用户中心看到，销售热潮已经提前到来。
14: 问界是我们重庆本土造的车，它的质量和服务我都是非常信得过的。
13: 作为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的代表，问界是行业内多个记录的创造者、保持者。品牌诞生仅

46个月就实现100万辆整车下线，刷新中国高端新能源品牌从0到100万的交付速度记录。2025年全年交付超42万辆，是国内

0: 在新能源豪华组别中，我们看到问界拿下榜首，硬实力再获印证。硬实力不仅源于持续的研发投入，超级工厂的精益制造，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也是形成产业闭环的关键一环。这里是问界用户中心的维保车间，看我身后这辆问界刚刚驶入工位，它前方的 AI 摄像头就已经亮起了绿灯，这意味着 AI 云质检系统已经自动启动，接下来的维保全过程系统都会自动记录核验。在传统的汽车维修保养中，做了哪些项目，做到什么程度，对用户来说很难有一本明白账。工厂造车有 AI 全程盯着，售后服务谁来帮用户盯着呢？全新上线的 AI 云质检就把 AI 赋能的思路从制造场景搬到了售后场景。它基于自研视觉算法、实时力矩信号和后台数据，能够对保养维修关键动作进行精准识别与校验。一旦发现维修师傅少做工序，系统马上提醒补做。每做完一项，用户手机上还会同步更新 AI 云质检报告。
1: 在这个报告当中体现了我车辆的所有的维修情况，哪些件需要更换，而且哪些件即将要更换，让我很直观了解的车辆的一个状态。
2: 问界行业首创的 AI 云质检服务与赛力斯超级工厂工业 AI 质检共享同源技术底座，更重要的是所有维保报告都会一车一档长期留存，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
0: 从研发、制造、服务全链条发力，目前问界已拥有超120万用户，全国布局400多家用户中心，覆盖200多座城市。
3: 问界基于高端产品的定位啊，也开启专属专营的模式。那么这是赛力斯与华为啊跨界融合模式的又一次创新。专属专营是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把已经形成的高端品牌的价值持续的做深做透，让问界的高端价值更纯粹、更精准地传递给用户。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受冷暖气流交。

0: 都会影响。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长江沿线以南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还有雨水活跃，中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小雨。恰逢国庆假期首日，雨天路滑，出游请小心慢行。夜间雨水不打算退场，东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其他地方转为阵雨。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需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市区小雨，21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0到22度。万州小雨，19到21度。潜江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南岸小雨，19到22度。长寿小雨，21到23度。江津小雨，20到25度。河川小雨，19到23度。南川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綦江小雨，20到23度。荣昌小雨，20到23度。梁平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垫江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中县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云阳小雨，20到22度。石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秀山中雨，14到20度。酉阳中雨，16到21度。彭水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9到23度。
1: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2: 重庆十八怪，金武顺山改，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4: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5: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6: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7: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8: 十五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通过创新一圈多能功能配置，
7: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份向往是更便捷的买菜路，
9: 谢谢老板，谢谢，
7: 是更安心的养老饭，是更踏实的健康守护。在重庆，我们正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这些向往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场景。
8: 这些幸福场景就是重庆正在全域推开的十五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它是以家门口为圆心，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圈。在这个圈里，把买菜、吃饭、看病、养老、托育、停车、健身、办事这些日常需求全部配齐，就近可及。

0: 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存量空间提质，服务功能集成。我们这个圈就是立体、错落、有质。我是发言人朱江，我来了。
1: 发言人来了，解读政策，回应关切，与您零距离。朱主任您好。
0: 严丹你好。
1: 你好。刚才短片里面提到的都是居民买菜、吃饭、停车这些小事，为什么重庆要专门出台一项政策来解决家门口的小事呢？
0: 民生无小事，十五分钟生活圈就是从群众需求出发，用政策来解决老社区的共性难题。
1: 为什么会把咱们邢家桥作为首批的试点呢？
0: 邢家桥社区很典型，老旧小区集中，居民诉求集中，难点问题集中，把这里的问题解决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就可以在全市推开。
2: 邢家桥，一个典型的中心城区老社区，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1.1万多人，漏水的房屋，堵死的消防通道，抢破头的车位，无处可去的老人。
3: 以前呢都是还要抢着车位，
4: 雨棚烂得不得了了，
5: 有电梯跟没有电梯完全是两个概念噻。
4: 经常上去办那些麻将都比较打劫。
2: 百姓的痛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如何在不新增用地的情况下变出空间？重庆的答案是空间融合。
0: 老城区土地比较紧张，没办法单独建停车场、养老院、服务中心，所以我们就用集成打包的思路，把闲置的仁和粮站改造为了渔林会，然后把社区服务、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活动、地下停车全部都装进一栋楼里，也装进十五分钟生活圈里，
1: 相当于是一个社区服务综合体。
0: 对，这也是十五分钟生活圈的核心逻辑，就是以圈统筹，多部门协同。这个渔林会综合体不仅是一栋楼，更是我们城市治理的抓手，把资源统起来，把群众需求接起来，更把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打通。
6: 最难的是功能集成，又要停车，又要养老，又要办事，空间怎么分？我们前后出了十余版方案，开了数十次的协调会，最后把每一平方米都抠出来。

0: 以前我们到量个血压都跑到医院去，现在好了，现在下楼都是带的来，方便。
1: 您在这个社区住了多少年？
2: 十几年了。
1: 十多年了、前后这种对比大吗？
2: 那都原来比较差得多，现在不得。
1: 15分钟生活圈，把基本医疗健康服务放到家门口，还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就是让群众少跑路更省心。
3: 这边很多老年人过来就餐啊。
1: 对，
4: 以前没有吃的时候都在屋里也买菜，要去裹点肉啊，这些都弄吃也吃不好点，也没有麻烦，那都方便我们的事，我们走下都吃饭。
5: 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欢迎常来，大家常来，吃饱吃饱吃好。
1: 全市像这样的社区食堂已经有1733家，日均服务老年人超过10000人次。我们就采取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居民出一点的模式，让老年人吃得实惠，吃得方便。
6: 这个社区修得太好了，我们很满意。坝子宽敞，比如说开点社区搞点活动啊，绿化也搞得很好，还有车子，关键是没得乱停乱放了，都停到车库头去了。
7: 寸土寸金的老城区，聚焦空间融合，紧靠群众需求，持续完善社区服务设施。2025年以来，重庆

0: 城26个鱼林会这样的社区综合服务体改造，利用城市空闲地、边角地，累计新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521个，新建口袋公园418个，新建提升山城绿道595公里，让社区成为温馨的家园。
1: 这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也是我们生活圈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对，
1: 那对于这种老市场的改造，普遍会有哪些难度？
2: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这项政策，就是从布局上要求每个生活圈都必须统筹解决居民的买菜问题，确保让居民在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就能够买上菜。
1: 这个政策的方向很清晰，但是好的政策关键还是得落地。
2: 全市很多老的菜市场都普遍存在着，比如说设施老旧、卫生脏乱、消防隐患突出这些共性的问题。所以2024年我们重庆就出台了城区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统一了设施、卫生、消防等标准，核心就是要系统性地解决传统菜市场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管理粗放这些痛点问题，将它们升级为安全、便民、智慧的生活型空间，并且建立起长效的管理机制。
1: 像咱们仁和这边周边20万居民用了近20年的市场，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政策落地实施呢？
2: 市里呢是鼓励一个市场一个方案，我们是给方向、给标准、给政策包。邢家桥社区这里呢，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3: 确实有现实难点，一方面是消防隐患必须彻底整改，再一个就是改造资金怎么筹集，最后就是怎么去统一700户商户的想法。我们没有一刀切，而是采取社区牵头，大家商量，让商户参与决策，自我管理，最终达成共识，分批改造，平稳推进。
0: 为推进市场改造工作，社区组织52名党员走访423家商户，召开20多次议事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经过10个月的努力，仁和场农贸市场顺利完成改造。从旁观到参与，这背后是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当居民从我变成我们，社区便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4: 我都做了12年了嘛，以前嘛就是这些个网网拉的就跟蜘蛛网一样，现在它消防整改就把那些个看嘛，那些个整的看起来很规范的样子，消防管这些全部都是换了的。以前哎呀，六月间那个时候好热哦，现在有空调了嘛，中午洗了把这件儿你穿哈瞌睡啊，很凉快噻。
5: 平常的话就是走路过来可能10分钟，因为这里比较新鲜嘛，
6: 很方便。
1: 觉得有点环境有没得变化吗？
7: 那些还是得好，住得也好，公共卫生间太差了嘛。
8: 改善了过后非常亮堂，那个里面看起比原来好多了。更好一点的话就是把那个市场，挺多人从那边进来都感觉那边非常实，非常划算。
2: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市场改造完了，后期的长效管理也要跟上，我们会把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带回去的。
1: 其实菜市场改造的不仅仅是环境，也是大家的生活方式。
2: 现在全市已经建成了28个标准化菜市场，下一步还要推智慧菜市场，在手机上就能够看菜价、查溯源。今天听到大家的反馈，有满意也有建议，他们的声音呢，也是推动我们政策不断完善最真实的力量。
0: 从共治共享的多元共建，到让幸福一键直达的数字赋能，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持续激发，服务新场景也在不断充实与丰富。邢家桥的变迁正是重庆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生动缩影，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在家门口触摸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邢家桥模式怎样才能在全市复制呢？
2: 我们不搞一刀切，坚持一圈一策，每个社区缺什么就补什么。全市已建成94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覆盖三。

0: 155个社区，服务423万群众。今年呢，我们计划新建100个，到2027年底实现城市建成区生活服务圈建设全覆盖。那么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向优不优升级，逐步加入智慧服务、社区书房、共享健身等，不断地提升服务的品质。
1: 15分钟是一段很短的路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15分钟的脚步，丈量的是城市温度，兑现的是民生承诺。
0: 对，画一个圈，安一座城的民心。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我们会继续听取大家的建议，把小事办实，实事办好，让新重庆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2: 一抹高于爱民，行抹厚于乐民，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需，干民之所盼。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3: 以前脏乱差呀，现在整治一下，环境整个都很好了。
4: 现在把那儿做起来，我们耍那些很方便了。
5: 好耍呀，人又多啊，又闹热啊。
6: 那个软化了，那些娃儿们没得安全隐患了噻，不怕摔筋斗。
7: 可以一边大人玩羽毛球，小朋友就自己在这玩。
8: 以前在一站里头都是淋浴池，到处找地方躲。现在有了一站之后，可以在那边憋点鱼啊，还有喝点水呀那些。蛮温馨的，
9: 不需要补充啥子了，我觉得都满足得到我的需要。
10: 交通方便，购物方便，医院方便，当然我们不存在读书方便。
11: 基本方便，幼儿园在小区门口，超市6分钟就到了，
12: 相当方便，走农贸市场7-8分钟，
13: 挺方便的。像我们楼下就有便利店啊、快递站啊这些。中午吃饭的话，可以到社区食堂，大概过去也就5-6分钟的样子吧。周末像去公园这些，可能也就10分钟，也比较方便。
14: 生活方便，文化娱乐方便，就很幸福，也很满足。
4: 好，晚上出来天儿爸爸呗。就这个。你们咋样啊？
15: 你呢？
4: 你忘了我们了？
16: 不喜欢这。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隆重的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1: 今天郭主任能来我们节目现场啊，我特别高兴啊。郭主任呢可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所以呢我这个人呢平时只要有空我经常去郭主任那儿取经。我告诉大家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3: 哎呀，罗老师啊，其实这个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您非常谦虚。
1: 哎，得了得了得了，
3: 咱们其实在某个领域当中啊，我感觉啊，咱俩哈，不是说谁跟谁取经的问题，这都说不一定。我有的时候我要跟您要多学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我发现您呢啊，比我厉害的啊。您呢，您能够通过啥？通过我们生活当中老百姓身边的日常的饮食，其实你无形当中就帮助了很多人，慢慢的把身体调理过来了啊。也这个方面也绝对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最高境界。
0: 两位老师别互相谦虚了啊。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咱们节目现场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觉得这周围的空气当中有种甜丝丝的味道。
2: 不是你这么一说哈，好像有点那个什么甜味儿哈。哪儿飘过来了？
1: 行了行了，你俩别找了啊。
3: 找着。
1: 本来呢我还想弄一个 surprise， 没想到你们俩鼻子哈这么灵。哎，那个小刘啊，哎，把那个东西端上来啊。
0: 又嚯，
1: 就有这边也端上来。
2: 哎呀哎呀哎呀，嚯，哎呀，郭主任您挑一个。哎呀，
3: 我就在这边来吧。
0: 我发现了，郭主任一来，我们

0: 我俩都跟着借光了，
1: 对，咱们沾光了今天啊！
2: 哎呀，
0: 哎呦，
3: 我也是沾着了，
0: 这做的是什么呀？大家看看啊！
4: 啊，
0: 哎呦，你可能知道我饿了是不是？
4: 啊，
0: 我申请一下，现在能不能就吃一口？
4: 你们都尝尝吧，啊，
0: 尝尝，
4: 都尝尝，都尝尝，
2: 尝尝尝尝。
4: 这个是我刚才特意呢在厨房里给你们三位煮的，
0: 嗯，
2: 哎，
1: 是甜丝丝的啊，
2: 嗯，对。这可真是绝对是好东西。说每次啊参与您这节目之后，我发现我是受益匪浅，
4: 受益匪浅。
2: 真的啊，这我特别的谢谢张老师。
1: 我刚才哈、啊，我刚才我已经
4: 好喝，
1: 喝了几口了
4: 啊啊。
1: 嗯，我再来一口
4: 啊。
1: 确实特别甜，
4: 尝出来什么呀？
1: 我觉得您这里头
4: 啊，
1: 就看这颜色哈、
4: 啊。
1: 您是加了红糖了吧？
4: 没错没错。
1: 不过这个甜味儿跟这个红糖水呢，它还有一点不太一样，有点别的甜味儿。具体来说的话，我这是搜肠刮肚，我也没想起来。我这里头
0: 你就说你说不上
4: 啊。行了行了，这个立冬刚子啊，这汤里你们仔细看看啊，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
4: 啊？
1: 还有啥呀？有个小片片，
0: 哎呦，这是什么呀？
2: 嗯，
1: 大枣，
0: 这儿呢，
1: 鸡蛋，
0: 哎，这个
1: 啊、
4: 哦、啊，
0: 黄色的片儿
4: 啊，
0: 这是什么中药材呀？
4: 不认识啦，这黄芪呀、
0: 啊。啊，这就是黄芪啊？
4: 啊，对呀、啊。
0: 哦，阮老师
4: 啊。啊。
0: 哦，这汤里的特殊的味道，就这黄芪带来的。
4: 你嚼嚼这黄芪什么味
0: 儿？嗯，有种那个豆香味儿啊。
4: 对呀，
0: 嗯，还有点回甘呢，
4: 啊，是是是，
0: 甜呢，
4: 对，
0: 嗯，
4: 我今天呢做的这个汤啊，就叫做黄芪红糖蛋，
0: 哦，
4: 之前跟大家讲过，好的黄芪呢，它闻起来有一股豆香味儿，把这个干黄芪，你要是放在嘴里嚼一嚼，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甜味儿，
0: 嗯，
4: 你把它泡水呀，或者是锅里煮水呀，你喝这个水呢，哎，有甜味儿。而且呢，这个甜味还是比较明显的，口感呢也是相当不错的，郭老师对吧？
2: 对对对，其实这个黄芪非常好啊，它属于这个药食同源，啊，既是呢中药材，我们在平常厨房里边是经常用的，
4: 嗯，
2: 也平时是作为这个食材来放到我们的汤里边，放到我们家里边啊，
1: 就是药膳什么的，
2: 对，药膳也是常用的，
4: 嗯，
2: 所以阮老师，我发现您
4: 啊。
2: 真会做，
4: 真的会做，
2: 真会做啊！一个，你看这个黄芪红糖蛋、啊，
4: 嗯，
2: 如果说能够经常的喝一喝，
1: 嗯
2: 啊，对身体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那要不您受累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吃了您做的这道美食哈、啊，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2: 对对对对。
4: 行，立冬，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4: 如果你和刚子你们俩能够经常吃吃这道美食，
1: 嗯，
4: 我保证你们俩干活不累，精神十足。
1: 我
4: 关键坐到那个饭桌上吃饭也香，
1: 嗯，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排便也好，
0: 顺畅，
4: 对，而且还不容易跟我说阮老师，今儿我能不能请个假呀？我有点不舒服，我又感冒了。这种事儿也不太会发生。
0: 我呢，
1: 不有了。
4: 关键是刚子，哎。你也不会动不动的就犯懒了，
1: 嗯，
4: 还有立冬啊，你也不会总是抱怨，哎呦，带两个徒弟呀，累死我了，这俩小徒弟呀，一天的皮呀，啊，
2: 是，
4: 我告诉你，就是吃了它以后，就是让你们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整个人呢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那你们俩说它好不好啊？
0: 这么好啊！哎呦，那我可得再多喝点。再喝一口啊！
1: 哎呦，
0: 阮老师
4: 啊，
0: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点甜品
4: 啊，
0: 吃了真的有你说的有那么多的作用？
4: 哎，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4: 小食材里它有大学问，小饭碗里它有大健康。
0: 嗯，
4: 你听我给你分析。首先，你端的这碗甜汤里有个主角，
1: 嗯，
4: 它最大最显眼。
1: 啊，鸡蛋，
4: 哎呦，都会抢答了啊，没错，鸡蛋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吃鸡蛋能补充蛋白质，提高咱们的免疫力，
0: 是是是，
4: 增强我们身体的素质，能健脑益智，改善我们的记忆力，还能保护我们这个老肝儿，
2: 对。

0: 刘老师，你看这个，自从上次啊，您这个建议我啊，看到我之后说，那个郭老师啊，您一定要一天吃一个鸡蛋。
1: 对呀，
0: 我就发现啥呀？我从吃完鸡蛋之后，我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啊，真上来了。看来呀，这个饮食真是很给力啊。
1: 所以呢，我就要建议大家，有事儿没事儿，每天一个煮鸡蛋啊，水铺蛋也行。不过最好呢，就是吃这种的。啊，你别吃那个油煎的，油煎的那油大了对身体不好啊。
2: 啊，不能吃这个油煎的呀。啊，哎呦，可是阮老师这水煮蛋它没什么咸蛋啊，关键是它吃的噎得慌啊。这要是说实话，天天让我吃，我真的做不到啊。哎呀，
1: 刚子，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所以我们要换换花样，就像我今天做的这个黄芪红糖蛋。有干有稀，吃蛋喝汤，你不会噎着。而且鸡蛋跟红糖大枣配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道非常经典诱人的甜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这种做法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多多呀。
0: 对，阮老师说的绝对是没错。你们俩呢？看啊，首先第一个，你看这汤里边，我们说这个红糖，啊，还有那个我们看这么大枣
2: 、
0: 这些呢都是有益于我们益气养血，而且大枣这个健脾之功也是很好的，啊，特别是这里边这个黄芪
3: 小片儿，
0: 这个鸡蛋太大了，我都看不见这个黄芪这小片儿，可以说在这里边呢，这绝对是阮老师的点睛之笔啊。如果说这道汤里边这鸡蛋是主角，那么红糖和大枣是啥？是配角。那么这个黄芪是什么？那绝对是这个整个汤的灵魂所在啊。
3: 就看这意思，这道汤里边最不能少的就是这黄芪，
0: 就是这黄芪。
1: 李东，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这道汤里如果说没有黄芪，它也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甜汤。你长期吃没有黄芪的，就今天的这道甜汤，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3: 也有好处。
1: 但是如果说想要达到我刚才说的，让你们俩天天的精气神儿十足十足的，有用不完的劲儿，也不怎么生病，而且呢，短时间内你要想达到这样的话，那就必须要有黄芪的加入。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了，已经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不光是啊，你说我想增加点营养，我还想调理调理我身体的话，那做今天的这道甜汤的时候，您千万别忘了放那么几片黄芪，反正也是做一回美食，顺手加上几片，那这个作用可就大不一样了。
2: 阮老师之前就讲过，这黄芪啊，可给我们身体补气，对不对？
1: 对对对，补气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再说一下，太重要了。气这种东西，你看不见，啊，但是它是一个中医学上的一种概念，正好今天郭主任在，郭主任您跟大伙儿讲讲。
0: 行，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气啊，理解成我们身体里边一种无形的一种力量，一种劲儿，
3: 一股劲儿。
0: 对，其实就是这种力量啊，它能够推动我们脏腑的运动，能够让我们血液得以运行，那么它也可以将这个血液，通过气的带动作用，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当我们有了足够的气来保障你身体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各处才能够获得我们消化吸收获得而来的这种营养物质。而一旦我们的气要是亏了，或者我们讲不足了啊，那么全身获得的营养那到最后运送一半就堆在那儿了，它不但是一个地方不够，它可能会成其他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1: 咱们说这个气，打个比方，就，咱开车那轮胎是吧？你或者是咱打篮球，你打篮球那皮球，篮球漏气了，你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你开车那轮胎它就转不快了呀，转不动了呀。你说你的皮球、篮球，哪怕足球，没气了。
3: 一拍它起不来，
1: 起不来了。对呀，你说一个人啊，到人的身体里了，气不够了，你整个人他也蹦得不起来，就是比较蔫儿的。
3: 袁老师，您说这我想起来了，就是我爸哈， 他前段时间

0: 跟我抱怨
1: 啊，
0: 说我发现你妈最近怎么比以前懒那么多了，
1: 嗯
0: 啊，家里边的活也不爱干了，
1: 嗯，
0: 还老说累，那地里边的活呢也不愿意去了，
1: 嗯，
0: 就不想动，
1: 嗯，
0: 甚至说连那个说话的声音哈，
1: 嗯，
0: 都比以前小了。原来我妈就一大嗓门儿，哎，我现在我想反应过来了，
1: 嗯，
0: 就她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气不足气虚了？
1: 哎，要是这样的话，还真得提醒一下你爸妈了。气不足的表现呢，其实挺多的，比方说没胃口，
0: 嗯，
1: 啊，经常拉肚子，浑身没劲儿，一动呢就哗哗哗的冒虚汗，
0: 嗯，
1: 还有一类表现呢，就是说话的声音它明显的中气不足的低，还有一个那个呼吸的气息比正常人它要弱要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懒惰不好动了。
0: 哎，
1: 其实这不是真的懒，而是气不足了，导致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功能状态它都比较差了。
0: 对
1: 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的那种亚健康的那个状态都是气不足导致的。
0: 嗯，
1: 气不足还会引起小便不畅，身体水肿，肺也不好，经常的干咳等等一些问题。哎，我说这些是不是啊，郭主任？
2: 没错，是这样的啊。其实不仅如此，我们说这个气和血呢，它本身还是一个连带的关系。
0: 就老说气血，气血
2: 对气，对，为啥捆它俩捆在一起？夫妻为什么也捆在一起？对不对？
1: 对呀，
2: 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呢，气不够的人，全身的这个血循环，它也会出现血流不畅，就不好。那它呢，甚至也会引发我们说出现形体关节的一些问题，
0: 关节
2: 啊沉僵啊，然后活动活动会稍好一点。为啥活动之后气血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说还有呢，就是五脏六腑它也会受到影响，这情况都会在。所以说呢，大家没事的时候啊，还是真应该吃点黄芪。
1: 嗯，
2: 黄芪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啥？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补气。
1: 嗯
2: 啊，说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中医大家，
0: 嗯，
2: 对于黄芪补气的作用，那都是非常认可的，啊，所以说呢，黄芪更是在我们医学界被称为补气之长、气药之长这样一个称谓，
1: 嗯，
2: 也就是啥，所有补气的药材里边，我们都能够见到黄芪，而且它绝对是老大。
1: 嗯，
0: 哦，
1: 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啊，想补气的那些朋友，如果说你图个方便省事儿啊，你就可以直接用黄芪来泡水喝。营养学呢倡导一天八杯水，反正咱们每天都要喝水。
0: 就是
1: 你要是家里有黄芪片的，你加上几片黄芪，嗯，啊，举手之劳，对不对？既增加了水的甜味儿，又大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健康。当然，如果说你花上一点点时间，你像我一样做上一碗黄芪红糖蛋，那就更好了。
0: 嗯，
1: 蛋白质有了，微量元素有了，你水也喝了，你还能把气补得足足的，这叫一举多得。那你不健康谁健康啊？
2: 哎，是。
0: 哎呀，阮老师
1: 啊，
0: 就我现在
1: 啊，
0: 我看着这个面前的这碗甜汤啊，
1: 啊，
0: 我一点都不夸张哈，
1: 啊
0: 我就感觉看到了那个琼浆玉液一样。
1: 嗯，
0: 这个是宝贝啊。
1: 嗯，
0: 你说我今儿要把它喝完了，我明儿喝不上怎么办呢？要，不您这样
1: 啊，
0: 您现在啊就教教我们
1: 啊，
0: 就这道甜汤
1: 啊，
0: 它的具体做法。
1: 嗯，
0: 回头啊，我也让我妈啊，也在家里边坐着吃一吃。
1: 嗯，
0: 我这个我媳妇儿也能坐着吃一吃。
1: 嗯，
0: 好好的给这个全家都补补气。
1: 立冬啊，你格局小了点了，你光想着你爸妈、你媳妇儿了，我还想着观众朋友呢。
3: 啊，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那我这就现场给大家做一做这一道黄芪红糖蛋，大家呢一起来学学吧。今天的这道黄芪红糖蛋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黄芪片适量，鸡蛋两个，红糖三勺，大枣五个。我们把这个黄芪和大枣放在锅里泡20分钟，然后大火烧开，中火煮20分钟，然后在里头打2个荷包蛋进去。

0: 顺手加入三勺红糖，小火慢炖。荷包蛋收拢之后，立马关火。我们这就可以连汤带食材一起倒入到碗里，那么这道黄芪红糖蛋就做好了。我也不知道观众朋友您学会了没有。
1: 阮老师啊，这道黄芪红糖蛋做法不难，我学会了。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去买点黄芪，我家里就有红糖、大枣，这些都有。我决定了，以后每天早餐我就喝它了。我和我媳妇儿啊，一人一碗。
2: 我刚才就说哈，我要做
0: 啊，
2: 正好我爱人他不爱吃这个水煮蛋，
0: 他
2: 跟刚子一样。
1: 他噎着
2: 啊，对，一吃就说啊噎着了，就得喝水。这回就有招了。
0: 这个可以有。这道黄芪红糖蛋呢，上班的朋友大家早上呢也都可以做一做。隔夜呢，你先把这个黄芪跟红枣先煮一下，早上的时候呢，等这个锅一开，啪啪两个荷包蛋打进去，然后加上三勺红糖，这不就省时省力，而且立马就能吃，关键它很健康。那么上了年纪的朋友就像我一样，比方说咱有点气虚了啊，这个在我们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多的，咱今天就吃点这个补补气。吃完以后您会发现，哟，我这精神头可真够足啊，我这胳膊我这腿儿的我可有力量了，到时候你想上哪儿去旅游一趟，还有或者逛逛街跳跳广场舞什么的，甚至啊你出个国旅游那都没问题。哎，咱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丰富多彩，这些愿望都是可以实现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乐翻天，他说，阮老师啊，今儿看您做这个黄芪红糖蛋啊，这给看馋了，回头啊也要自个儿做着吃一吃，而且呢要把那灵魂啊，就把这黄芪给他加上，他就觉得哈，自个儿也需要补补气了。
0: 那我就问问这位微友，他是有什么状况吗？
2: 有啊，
0: 啊，
2: 人接着说了，
0: 啊，
2: 就是他很胖，
0: 啊，
2: 身高呢1.75米，体重呢是170斤，他就说啊，他这个胳膊腿啊，就平时感觉特别没有劲儿，这个帮老母亲呢扛20斤大米。好家伙，扛不动，然后呢腰酸腿软，呼哧带喘。今天呢，就是看到您呢跟郭主任就一讲哈，他觉得他需要吃点这个黄芪了。他的问题呀，也简单，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黄芪好，自个儿呢也不会买，希望呢您帮着找一找。
3: 你看，听到这位微友的情况，整个来讲还真的需要补一补气，
2: 是不？
3: 补补气了，对，因为人体的这个气如果不足了，那就会这个人感觉平常懒，
2: 对，
3: 没有劲儿，说话也这个声音低沉等等，特别容易疲劳。如果呢一个人这个脾胃呢，你想着气要不够的话，那这个人明显表示是肌肉松弛，他运动量少，他肌肉也松弛，吃东西也没有食欲啥的。那这样的人一旦要是胖起来的话，身上这个肉，尤其是肚子上这个肉特别松软，
0: 他抖了抖的，可以，
3: 对对对，晃那种情况，因为啥？气少。气少之后，对于肌肉和皮肤的提升作用就小了，
2: 就小了，
3: 对，整个人的状态就开始下垂了。
1: 哎，郭主任，您说的这就是虚胖吧？
3: 哎，
1: 您看我是不是虚胖？
0: 虚胖的人呢，不光是那个肌肉虚，他那个气也虚。这样的人呢，确实就应该吃点黄芪。哎，那这位微友，这他问我什么样的黄芪好？
2: 自个儿不会选，就是
0: 是吧？
2: 行，
0: 我建议您呢去找甘肃陇西产的黄芪，陇西的水土跟气候条件特别适合黄芪的生长，有黄芪天堂的美称。尤其是当地有一种像那个箭杆一样又细又长的那个黄芪，它里边黄芪甲苷的含量比其他地方的那个黄芪要高很多。那么黄芪对健康最有用的成分呢，就是这个黄芪甲苷。那这位微友啊，我觉得他可以按这个查

0: 产地去找一找，当然呢，我这边呢，我也会帮您去找一找。要不这个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吧。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
0: 啊，
1: 下一位友的名字哈、叫西福。我觉得这名特别好、他说：“阮老师啊，我自打退休之后哈、就参加了小区的那个老年舞蹈队。
0: 这好
1: 啊，但是吧，我学的慢。”主要是因为吧，我这一变天啊，我就感冒，一感冒呢就得请假，然后这进度呢就跟不上。我呢是冬天的时候啊特别怕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吧还特别怕热，气温一变呢就难受。说不怕您笑话，他们都管我叫什么叫瓷娃娃。之前吧也喝过这黄金水，确实呢好了不少。这几天呢看了您的节目，哎呦这才明白哈，是黄芪给我补了气，然后也想呢接着再用这黄芪。阮老师，您那儿有没有好的这个黄芪呀？能不能给我推荐推荐呢？
0: 这位微友啊，您身体呢出现的这些状况确实跟身体里气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不然的话呢，您说您喝了黄芪水为什么身体能有比较大的改善呢？因为黄芪它就是补气的呀，一般身体里的气它不够的那些朋友，那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它也是比较差的。那么这个主要就是我们气不足导致的免疫力低下，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首当其冲，病倒的往往就是气不足的这些朋友。
2: 我插句嘴
0: 啊，
2: 我朋友到外地旅个游啊，出个差特别容易水土不服。他这个属不属于气虚？
3: 没错没错啊，这也是一种气虚，自身免疫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2: 哦，
3: 而且是一换生活环境之后就容易生病
2: 哦，
3: 这个确实是气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的一种表现。这类情况用黄芪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黄芪呢它可以更好的帮我们补气。你想一想，那么气足血就旺了。那气血的话到最后你都不缺，你想想身体的供氧它就充足起来了，是吧？
1: 对，
3: 一旦供氧上来之后，脏腑机能正常了，免疫力自然是不是也就上来了？这个也就是能快速的让我们能够在接触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很快的适应这个环境。
0: 甘肃陇西的这个黄芪，道地性很重要啊。那主根达粉去头去尾就留中间最精华的部分，你说这就属于精华里又取了精华了啊。还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就是剂型，它是粉剂的。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黄芪原液，有黄芪片等等，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呢就是黄芪粉，特别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种黄芪粉，因为这个技术呢能把黄芪坚硬的那个细胞壁把它打破，把黄芪里边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不过阮老师
0: 啊，
2: 人家还有问题呢吧？
0: 这个您希望我推荐好一点的黄芪，说句实在话，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能够达到这个好的这个标准的。我们可以呢一起找，你也找我也找。好黄芪一般都是出自甘肃陇西，最好呢我们找到只用主根那一段的黄芪，因为黄芪最精华的营养物质主要它就集中在黄芪的那个主根上。那么真正优质的黄芪在做成产品之前都会去掉头部侧根，只截取中间的一节主根，这样它的作用就会达到最佳。当然这也会使购买成本大大增加，所以价格上肯定会不便宜。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感谢阮老师。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叫老刘的微友哈，他发的这个微信，他说今天呢看到阮老师跟郭主任啊讲这黄芪对身体好，这个啊太有感受了。前些年呢就是特别爱出汗，喜欢跟这个邻居啊一块打这乒乓球，但是打不了几分钟啊，这身上就跟洗了澡一样，哎呦，就那个衣裳啊，都透了，头发呢就往外冒那个蒸汽，然后呢，平时这个气儿啊还上不来，还不够用。然后前段时间呢，这老伴儿啊也不知道听谁说的，给买了那个黄芪粉，就是陇西的
0: 哦，
1: 而且呢还是破壁的，

0: 料。
1: 他吃了之后有感觉啊，这相当好。最近呢又去打球了，一整场打下来啊，只是稍微出了那么一点汗，
2: 嗯，
1: 就跟其他人呢已经是差不多了，
0: 嗯，
1: 气呢也挺顺。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用了这个黄芪之后啊，把这气补上来的一个结果。
3: 你看这个气补上来之后呢，人整了就是精神状态就上来
1: 了，就不一样
3: 了，这人就舒服了。
0: 嗯
3: 啊，你看看来啥呢？这位朋友的老伴儿，
1: 嗯，
3: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听明白，给他买这个黄芪的品质确实还是不错。
0: 是是是，
1: 相当高。
0: 首先呢，他买的这个产地它就是陇西的，
1: 对，
0: 原材料很到底。再一个呢，他用的这个是采用的是破壁技术打出来的那种黄芪粉。
1: 对，
0: 那个黄芪的那个外皮儿，不知道的朋友你可能真不知道，老硬老硬的，特别的坚硬。那普通的打粉就不能让它的营养成分充分的释放，而且这种黄芪粉你如果吃的话糊嗓子，那个普通的那个刀具打的，你只有把黄芪的那个细胞壁都打破了，里边的黄芪甲苷它才能完全的释放出来，然后你吃了以后也吸收的才更多更快。所以我们这个用黄芪的话，打粉比不打粉的好，用先进的破壁技术打成的粉那就更好，不会破坏黄芪的营养，而且能保留住它的活性物质。不过呢，这种黄芪粉的价格实话实说比较高，对
1: 对，二位老师啊，这位友呢，他在第二条留言里头人家说了，就是自从这个身体啊也好了以后吧，心气儿可足了，就想呢再多吃一段时间的这个黄芪，然后呢准备去爬爬山，然后呢坐飞机啊到外边走一走逛一逛，但是老伴儿哈给他买的这种黄芪粉呢就是太贵了，就像阮老师您说的一样
0: 啊，
1: 太贵了
0: 啊，
1: 他就想呢请您帮帮忙，您那儿有没有既好又便宜的这个黄芪粉？
0: 你说我老家也不在陇西呀、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挺会给我出难题的啊，要好还要价钱便宜，您就直接说想让我给大家做团购就得了呗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放在心上了，我会帮大家去联系，一有消息我就在这儿告诉大家，您只要每天来看看我就行了。
4: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当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影子可以用来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播种与收获便有了精准的指令。在中国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眼前

0: 亲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到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中国腹地最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1: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三，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讲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一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风系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星，百川汇，江河生。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文明5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

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条大江不仅滋养了璀璨的文明成果，更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明品格融入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在良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5000年前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沿着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学堂良渚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100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良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一粒米连接着中国人的三餐四季生活日常，也连接着一个

0: 水节是独属于都江堰地区的特别节日。清明前后，常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七市、四十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长施力道的千古智慧，到托山堰遇险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洄游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智慧。

0: 在南京的云锦工作室里，是穿龙凤纹样的嫁衣，依旧是许多中国女孩的婚礼心愿。过去，龙凤是皇家专属，近代以后，随着商业的繁荣，龙凤纹样逐渐植入民间嫁衣，从皇家宫墙走入了寻常百姓的婚堂。而这龙与凤的源头，要从大江大河的深处说起。5000多年前，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擢出了一支最早的玉龙之一。4000多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先民标出了中华第一凤。一南一北，一凤一龙，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于抽象的精神图腾，隔着千山万水遥相呼应，那是多元起源的最初途径。传说中，炎帝部落从长江流域走来，带来稻作与百草；黄帝部族从黄河流域而来，带来礼法与秩序。长江与黄河并肩奔流，在统一进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长江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三国孙权凭长江天险立国，到东晋南渡保全华夏夷关，再到明初南北统一的巩固，长江从割据的屏障转变为统一的基石。这条大江以其贯通东西的地理优势，天然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凝聚多元民族的坚韧纽带。一袭纹样上的龙凤，早已凝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承载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同认知，对和和的集体向往。
1: 饿了好长江边了，
2: 饿了大长江边一地，
3: 饿在长江边。
0: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始终相信天地可以交泰，阴阳可以相生，南北可以相遇。
4: 饿了好长江边，
0: 不同的方言与风俗，在同一条江边找到了共同的呼吸。这就是长江的包容，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最深沉的回响。

西南腹地，彝族先民将对宇宙秩序、万物规律的理解写入经书，由毕摩代代相传。经书上出现了一种黑白相间、首尾相衔的蛇图或龙图，它象征着天地运转、星宿周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在相隔3000多公里的江南道观里，有很多类似的图形，首尾相衔，阴阳相合，黑白相报，他们称之为太极图。这不是偶然，跨越千里的呼应背后是长江水系造就的巨大包容性。长江与其3000多条支流如同文明的毛细血管，打破了大山与盆地的阻隔。汉代的儒学典籍经巴蜀传入滇黔，唐代的茶叶经岷江进入藏地，宋代的理学溯江而上影响巴蜀，荆楚老庄哲学曲颂慈父流播四方，滋养历代文人。江南的能工巧匠在景德镇汇聚，烧出万国风情。长江让不同的文化各自生长，又在江水奔流中悄然相遇。

0: 羌藏、巴蜀、滇黔、湖湘、荆楚、赣皖、吴越，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化区域，各具其形，却同饮一江水，共享着这片土地上最深层的文化基因。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沿线的文物、遗址、景观、非遗被串联成一条文化的长江。
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实际上它展现了长江那在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这种万年的发展中间，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它是如何创造了各地的这些文化的成就，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以及不同的这个地域的这种智慧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恰恰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力量的践行，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发现，不断的创造长江文化，跟随着我们的现代化，跟随着我们的不断的需求，能够不断的向前。
0: 千年前，当长江流域的茶农将第一捧春茶投入竹篓时，他们或许不曾想到，这片叶子将承载起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和平使命。在长江上游的支流畔，川蜀的藏茶沿着崎岖的茶马古道翻越高原，远播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顺江而下，长江流域的茶叶在汉口装船入海，远销欧洲，或向北踏上绵延万里的中俄万里茶道，直抵圣彼得堡。来自中国的 Hankou Tea 在19世纪的欧洲是下午茶宴会中最时髦的存在。

0: 业，成为了古老中国最顶级的贸易硬通货与外交信物。明永乐年间，当郑和浩荡的宝船队从长江口截拦起航时，船舱中可能就装满了茶叶。宝船所到之处，没有刀剑与征服，只有以茶为媒的平等交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大宗贸易品之一，那些飘在海上的茶香，其实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对话。我们不用武力征服，却能用一片树叶让远隔万里的人坐下来共饮一壶茶。一片树叶折射出中国人独特的和平性。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用精进的工艺和公平的贸易铺路，茶叶穿越了文明的隔阂，让万里之遥的欧洲人爱上东方的滋味，让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耕者在茶香中握手言和。这不仅仅是物质的流转，更是一场跨越万里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而是交流、分享与连接，这便是长江流淌在每一条商道里的和平基因。
1: 沿江而行，感受雄奇山水，发挥自己生命的潜质。
0: 今天，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汇聚长江文明论坛，他们讨论的早已不只是这条江本身，因为长江的故事，从来都是世界的故事。在重庆长江边的火锅店里，跨海而来的美洲辣椒与长江上游土生土长的花椒在锅中相遇，碰撞出了风靡全球的麻辣。

等一时刻，在长江上游雅砻江畔的地下2400米深处，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寻找暗物质的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正在运行。来自清华大学以及越来越多国际合作项目的科学家们静静等待着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如果等到，全世界的物理学教科书都将重写。长江从不拒绝接纳，它在万物奔流中吞纳四海文明的激流。长江也从不拒绝给予，它以包容万象的博大胸襟向世界敞开古老文明的智慧。读懂长江，便是读懂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与和平的精神内核，亦是探寻一条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未来之路。

0: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1: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2: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3: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2: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4: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5: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2: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0: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5: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2: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0: 哎，你们什么人？
1: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2: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3: 哎呀，飞子，打扰了各位啊，
4: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飞子。
1: 中毒？
4: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0: 你是梁飞？
4: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5: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4: 我知道，
0: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4: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2: 咱们都是中国人。
4: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2: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2: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5: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刊登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0: 对，
5: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5: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啊。
2: 我先放了你。
4: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7: 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8: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人老小？管我孩子！
9: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7: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10: 打吧！哎哎！
6: 盯住了啊！哎，
7: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0: 出发！出发！
11: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ところでも燃えこ騒ぎ、次男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2: 情報を掴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2: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13: 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

0: 我们要送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哎，
1: 放人，
2: 放孩子，
3: 来，
2: 走，
3: 来，你走，
2: 走，
3: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0: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2: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3: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4: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5: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6: 别坐。
7: 喊什么？我死不了。
6: 局座，都是我的错。
8: 局长，西安密逃跑了，没抓住。
9: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8: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邢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9: 这个邢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
10: 哎，是我，
9: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惊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1: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搜！

0: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亚萍，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
0: 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你怎么办？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2: 别动！
1: 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亚萍，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0: 那又怎么样？
1: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你什么意思？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 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治安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邢亚萍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
2: 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1: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是，我立刻出发。
2: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2: 去吧。
1: 是。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4: 说，
3: 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萍在一起。
1: 什么？
3: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邢亚萍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赎罪，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萍回来。
5: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
6: 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
5: 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0: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
1: 什么答案？
0: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吗？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1: 哎，
2: これが深夜便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なんだと？

0: 去坐。
1: 怎么，哼，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哎，你给我倒酒啊！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座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

0: 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去找民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

0: 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2: 送邢小姐。
3: なぜ捕まえない？
4: この新薬品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邢亚萍？
0: 对。
1: 这邢亚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她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她来找我们的。走，往那去。
0: 我跟你去。
3: 哎，走。
0: 走，黑子。
3: 哎，来了。
4: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8: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9: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

0: 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牌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5: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5: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楚。 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0: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9: 好看吗？
10: 漂亮。
9: 后边呢？
10: 哎，真好看。
9: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一送到家。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2: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3: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改，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14: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15: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16: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17: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

0: 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是，
5: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萍，
1: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0: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0: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0: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0: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0: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1: 我还真没有失望。
0: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2: 一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1: 这个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1: 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盯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4: 要出事了，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5: 大娘，该生的事他走了。
3: 喂，邢小姐，
6: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7: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6: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7: 说来听听。
6: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7: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6: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7: 什么真相？
6: 你知道吗？其实
8: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報告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亚萍，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亚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

0: 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执行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3: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平。

0: 责别怪我子弹无言。
1: 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一人，秦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
0: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2: 你醒得太晚了。

出来

0: 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我告诉你，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窦小凡，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玲。

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

0: 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啊给后伴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观众朋友们，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10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1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10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6: 喂，你好。
7: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4: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乾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5: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乾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 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号，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7: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3: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戴参加婚礼聚会呀、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2: 这乾盛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富贵好运，十全十美，乾盛金10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节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10件套，一套集齐10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 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

0: 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排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全胜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全胜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全胜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2: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全胜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号，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胜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

0: 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戴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3: 这乾盛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乾盛金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5: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6: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7: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8: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6: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9: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0: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6: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1: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2: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3: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6: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我跟你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我们有办法。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啊！
2: 你再说我不能力，就要我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
3: 可以的，
0: 把枪放下。 我跟您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势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谍战区。
4: 刘大夫，你试试，
0: 我求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4: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要费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能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1: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0: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血肿。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
2: 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
3: 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4: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嗯，
2: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5: 是，走。
4: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
5: 这些有母部队就可以了。好。队长，队长，送来的诱惑。好。行，去吧。
2: 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亚平说的文件吗？我看看。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5: 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

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

0: 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政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克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我。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2: 是你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都消完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中国的名单。
2: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1: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胡克被正式委任，日本间谍其实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3: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
1: 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庸人视察，是。

0: 斗的一队人马，下附近难都会闻见。
1: 滚！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0: 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蒲记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个老店，那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知道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藏菜。
1: 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 但是吧，他

0: 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沈东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本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沈东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

0: 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今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

0: 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
1: 目的是什么？
0: 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2: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

0: 我们不能让小鬼子吃干饭呐，老子跟他们拼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娘妃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 你有什么好主意？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2: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1: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
3: 哎，
0: 黑子。
1: 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0: 梁妃，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妃。
1: 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妃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妃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妃一直都在。
4: 那什么？
5: 哎，
4: 什么？
5: 哎呀，
4: 什么？
5: 哎呀，
4: 这
5: 是
4: 什么？
5: 对。
6: 何だと告知があった。
7: ありえ。梁妃は死んだ。死んだぞ。
6: 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い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7: 河合さん、本当に梁が死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か？
8: そうだ。告示を張り出すなんて奴の一番得意なことじゃない。
7: 何をイライラしているの？奴の死は宮本がその目で見ているわ。 これは武功隊の罠でしかない。市民に自信を持たせ、こちらの指揮を下げるためよ。急いで子供を捕まえるの。船が到着したらすぐに子供を乗せて帰国。武功隊に怯えるな。
9: 問題は告知をするという点から見て、奴は何かを起こすつもりだ。
7: だったら遊んでやればいい。河合、町の限界令をさらに厳しく、そして黒竜会と情報部全員に撤退を。 面倒な輩は殺していいわ。今回100人誤殺したとしても誰も逃さないわ。楠木さんの命は無駄にはできないの。
10: 行くぞ。早く帰れ。別抢我们孩子。把孩子还给我们。
11: 急げ急げ。孩子呀。
10: ナイス。早く。
12: 小鬼子，今儿我不杀你，回去给你们头带个话，有我梁飞在，一个孩子也想带走。
13: 王孩子，王孩子，
14: 跟着呢，跟着，
15: 来，跟着。王孩子，王孩子，
16: 怎么的？你们的孩子已经得了瘟疫，如果不接受治疗，你们全家都得死。王
17: 孩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有梁飞在，孩子不会有事。好了，麻将麻将，收！啊！别过去！别过去！啊！
1: 小鬼子，你给我们听好了，我就是你梁飞爷爷。
2: 呦呦呦呦，还把你弄得多危险呀！
1: 小本事大着呢。
2: 本事大，来来来，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0: 動産で8名死亡、駅付近で7名爆死、ダミー公安で4名負傷、これらの全てが闇によるものと。
1: もういい。出て行って。
0: はい。
2: 三面六臂のリャンフェイ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3: 武功隊が両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1: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やがって。
3: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1: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3: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1: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2: 193。
1: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2: はい。
4: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枪子啊？
5: 快点，轻慢点啊。
6: 红开！
5: 哎，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
4: 住手！来走！
6: 完了，直接滚！
5: 我的，我的，
6: 我的，
5: 过来，过
6: 来，过来，过来！
5: 你走，
6: 走，小妹，走，走，走。
5: 哎，吃了豹子的，老子打死。
7: 来来来，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8: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8: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这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9: 送回去？
10: 咱不白干了吗？
8: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10: 是是。
11: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2: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3: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4: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5: 是啊，
12: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3: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1: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2: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0: 天成啊！
15: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2: 我也不同意。
16: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吗？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6: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

0: 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1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

0: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乘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

0: 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1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0: 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

0: 好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2: 重庆18怪，房如基本上感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4: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5: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6: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2: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惊着呢。
0: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3: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4: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
3: 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5: 为了孩子，
3: 为了梁飞。
6: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

久しぶりだな。别哭，别哭，把脸拿过来。

0: 了。
1: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哎，哥，这是什么地方？
1: 哎，给我记上。
2: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3: はい。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这孩子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

0: 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2: 天成？
1: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绝呢？

0: 就是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はい、加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先
0: 跟着，先走，
1: 上回去，来来来，
0: 再来一个，
1: 还有下一个。
0: 哎，慢点，慢点，一样的，
2: 哎，用那样的。哎哎，黄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3: 等会儿，
4: 滚开。
5: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2: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5: 对呀，抓梁飞啊！
6: 走，
5: 抓梁飞，走走走。
2: 抓梁飞啊！
4: 抓我呀！不错嘛，
2: 梁爷。
4: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胆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7: 是吗？
4: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7: 好样的！
4: 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7: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4: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7: 我呀，请你帮一忙。
4: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7: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0: 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1: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1: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1: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2: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3: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4: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3: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着病毒干啥呀？
4: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去哪儿看？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啊！
5: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3: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 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5: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3: 我去找他。
2: 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
3: 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2: 明白。
6: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5: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是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滋賀へ出る車は東桃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座敷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
2: 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一分。
2: 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 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倍斤以上，软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 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练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
5: 试试再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

0: 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0: 时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2: 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1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

0: 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

0: 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4: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1: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5: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家没有希望的。
6: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1: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7: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8: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1: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9: 好，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0: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1: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1: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1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6: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第一眼新闻。迎着晨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今天清晨在重庆人民广场举行。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在庄严的仪式中祝福祖国。
1: 金秋的晨光中，嘹亮的军乐声中，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前来观礼的游客和市民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为共和国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

0: 到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1: 我是第一次参加，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升旗仪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学生非常幸福。
2: 我平时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升旗仪式，我这是头一次参加，感到特别的惊动。
3: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很激动，我爱你，祖国。
4: 当升旗仪式圆满结束，广场上依旧人潮涌动，热情未减，大家不约而同地排起长队，在签名墙上一笔一画地镌刻下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
5: 中共和国，国泰民安，天天向上，
6: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重庆人民越来越好，
7: 非常的激动，祝祖国永远昌盛。
8: 国庆佳节

0: 从前大街小巷挂满鲜艳国旗，缤纷鲜花伴亮城市街巷，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轮番上演，让山城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氛围。
1: 走进解放碑商圈，2000余面国旗迎风舒展，红黄色康乃馨组成的祝福祖国、欢度国庆主题标语大气端庄，与熙熙攘攘的人流构成一幅盛世美景。在北碚、酉阳、綦江、垫江等地，城市主干道、桥梁广场、交通节点规范悬挂五星红旗，以最热烈的中国红祝福祖国。
2: 但在这里呢，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在这里，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3: 看到国家这些年的变化这么大，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
4: 爱国不是一句空话，很认真完成手头的工作，守好自己的岗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担当。
1: 各地精心打造的城市花卉景观也集中亮相街头，在铜梁、荣昌，时令鲜花错落有致，勾勒出唯美亮丽的城市秋日画卷，
5: 特别有节日氛围，特别喜庆，
6: 打造多层次多色彩的景观效果，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城市之美。
1: 各地迎国庆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昨晚8点，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国庆献礼特别专场唱响，以喜迎国庆为主题，设置经典回响、声浪原创、重庆之声三大篇章，让家国情怀随江风入歌。音乐会通过重庆第一眼等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持续擦亮重庆之夜文化新名片。
7: 川渝山水相连，文化同源，这次我把大凉山的歌唱给重庆的山水舞台，以歌献礼。
1: 九龙坡、綦江等地举行文艺展演，群众载歌载舞，礼赞祖国。巴南区新就业群体开展国庆主题快闪活动，大家齐唱爱国歌曲，汇聚浓浓家国情。两江新区铁山坪街道开展文艺汇演、非遗体验、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国庆氛围。
8: 今儿的演出啊，很有国庆的节日氛围，充分体现了百姓舞台的特色。
9: 节目啊，主办得很好，丰富多彩，太幸福了！我们生活在现在那个时代。
10: 市气象台发布国庆假期天气预报，预计国庆长假我市先雨后晴，气温适宜。10月1号到4号阴雨天为主，夜雨明显，部分地区日雨量可达大到暴雨。10月5号到7号阴天到多云，平坝河谷地区早上有雾。
11: 整个国庆期间总体气温的话是比较适宜出行的，大部地区的气温是15到30摄氏度，提醒大家关注就是前期的阴雨天气的话，道路湿滑要注意这个出行安全。那后期大雾是低能见度的现象，对交通出行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关注防范这种地质灾害，比如说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
0: 国庆黄金周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仍然可以免费通行高速公路。长假第一天，重庆高速公路迎来了出行高峰，全天车流量预计达到245万辆，比平日增加153万辆。上午10点左右，重庆高速路网出现出行高峰，主要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区县扩散，各主线收费站的车流量大幅增长。记者在现场看到，收费站全面开放车道，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维护通行秩序，同时严查超限超载，打击非法营运和网约车违规揽客等违法行为，同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科学设置救援点位，配置救援力量。
12: 督促清障救援力量全职布设在重点路段、收费站和服务区，严格落实10分钟出动、30分钟到达服务标准，做到快进快撤，最大限度减少对通行的影响。
11: 在渝黔高速、渝穗高速和沪蓉高速重庆段，针对阴雨阴天天气带来的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不利因素，执法部门及时增派勤务力量，在重点路段、服务区和收费站出入口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快速处置路面突发情况，缓解通行压力。
13: 奉节大队每天安排有11组警力执勤，10次辖区路面巡查，及时排查路面隐患和处置突发事件。
11: 据了解，国庆期间重庆高速路网车流量预计约1450万辆次，日均超过207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30%。其中，成渝高速、渝穗高速、渝蓉高速、渝宁高速、渝黔高速的车流量会比平时大幅增加。建议市民出。

0: 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有条件的可以选择三环高速、榆穗复线高速、榆乡复线高速、榆筑高速出行。国庆长假第一天，重庆火车站也迎来了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客流主要包括旅客探亲访友、学生通行、室外旅游、短途出行。10月1号到7号，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27.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对此，重庆火车站持续强化运力投放，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1: 节日期间，重庆火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运能，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15趟，其中包含夜间列车162趟。
0: 针对国庆长假首尾长途多、中间短途密的客流特点，重庆客运段根据成渝、城际、郑渝高铁等热门线路的客流预测，科学铺排运力，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方案。同时，每天在各站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关键点位增派90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进站引导、重点帮扶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假期旅客出行之路。
1: 国庆长假首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同样迎来了客流高峰，全天计划起降航班1077架次，迎送旅客将超过16万人次。
0: 国庆7天长假，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起降航班7140架次，旅客吞吐量有望达到113.4万人次，日均航班和旅客量将同比增长5.6%和5.4%，有望刷新国际长假新纪录。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江北国际机场协调各大航空公司准备了充足运力。
2: 重庆往返北京、天津、广州、杭州、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城市是每天均有1到2个增班。国际地区航线方面，重庆往返香港每天最多4班，曼谷航班最多5班，新加坡每天最多3班。
0: 据了解，假期前3天，重庆还有优惠机票，其中直飞昆明、合肥、西安、南京、长沙、天津、武汉、海口、乌鲁木齐、西宁、桂林，单程不含税，票价低至300至500元；直飞曼谷、雅加达、胡志明市、河内等国际航线，单程机票也低至800元起。
1: 瞄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这一目标，我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整车加零部件加后市场产业链生态重塑升级，支持整车企业深耕硬件加软件加服务，从强制造到优服务，这个产业闭环怎么画？今天的联播观察，去看看龙头车企将 AI 加从制造端延伸到服务端的创新探索。
3: 国庆长假历来是汽车市场的黄金销售季，记者在市内一家问界用户中心看到销售热潮已经提前到来。
4: 问界是我们重庆本土造的车，它的质量和服务我都是非常信得过的。
3: 作为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的代表，问界是行业内多个纪录的创造者、保持者。品牌诞生仅46个月就实现100万辆整车下线，刷新中国高端新能源品牌从0到100万的交付速度记录。2025年全年交付超42万辆，是国内销量最高的中国豪华汽车品牌。旗舰车型问界 M9 连续2年稳居50万元级车型销冠。这是全球领先的消费者洞察与市场研究机构 JD Power 在本月刚刚发布的中国汽车品牌口碑指数净推荐值排名。在新能源豪华组别中，我们看到问界拿下榜首，硬实力再获印证。硬实力不仅源于持续的研发投入、超级工厂的精益制造，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也是形成产业闭环的关键一环。这里是问界用户中心的维保车间，看我身后这辆问界刚刚驶入工位，它前方的 AI 摄像头就已经亮起了绿灯，这意味着 AI 云质检系统已经自动启动，接下来的维保全过程系统都会自动记录核验。 在传统的汽车维修保养中做了哪些项目，做到什么程度，对用户来说很难有一本明白账。工厂造车有 AI 全程盯着，售后服务谁来帮用户盯着呢？全新上线的 AI 云质检就把 AI 赋能的思路从制造场景搬到了售后场景，它基于自研视觉算法

0: 啊，实时力矩信号和后台数据，能够对保养维修关键动作进行精准识别与校验。一旦发现维修师傅少做工序，系统马上提醒补做。每做完一项，用户手机上还会同步更新 AI 云质检报告。
1: 在这个报告当中体现了我车辆的所有的维修情况，哪些件需要更换，而且哪些件即将要更换，让我很直观了解的车辆的一个状态。
2: 问界行业首创的 AI 云质检服务与赛力斯超级工厂工业 AI 质检共享同源技术底座，更重要的是所有维保报告都会一车一档长期留存，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
0: 从研发、制造、服务全链条发力，目前问界已拥有超120万用户，全国布局400多家用户中心，覆盖200多座城市。
3: 问界基于高端产品的定位，也开启专属专营的模式。那么，这是赛力斯与华为跨界融合模式的又一次创新。专属专营是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把已经形成的高端品牌的价值持续地做深做透，让问界的高端价值更纯粹、更精准地传递给用户。
4: 今天在四川省南充市南充北站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高铁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达万高铁西起成都，途经川东多地及重庆开州、万州，接入既有郑渝高铁万州北站，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之后，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好的，感谢关注第一眼新闻，再见。
5: 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6: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7: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8: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5: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9: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5: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9: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0: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11: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8: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800221，400800221。
1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国庆佳节到来，重庆大街小巷挂满鲜艳国旗，缤纷鲜花伴两城市街巷，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轮番上演，让山城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氛围。
1: 走进解放碑商圈，2000余面国旗迎风舒展，红黄色康乃馨组成的祝福祖国、欢度国庆主题标语大气端庄，与熙熙攘攘的人流构成一幅盛世美景。在北碚、酉阳、綦江、垫江等地，城市主干道、桥梁广场、交通节点规范悬挂五星红旗，以最热烈的中国红祝福祖国。
2: 站在这里呢，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在这里，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3: 看到国家这些年的变化这么大，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
4: 爱国不是一句空话，很认真完成手头的工作，守好自己的岗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担当。
1: 各地精心打造的城市花卉景观也集中亮相街头，在铜梁、荣昌，时令鲜花错落有致，勾勒出唯美亮丽的城市秋日画卷，
5: 特别有节日氛围，特别喜庆，
6: 打造多层次、多色彩的景观效果，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城市之美。
1: 各地迎国庆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国庆献礼特别专场以喜迎国庆为主题，设置经典回响、声浪原创、重庆之声三大篇章，让家国情怀随江风入歌。音乐会通过重庆第一眼等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持续擦亮重庆之夜文化新名片。
7: 川渝山水相连，文化同源，这次我把大凉山的歌唱给重庆的山水舞台，以歌献礼。
1: 九龙坡、綦江等地举行文艺展演，群众载歌载舞，礼赞祖国。巴南区新就业群体开展国庆主题快闪活动，大家齐唱爱国歌曲，汇聚浓浓家国情。两江新区铁山坪街道开展文艺汇演、非遗体验、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国庆氛围。
8: 演出啊，很有国庆的节日氛围，充分体现了百姓舞台的特色。
9: 节目啊，主办得很好，丰富多彩，太幸福了，我们生活在现在那个时代。
0: 国庆假期，重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重庆欢乐谷经典实景情景剧《山城风云》推出国庆特别版，以老重庆历史为蓝本，让游客在沉浸式演出中重温山城峥嵘岁月，红色文旅体验成为这个假期的热门选择。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山城风云》剧目打造了码头、茶馆、吊脚楼等老山城特色场景，加上专业演员倾情演绎，配合音效、爆破特效等舞台手段，生动还原抗战时期重庆遭遇大轰炸的历史场景，讲述山城儿女不畏危难、团结一心保卫家园的动人故事，再现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剧目尾声，现场演员与全体观众共同起立，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响彻剧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7: 这个情景剧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中间还有各种特效，很震撼，全面再现了抗战时期我们重庆人民万众一心顽强抵抗的历史场景，我觉得非常的感人。
11: 看了这个剧，我更加能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0: 此外，重庆欢乐谷举办的惊奇潮玩节在双节期间也同步进行中，全新创意尖叫屋、沉浸式剧本探案场，全员300余位 NPC 为游客带来潮玩新体验。不仅如此，演艺编排贯穿白天与夜晚，精彩演出轮番登场。本次惊奇潮玩节将持续至11月，100余游乐项目同步开放，游客可趁假期前来解锁多重潮玩体验。
12: 趁着国庆带家人过来游玩，有很多演出印象很深刻。

0: 觉得特别有趣，互动玩法体验也蛮好的，节日氛围感满满。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2026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货量达1.2亿吨，共保障49.9万人次旅客、3449.2万吨民生物资、2368.9万吨重点物资安全过坝，持续为长江黄金水道效益发挥和沿江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国庆黄金周，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仍然可以免费通行高速公路。长假第一天，重庆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全天车流量预计达到245万辆，比平日增加153万辆。据了解，国庆期间重庆高速路网车流量预计约1450万辆次，日均超过207万辆，较平日增长130%。其中，成渝高速、渝穗高速、渝蓉高速、渝宁高速、渝黔高速的车流量会比平时大幅增加。国庆长假第一天，重庆火车站也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客流主要包括旅客探亲访友、学生通勤、室外旅游、短途出行。10月1号到7号，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27.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国庆长假首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今天计划起降航班1077架次，迎送旅客将超过16万人次。国庆七天长假，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起降航班7140架次，旅客吞吐量有望达到113.4万人次，日均航班和旅客量将同比增长5.6%和5.4%，有望刷新国庆长假新纪录。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今年国庆档有多部新片上映，覆盖刑侦、喜剧、动画、动作、惊悚等多种类型，为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截至10月1号15:40，今年国庆档新片票房含预售及点映已经突破了1.33亿元。
3: 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影片当属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为人物原型，讲述痕迹专家崔寻在半个多世纪里依靠痕迹检验、弹道分析等刑事技术参与案件侦破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多起真实大案，将刑侦技术的迭代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不同于传统刑侦片强反转的戏剧套路，更侧重写实表达，细致还原老一辈刑侦人坚守岗位、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张译、马丽、陈明昊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让这部影片兼具厚重感与戏剧张力。
4: 陈思诚导演以往执导的犯罪悬疑片呢，一向在我们中国观众中很受欢迎，而这次这部影片呢，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所以呢，目前是在整个国庆档呢，目前的关注度是最高的。
3: 国庆假期，喜剧片向来是观众的刚需。
5: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喜剧类的多一些，因为会比较开心嘛，看着。
6: 合家欢一点的，因为假期就是让大家放松的。
3: 今年国庆档，小沈阳、沈春阳夫妇联手推出的《什么意思》夫妇备受期待。影片讲述一对中年夫妻在身份错位中重新理解彼此的故事。贾冰、于洋、魏翔等大批喜剧演员的加盟，让影片充满烟火气息。这也是沈春阳首次担任导演执导的电影。另一部值得关注的喜剧是《活色生香》，影片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将镜头对准中老年女性的人生下半场，讲述他们在生活波折中重新寻找自我、彼此扶持的故事。该片以细腻平实的叙事关注中老年情感议题，被观众称为适合子女带上父母一同观影的温情之作。此外，今年国庆档动画片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看点。
4: 国庆档必不可少的还有动画片啊，今年的国庆档的合家欢的动画片呢，是小猪佩奇系列的新的一部，所以这一部呢，是能够吸引很多家庭观众带着孩子去观看。
3: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次以三维动画形式登上中国大荧幕，故事融入中国高铁、龙舟等元素，延续了

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两大国民级卡通品牌首次梦幻联动，还有

0: 犯罪动作片《重生二》由洪金宝、梁洛施等主演，以复仇为主线展开激烈搏杀。香港警匪片《真战》则由古天乐、紫砂等出演，为偏好类型片的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
1: 紫砂呢，在去年的《捕风追影》里面的表现非常亮眼，而古天乐呢，是我们内地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香港著名的演员，所以这部影片呢，也是国庆档比较受人关注的。
2: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一同公布了韩国对美投资的相关事项。特朗普表示，韩国政府投资规模最高将达到2000亿美元，用于建设6吉瓦规模的发电设施、8座大型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然而，韩国方面的消息称，其中部分投资项目尚未最终敲定。
3: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4: 韩联社报道称，这是去年韩美领导人就韩方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事宜达成共识后，首次正式公布的投资项目。然而，韩国政府仅将德州燃气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特朗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
2: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FC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向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当地时间9月30号，肯尼亚一座超大型炼油厂项目正式启动建设，当天多国领导人出席了启动仪式。该炼油厂位于肯尼亚沿海城市拉木，耗资160亿美元，预计将创造约6万个就业岗位。建成后，炼油厂日处理原油能力将达70万桶，计划于2030年建成投产，以满足东非地区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并降低当地的燃料成本。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和新鲜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影响，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为缓解油价上涨带来了压力。法国政府近日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延长至12月底。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底以来最高水平。9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涨幅比8月的10.5%进一步扩大。韩国产业通商部10月1号表示，韩国9月出口额同比增长83.5%，为1209.4亿美元，创下单月最高纪录。今年前9个月累计出口额突破8000亿美元，已远超去年全年水平。
2: 数据显示，韩国9月半导体出口额为603亿美元，同比大增262.8%，首次突破600亿美元。依靠半导体市场的销路猛增，今年韩国的出口成绩的确非常亮眼。但是，业内人士普遍担心啊，这样的单一数据增长难以持续，而且呢，也很难体现韩国经济的真实处境。来收看。
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又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7: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8: 猴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9: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10: 感谢这个时代，
11: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12: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3: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14: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5: 重庆是房如积木，顺山感，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9: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16: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17: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18: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山河锦绣，举国同欢，雨水也再现活跃。我市大部地区下了小到中雨，偏南部分地区大

0: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来看，短时间内雨水还不打算收工。预计今晚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各地多阵雨或分散阵雨。明天白天，东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他地方降雨暂歇。但后天雨水又将发展，偏南一带的雨势较强，局地暴雨。大后天东部会转为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中西部仍多降雨。假期出游要防雨防滑，同时要防范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雨水影响下，气温还会有所下滑，要注意合理添衣。
1: 市区小雨转阴，20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17到23度。万州小雨转阴，18到22度。潜江小雨，16到17度。南岸小雨转阴，18到22度。长寿小雨，20到24度。江津小雨转阴，19到24度。合川阴，17到22度。南川小雨，18到23度。綦江小雨转阴，19到23度。荣昌阴，19到23度。梁平小雨转阴，18到22度。垫江小雨，19到22度。中县小雨转阴，20到22度。云阳小雨转阴，19到23度。石柱小雨，19到23度。秀山中雨转小雨，13到16度。酉阳小雨，15到16度。彭水小雨，19到20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9到2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八月儿女热烈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聚焦重点领域，各地各部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知密知劳灾害防御防线。
0: 系列报道主持人看新重庆，今天来看重庆。

0: 定茶产业如何抢抓新茶饮风口，开辟新赛道。
1: 长假第一天，交通部门全力应对出行高峰。以下是详细报道。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两江潮涌，红旗如画。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巴渝大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礼赞新时代，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金秋的晨光中，嘹亮的军乐声中，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前来观礼的游客和市民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为共和国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

0: 平时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种身体仪式，能身临其境的体验一次，所以我感到特别的惊动。
1: 当我看到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
2: 我接下来要努力学习，为共和国做出一些贡献。
3: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重庆人民越来越好。
4: 在璧山、忠县、梁平等地，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也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观礼。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干部到社区居民，人们齐聚一堂，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5: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内心满是自豪与感动。
6: 我们能做更好，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如果说升旗仪式是庄严的告白，那么满城中国红就是日常的深情。在万州、开州、潼南等地，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成为大街小巷最动人的风景，也让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奉节三峡之巅景区，鲜艳的五星红旗与浩渺江水往来船只交相辉映，绘就一幅山河壮丽的秋日峡江胜景图。在合川区塔尔门广场，100名志愿者共同展开巨幅国旗，一场名为山河同唱家国欢歌的千人合唱随即激情唱响。
7: 摸着这面旗子，我非常的激动，就像摸着祖国的脉搏。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8: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努力学习，不负时代。
9: 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昌盛，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10: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聚焦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以及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织牢灾害防御防线，在实战中检验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成效。
4: 在永川乐和乐都主题乐园，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逐台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并联动技术检验力量，对游乐设施的安全带、安全压杠、制动系统等关键装置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私改设备参数、无证维修、带病运行等违法行为。
11: 这次国庆节检查，我们实行以隐患、以消耗的方式，逐个隐患、闭环整改。
4: 受华西秋雨持续影响，奉节县多条河流近日出现涨水，渡口坝水库迎来今年首场秋汛，水利部门提前启动腾库泄洪作业，有效化解了下游场镇的防汛压力。9月30号中午，忠县石黄镇六合村一条村道发生边坡塌方，当地政府迅速响应，紧急调派铲车、挖掘机等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通作业。当天下午4点，所有塌方堤已清理完毕。在南川区，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早渡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联合应急演练，面对工业废水、油机盐泄等可能汇入河流的复杂险情，市级执法、监测、应急处置等多岗位密切合作，社会化专业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化解了污染风险。
12: 通过全流程实战演练，我们积累了处置突发环境应急事件的宝贵经验，以后遇到真实事件

0: 的时候心里有底，处置有序。
1: 同样是以链促战，市农业农村委近日也在两江新区举行畜禽粪污处理有限空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模拟工作人员违规下池作业导致中毒窒息倒地，现场安全监护人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报警处置，演练视频还将作为标准化培训教材下发各区县使用。
2: 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手段，把所有养殖场的有限空间全部落到图上，全量落图纳管，提升我们应急处置的能力。
3: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茶国，2025年茶叶总产量达392万吨，占全球53.9%，全产业链规模超1万亿元。然而，规模大而不强是困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痛点。当传统名优茶市场趋于饱和，重庆茶产业如何抢抓新茶饮风口，开辟新赛道？进入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
4: 抹茶古时候叫点茶，是老祖宗优雅的生活美学，如今它是年轻人手里的潮流神饮，这股绿色的风一刮就是上千年。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了全球近70%，稳坐全球第一大抹茶生产国的位置。不过说来也有点尴尬，咱们明明是抹茶的发源地，但全球高端抹茶市场60%以上的份额却被日本品牌握在手里。这一抹绿的背后是茶产业细分赛道的市场竞争，也是中国茶从原料输出向品牌溢价跃升的必由之路。老茶客应该都知道一句俗话，叫明前茶贵如今，好茶呢基本都在阳春三月采。可眼下早已过了立秋，在开州区大进镇的万亩茶园里，茶农们却还在园子里忙着采茶，这里面到底有啥门道呢？
5: 过去的话，我们重庆的茶叶的面积有110万亩，我们卖的话大部分是卖的就是传统的茶叶。春季的话实际上采摘期非常短，只有1到2个月的时间。夏秋茶的里面呢，它的多酚的含量比较高，苦涩味比较重，不受消费者喜欢，一半以上的茶叶原料的话就留在了树上被荒了。
6: 哇，那这个也太可惜了，一大半儿。
5: 跟国内浙江、四川、贵州这些大产区相比的话，重庆产区的话承载着几个硬伤。第一是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产品结构是比较单一的，我们就延伸产业链，像精深加工区要效应。夏秋茶的就这场逆战的话，就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6: 但是夏秋茶这么苦涩，这个要怎么逆袭啊？
5: 秘诀的话就是在这满山遍野的防晒衣的上面。我们在采摘前20天左右的话，会用这个遮阳网把我们整个茶树全部都罩起来，改变我们整个茶园的一个小气候，让茶园里面的直射光会减少，使得茶叶的叶绿素的含量是会增加的，同位物质氨基酸这些会增加，阻碍了毒素物质茶多酚的积累。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叶子的话会变得更翠绿，滋味的话会变得更鲜爽一点。我们可以分别尝一尝遮阴的和不遮阴的。
6: 这个遮过阴的确实没有那么苦了耶。
4: 曾经被白白扔掉的废柴，如今全成了茶农手里的金枝。不过好原料只是第一步。这个这么大的颗粒吗？怎么感觉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抹茶粉不太一样呢？
7: 这是碾茶，抹茶的唯一原料。你刚看到的我们这个生产线就是重庆首条碾抹茶生产线。刚刚我们的鲜叶经过蒸汽杀青工艺、碾茶炉提香，最终就变成了碾茶，然后再经过梗叶分离，经过我们最后的超微研磨，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你们看到的抹茶粉。细度的话比面粉细上100倍，你可以用手碾一下试一下。
6: 这个这样捏起来是完全没有颗粒感的。
7: 我们每天的鲜叶处理量大概是3.5到4万斤，全年我们的生产计划是200吨。依托我们重庆这边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优势，我们的茶叶其实本身已经达到了欧盟的出口标准，拿到国际有机认证以后呢，尽量的去争取我们茶叶自主出口，然后让我们重庆的碾抹茶呢能够在海外也有一席之地。
4: 以往一谈到茶，我能够联想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苦，夏秋茶更是苦中苦。但今天我嚼过的茶叶、品过的抹茶都让我体会很深，所谓不值钱没人要，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 如今重庆的茶产业正沿着多条赛道破局发力，一方面打造本土名优茶品牌做高附加值，同时用数字化精深加工全方位赋能，向生态要品质，向科技要效率，向深加工

0: 要价值。重庆正在用农业新智生产力，让一片片茶叶从舌尖的苦尽变成茶农口袋的甘来。国庆长假第一天，市内高速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车流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1: 国庆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今天重庆高速路网的车流量预计将达到245万辆，比平日增加153万辆。交通执法部门增派人手维护通行秩序，并严查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科学设置救援点位，配置救援力量。
2: 目前我们已督促青藏救援力量全职布设在重点路段、收费站和服务区，严格落实10分钟出动、30分钟到达服务标准，做到快进快撤。
1: 在渝黔高速、渝穗高速和沪蓉高速重庆段，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路面湿滑等不利因素，执法部门及时增加勤务力量，定点值守，动态疏导。
3: 每天安排有11组警力执勤，10次辖区路面巡查，及时排查路面隐患和处置突发事件。
1: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整个国庆假期，重庆火车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客流主要包括旅客探亲访友、学生通勤、室外旅游和短途出行。
4: 节日期间，重庆火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运能，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15趟，其中包含夜间列车162趟。
1: 航空方面，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今天计划起降航班1077架次，迎送旅客超过16万人次。机场提前协调各大航空公司，准备了充足运力。重庆往返北京、天津、广州、杭州等热门城市，每天均增加了1至2个航班。
5: 国际地区航线方面，重庆往返香港每天最多4班，曼谷航班最多5班，新加坡每天最多3班，吉隆坡每天最多3班。
6: 市商务委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将在中心城区开展2026乐购国庆汽车消费资格券发放活动。在此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本次活动的汽车经销商处预订或购买乘用车新车，可分档领取消费资格券，其中车辆价税15万元含，至30万元不含，兑现2000元；30万元及以上的兑现2500元。各大汽车经销商也将抢抓国庆黄金周消费旺季，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让市民看车、选车、订车更方便。
7: 国庆七天，长安汽车将携旗下全系汽车品牌加码推出多重限时专属福利，还将在观音桥商圈全天候为广大市民朋友们提供品牌展示与体验，进一步点燃国庆汽车的消费热潮。
8: 个人消费者可领取最高2500元的消费券，同时还能叠加享受最高8000元的市级购新补贴。通过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让市民朋友在节日期间获得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
1: 礼赞国庆、文博顺心系列活动今天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幕，万民祈福书法体验、青花瓷雕刻、木版画印刷、非遗竹编画创作三大特色体验项目的展台前人气十足，不少市民还专门带着孩子前来体验传统文化，度过别样国庆佳节。
9: 自己参加到这种祈福的过程当中，为自己祈福，为祖国祈福，
10: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国庆节来博物馆，又能长知识，又能看见各种各样的文物。
1: 除了丰富的手工美玉体验，国庆期间三峡博物馆还同步开展文物保护、法治同行专题普法系列活动，并新推出尺素文心、龙骨坡的故事等多个特色专题展览。品运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国企公益品牌传播计划近日启动，这一活动由市国资委、市广电局指导，重庆广电集团主办，旨在依托主流媒体全媒体传播与资源聚合优势，为城市与企业提供全周期公益品牌服务。传播计划涵盖公益广告季度免费展播、一企一公益项目合作、城市伙伴互播计划、品运重庆年度公益盛典4项内容。
11: 我们愿意积极响应，参与到公益广告共创、项目合作和互播共享中来，把企业扎根一线、服务民生的真实故事讲出来、传出去，扬企业之责，传城市之美。
12: 国庆长假，家国同庆。

0: 身边的变化让人感慨万千。在彭水县龙社镇银木村，村民汪富和就有一本记录了50年的生活账本，每一笔收支开销都折射着时代发展的痕迹。
1: 汪富和今年76岁，这个木箱里整齐摆放着30个作业本，上面是按农历时序逐条记下的家庭收支情况。每年除夕，他还会整理全年收支总账。
2: 那个就是经济往来，经济账，收入和支出，买酒哪样啊，一个月好多收入啊，开支啊，这4样账。
1: 汪富和以前做过生产队计分员，26岁那年，他拿起作业本写下家里的第一本家庭支出。自那以后，记账这件事儿，汪富和坚持了整整50年。账本里从几分钱的零碎开销到几角几元的日常支出，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1991年，他花218元添置了全村第一台缝纫机。5年后，他又为10岁的儿子买了全村第一辆山地变速自行车。这些藏在账本里的往事，是一家人的珍贵回忆。
3: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也喜欢骑自行车，换了50辆，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父亲为我买的那把剑。
1: 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彩电、冰箱等家电也出现在汪富和的账本上，而农业税、屠宰税这些曾经的固定支出则慢慢从账本中消失。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乡村发展日新月异，汪富和的账本上也细致地记录下儿子就业、买房等一桩桩家庭喜事。
2: 这些的变化，那确实是不得了。不得了，那个是翻天覆地变化，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金秋时节，巴渝田野农事繁忙，各地聚焦特色产业发展，强化科技赋能，夯实服务保障，多措并举助农增收。
5: 秋播秋种时节，走进位于潼南的数字种苗工厂，嫩绿的菜苗长势喜人。工厂配备的智能浇灌系统，能够根据种苗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进行精准的水肥供给，整体效率比人工提升5倍以上。
6: 确保苗子吃得好、长得壮。通过这一套精细化的管理，菜苗的成品率能达到90%左右。
5: 在永川区仙龙镇，智能果蔬大棚同样大显身手。智慧农业环境监测站与智能降温系统协同运行，24小时实时采集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实现智能补光、自动施肥、降温保湿的全流程自动化管理。培育的菜苗直接移栽，45天左右就能采收。
7: 水培芹菜一年可以种8茬，每一茬的亩产量可以达到8000到12000斤，那一年下来基本上能达到接近20万。
5: 助力产业提效、农民增收，各项服务保障也全链条跟进。在长寿区龙河镇，18000米浇灌管网近日全线贯通，试水成功。项目利用水库与农田之间的自然水位差，采用无动力虹吸原理，让水自行翻越山梁，成功将3公里外的水库水引入田间，汇集5000亩耕地和果园。
8: 我们的龙河开嘛，水都哗哗哗的来了吧。
9: 更重要的是，它为恢复粮油种植提供了水源保障。
5: 在铜梁，千村万号助农直播稻香季活动集结各区县助农主播，推介优质农产品。近年来，我市持续打造千村万号助农直播品牌，加快培育农村直播队伍。截至目前，经供销系统指导培育的助农主播已有近1600人，
10: 让全国的家人们都了解到我们重庆的屠宰站。
11: 推动主播和农产品和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对接，来助力乡村振兴，增加农民的收入。
1: 重庆市新版生育医疗待遇政策今天起正式落地实施。新政策明确，正常享受职工生育医疗待遇的参保人员，因住院分娩含怀孕28周及以上终止妊娠产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取消起付线，实现个人零自付全额报销。同时，门急诊紧急分娩、住院分娩、并发症转院治疗产生的合规费用，均可同等享受全额报销待遇。此外，产检补助标准也有大幅提升，普通参保职工最高可补助3000元，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一档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孕期产检最高可补助1500元。
12: 我们将精准做好医保结算服务，严格落实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

0: 疗费用全额报销，产检补助提高等惠民政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实惠的医疗保障服务。
1: 节目最后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2: 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文化艺术代表团近日访渝，在重庆师范大学举办重庆吉扎克日活动，活动以美食展示、音乐会等形式生动呈现当地风味美食和特色文化艺术。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家还与重庆师范大学师生同台献艺，进一步增进两地相互了解和友好情谊。
3: 2026年数字中医药推进现场会暨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现场会近日在渝召开，会议以加速数字赋能、助力中医药振兴发展为主题，汇聚行业各方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创新、数字技术融合应用等内容开展研讨，并集中展示了全国中医药数字化建设成果与典型案例。
4: 重庆市2026年一卡畅通近万家活动近日在垫江县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1月，举行300场次以上系列活动。通过下沉一线、手把手教用卡、面对面送政策，推动社保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用向愿用深度转变。目前，重庆第三代社保卡累计换发1752万张，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85%，全市社保卡一卡通用场景已有3.5万个。
2: 2026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精品线路大足石刻世界遗产专场推介活动近日举行，川渝两地文旅部门整合大足石刻、安岳石窟等珍贵石刻艺术资源，联合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今后两地将持续迭代石窟主题文旅产品，共同打造全国首条跨省石窟石刻文物主题游径。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重庆赛区暨第9届重庆市创新方法大赛决赛日前落幕。本届大赛以深耕创新方法、聚力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共吸引347个作品报名参赛，涉及汽车、医药、天然气开采等多个领域。最终评选出1等奖15项、2等奖29项、3等奖45项、优胜奖60项。
4: 2026重庆城市商业价值推介大会暨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近日收官，全市累计举办各类消费促进活动300余场，带动上万家商家参与，吸引超2亿人次线上线下消费体验，拉动活动现场及周边消费超62.3亿元。大会现场同步解读重庆市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并首发重庆商业价值机会清单手册，精选18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集中推介。
5: 近日，重庆 AI 加 OPC 产业生态论坛在两江新区举行。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简称，发布的 AI 工具 WorkBuddy 可帮助艺人公司把模糊的业务需求拆解成一个个可执行的步骤，最终直接产出可运行的产品，以此支撑 OPC 模式顺利落地。2030年的重庆什么样？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细化任务表，勾画施工图，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打开了想象空间。重庆第一眼推出国庆特别策划15五新重庆，今晚聚焦重庆制造的新叙事。
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市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卓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卓水古镇盛大举行。新运重庆，大美开州。世界遥香，养心捧水。

0: 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

0: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

0: 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2: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4: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6: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1: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

0: 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1: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

0: 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1: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2: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3: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4: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5: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6: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

0: 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

0: 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2: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平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1: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2: 重庆十八怪如积木顺山感，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4: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5: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6: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哎
1: 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粟什么薇啊，啥意思啊？
0: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制，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1: 那采什么薇菜啊？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薇菜去啊？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啊早就饿死了。
0: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1: 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嘛。行，你不吃我吃。好吃，
0: 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1: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0: 冬虫不可语下，井蛙不可语海。
2: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爷，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儿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哦，对了，你答应我去武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喂，
0: 孟万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
3: 好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0: 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
3: 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
0: 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1: 我说你这个老，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4: 万福，
1: 我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还能生万夫的妻啊？玉笑啊，
1: 哎，
0: 你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蚀骨不化的犟骨头？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节呀？向日本人屈服，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我心里都明白呀，
0: 这孩子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 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1: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0: 这本《庐山纪》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拿去把它卖了吧。哟，
1: 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爹，是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0: 玉娇，玉娇，那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爹，
1: 把钥匙收好了，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嗯，
0: 是这么回事。
1: 吃饭吧，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而且赡养您、照顾月宁，也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您得对我有信心啊，是不是？
0: 我信。

0: 这个鱼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筋道，很饿。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吧。
1: 那你们吃饭了吗？
0: 他已经吃好了。

0: 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
1: 真的发白啊？
2: 这么冷天，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3: 我喜欢在外面。
2: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3: 家里比这还冷。
2: 这两个多少钱？
4: 4分钱。
2: 好，正好了。谢谢啊，来，
4: 能，
2: 给拿着，暖和暖和，嗯，像不像啊？啊，
3: 谢谢，
2: 赶紧回家。
5: 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成全爱国人士献血。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
6: 诚请爱国人士献血。
5: 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麻烦您看看吧。对，献给受难的中国人。麻烦您看看吧。
7: 到哪里去献啊？
5: 前面医院大厅往左拐，有一个挂红十字的房间，到那儿就是了。
7: 好，我去献。
5: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先生。来，大家看看，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的同胞吧。
8: 干什么呢？把这东西收起来，不要在我这里宣传，脑子坏掉了吧？
5: 你的战士，为我们在杀
8: 也是自己身上的血，
5: 中国人
8: 钱也是自己花，
5: 我们的同胞
8: 干嘛要白白给他们
5: 了？中国人
8: 是不是、啊？
5: 谢谢大家、嗯，谢谢，请大家伸出援手，
8: 想想你们
5: 饿肚子，帮助一下我们中国人吧。
8: 想想你们的，
5: 谢谢你们，
8: 心眼儿，在家等着你们呢，钱要不要啊？
9: 这位女士，您是要献血吗？
10: 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9: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开具红十字会的献血证书，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
11: 写着给前方官兵的。
10: 哪里的官兵？
11: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还有徐州战场不出战乱送过来的重伤员。
10: 如果你们能保证献的血一定会用到前方的将士身上，那我愿意献血。
2: 我能保证啊。是这样，在租界啊，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布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
10: 那我明白了，谢谢。
2: 放心吧，嗯。
9: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0: 丁玉娇。
9: 知道血型吗？
10: A型。

0: 疼死我了，轻点声。
1: 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2: 有戏。
1: 这个草兽能官复原职啊？
2: 一句两句说不清，你等会儿。

0: 我心就想，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1: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
0: 刚才把咱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吗？
2: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咱领回去处罚去。
1: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得叮当响，给不起。
0: 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事都干出来吧？
2: 我至于？说破大天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
1: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3: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2: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得砍！
1: 不至于。
2: 天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1: 还缺像你这种
0: 老勇参谋。
2: 骑了这么多年的马，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

0: 团长，
1: 什么情况？
2: 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还给他们，他们再加倍处罚。
3: 管个屁！战时偷盗抢劫战略物资是要枪毙的。
2: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可方团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0: 团长，
3: 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战壕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2: 是。
3: 他们怎么说的？
2: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到41余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3: 脸是真不要了。
4: 嗯，
3: 兵咋样？扛揍不？
2: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3: 回头再说吧。请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4: 是。
5: 这是您的献血咒，
6: 谢谢。
5: 请您屈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
6: 好，谢谢你啊。
7: 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
6: 我叫曾雪飞，
8: 丁玉香。
6: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儿。
8: 谢谢。
9: 安娜姐，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
6: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9: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6: 为什么？

0: 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好啊，你说。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哪一篇？
1: 这一篇。这不是战区医院吗？ 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您去过哪儿？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以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2: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
0: 你还有印象吗？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
1: 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情务兵都说他死了。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换做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 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0: 谢谢。
1: 那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嗯。是这样，那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 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0: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
1: 谢谢你，金仁国，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嗯。

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人。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蒙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渊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0: 船长，
1: 您是长官吗？
2: 这是我们庞团长。
1: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好啊！啊，不是，我是有冤屈，有冤屈。我这又兜了。好啊。
2: 借条，因洞的筛广
1: 坑是筛坑。
2: 今借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1: 23件，血连了。
2: 改日双倍奉还。
3: 哟，张云奎，是你吧？
4: 程中浩，
3: 来，快把张厅长扶起来，来，哎，

0: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1: 上次咱俩一战，
0: 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营的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译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
2: 小安，王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
2: 这也真没想到。
3: 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
0: 你今天也走不了了。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4: 报告，报告团长，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去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定计划有变。
3: 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5: 是。
6: 张队长，接着我马问。
3: 来，
6: 把人看住了。
7: 这回真得砍呐！哎，哎，
8: 李书元，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你有什么可怕的？哎，向导这个工作又不经风又不经雨又轻省，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9: 我出去工作了，
10: 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让我做向导，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的？哎，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的啊！
8: 我不管，我给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10: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你赶紧给我下去弄鱼去。

0: 冰淇啊。
1: 哎，对不起啊。
0: 刚刚

0: 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 做向导啊。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古迹什么的。
0: 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
1: 你愿意去啊？
0: 我愿意的呀。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一下？
1: 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
0: 太好了，谢谢。
1: 没事。
0: 那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1: 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
0: 好的，风土人情。好，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
1: 好。
0: 要我帮你吗？
1: 哦，不用，我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元。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您面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您好。
2: 您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呀，
0: 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0: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
3: 我是第一次。
0: 啊，您贵姓啊？
3: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0: 哦，您在哪留学呀？
3: 英国。
0: 啊，那厉害的呀。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3: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嗯，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0: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
2: 哎，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3: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0: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

0: 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1: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3: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3: 好的，
0: 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
3: 这位女士，经理有请。
0: 不知道二位对戏剧感兴趣？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3: 《金
0: 陵十二》，票可难买了。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4: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啊，
5: 行，
4: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5: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秤砣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4: 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5: 那怎么办啊？
4: 给大嫂下套，黎建他跟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5: 能想出什么招啊？
4: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5: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4: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5: 那怎么办啊？
4: 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5: 怎么奇怪？
4: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
5: 不可能啊！
4: 那你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
5: 你倒是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来藏去的，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
4: 了？哎呀，就是啊，咱呀，
5: 不要脱离我的视线。
4: 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底气，要是有底气，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万一保不齐除了地契之外还有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
5: 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6: 万福呢？
7: 哦，在里边。
6: 啊，谢谢。万福，万福，万福。哎，
7: 你怎么来了？
6: 我找到工作了。
7: 找到工作了？
6: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一块钱。
7: 一块钱？
6: 要是讲英语双倍。
7: 我这
6: 看
7: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8: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9: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10: 系统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11: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8: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12: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8: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12: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0: 方便。
1: 戴上那个超市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幅。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2: 现在戴上超市里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

0: 市区一副超势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

0: 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1: 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3: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 如果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2: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3: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4: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0: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5: 好，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6: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4: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人报纸上讲的明明白白的。
0: 你看看，
2: 向导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0: 你看什么书啊？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不是老上海。
0: 我还会刚才呀我。
1: 你这是什么口音啊？
0: 说得不上吗？哦，
3: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
2: 这奶粉很贵的，
3: 你忘了我有小金库的，
2: 可上次的钱都还没还给你呢。
3: 那怕什么呀，你现在反正工作了，不能让我们小月明饿着。
2: 现在已经挣钱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3: 对，
2: 那你一笔一笔记清楚啊，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3: 我记着呢，我全都记着呢。
2: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还要做功课。哎，
1: 再见。
4: 三位，啥呢？
3: 三位。
5: Thank you.

Thank you.

0: 这不像是贺莲子玉啊，这他奶奶的就是路边的石头，我们江边上多的是，你要喜欢我给你送一筐过来。有点新奇啊，闹了半天，怎么就这一本破书啊？破书，《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
1: 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所以呀，我就说了，你们家大爹在租界里头转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的回来呢？哎，
0: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最大的坏处，就是那个姓孟的小瘪三儿，联合大爹大嫂，捣鬼弄棒槌，骗了咱们这么久。 咱俩就是做人太实诚，才上得当。哦，时辰人有时辰人的福气，这没有地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1: 什么意思？
0: 这没了地气，他们怎么还敢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呢？直接撕破脸，轰！
1: 不行，那是我亲大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撕破脸轰，我做不到。
0: 咱不能做那毁人伦的事情啊！
1: 什么人伦不人伦的，他们不仁在先，我们不义在后，这天经地义。他们家啊，算是彻底败光了，想要东山再起啊，我看是够呛。怎么着，你还要把他们供养起来，跟菩萨似的，天天给他们上香？
0: 是啊，虽是许他们不仁在先，也许他们不义在后。不行，咱也不能不义。
1: 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依。你让我说我得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咱可以让日本人不依。这么大能耐呢？让特别不依。啊！我想起了鸡蛋妞。
2: 今晚有情人哭。朱爷，云奇，你们在屋里吗？在，大嫂，你稍等哈。
0: 大嫂来了哈。
2: 都在啊。
0: 大嫂。嗯。你怎么了？
2: 我没怎么样，你吃什么中毒了？你嘴，哦，我给你们买礼物了，我怕喂的不好，先试吃了一下，<笑>
0: 吓死我了！哎呀，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物啊？哎，快进来坐。
2: 那你要不要洗漱一下？哎呦，没关系，没关系。 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恭喜大嫂啊！多亏了云奇，他告诉我让我去买资料书，我晚上回来就做功课了。然后今天一去，他们向导社的人很满意的，特别高兴，而且他们还写了一个U，我偷看到了，所以我。 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肯定得买一份礼物感谢你们嘛。但是我又没有太多钱，所以准备了这个。虽然不贵啊，那希望你们不要嫌弃。
0: 哎，大嫂，我们怎么会嫌弃啊？
2: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逢黑必补，说是红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啊，
0: 我黑入我入黑。
2: 这个对头发也是好的，所以我就买了黑米、黑芝麻、黑豆子之类的，请他们帮忙做熟了，然后又找了一间中药铺子，请他们磨成粉。但是那中药铺子的伙计也不懂怎么配比呀，我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试，配一遍我就尝一遍，配一遍我就尝一遍，但老是味道不对。但是我配到第六遍的时候，哎，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们那边的老人啊，都是吃这个来滋补身体的，而且《黄帝内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肯定是有功效的。那。

0: 我想云奇嘛，你在洋行上班，那有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忙呀，也顾不上吃饭，对不对？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也不好呀。所以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但是又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吃一手。
1: 干吃啊？
0: 干吃可以的呀，我试过的，味道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放了一点点糖。你也可以冲开水，把它搅成糊糊，口感也是很好的。舒月，你也要吃哦，这对你的身体也好。好，
1: 谢谢大嫂。
0: 你不要说谢谢嘛，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吧。那我先走了。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碰见阿远，他说景娘娘带着月明去晒太阳了，我去接月明，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哎，
2: 好嘞，
0: 谢谢。舒月啊，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分，对吧？可是之前你看我对你那个样子，总之呢，谢谢。那我走了。哎，走了，云奇。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生气，我怕你生气，你就会把我当成你的妇人。瞧你黑的那丧心病狂的样，好像啊。
1: 怎么样？大嫂这么对咱，咱那么对她，是不是太没人味了？
0: 她刚才握我手，就那么一下，心里麻酥酥的，特别不好受。
1: 他不是干脆推门进来骂我两句，我也好跟他继续斗啊。这软刀子杀人太烦人了。哎，你尝尝。甜不甜？
0: 嗯。
1: 要不咱们算了，不粘他们了。
0: 不过去不是吗？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要不坐实，你还想要儿子呢，要我茄子。哎呀，哎呀，咱俩要是心里真的不落忍呢，以后停着点儿，多看看大爹跟大嫂。
0: 那我也可以给他买毒品补身子呀。
2: 鹿茸、灵芝、西洋参，冬虫夏草、阿胶糕，再不济我给大嫂买个貂。
0: 把这些情分全都还给他，还不行吗？
1: 这是你说的。
0: 哎呀，你赶紧的，趁大爹还没醒过来，把这个箱子还回去，要不然咱俩露馅了。
1: 咱俩一块儿去啊？
0: 谁跟你咱俩？我不去，你去。
2: 那我不去。
0: 我数一二三，三。
1: 哎，
0: 把脸弄得干净啊！
1: 我都丧心病狂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

0: 你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1: 是我。
0: 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再租借导员。
1: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来，快请坐。
0: 谢谢。
1: 屋里热，先把大衣脱了吧。给我。
0: 哦，谢谢。
1: 不客气，请坐。请喝点茶。
0: 哦，谢谢。
1: 丁小姐，要一会儿吗？
0: 不用了，谢谢。
1: 请自便。
0: 谢先生，喜欢评弹？
1: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拜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0: 从小就听。
1: 太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雅号。嗯，
0: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嗯，
0: 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来的？
1: 都在，都在。
0: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1: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四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0: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1: 请稍等。
2: 谢谢先生，
1: 辛苦了。你怎么站起来了？坐下说。啊，
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0: 好，有吗？
1: 啊，
0: 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哦，
1: 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

0: 来，林小姐。哟，
1: 你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0: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1: 谢谢谢先生。
0: 吃点心吗？
1: 哦，不吃不吃。

0: 月子弯弯梦，照几子个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啊，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我想不想？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2: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0: 等会儿，向导员儿
2: 啊，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2: 万福哥，那娃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干嘛？
0: 来来来来，你看，这是不是湖江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顶门压的，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绕着啊。
2: 就跟那些堂子里的吊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3: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4: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2: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4: 这名字好听。 丁小姐，看过吗？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呢。很好看，
2: 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可以吗？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谢谢谢先生。 那，四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0: 这个太隐院，刚好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了。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嗯，他们家红菜。
1: 可以了，谢先生。什么意思啊？李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你干什么？李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小药膏？
0: 谢先生，
2: 丁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0: 您可能误会了，我们
2: 这可是最高的价钱，
0: 正经的向导社。
2: 你是第一次出来，
0: 我是真的喜欢。
2: 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丁小姐，
0: 哎，不是跟我进来。
2: 谢先生，
0: 我不是谢先生。哎，
2: 你干什么？
0: 哎，
2: 跟我进来。
0: 先生，我想跟我。

0: 你在我这店里面偷腥出犯，真是你干什么？你打听他有谁？我太想知道，你说什么？你放手吧！谁要我的脸啊你？
1: 怎么回事啊？你把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
2: 你
3: 打你疯了？打死你了！
2: 怎么能打了？
4: 太过分了！
2: 太麻烦了！
5: 就是，
2: 我是来做向导的。我是来做向导的，真是不要脸！行了，别说了，我在男人在宗族山上牺牲了，在大昌河，离你们从二十六里地，为了保护你们，到现在谁苦都没找过。
1: 你算什么男人？我卖的饭都没得吃，我就是来做向导，没当这口饭。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但是我看见鲜血的，给前方抗日的将士，我谢了，我谢了，给前方抗战的将士。
6: 上流的血，有我的一份。是你们胳膊就让我们信你啊？是吗？你们信吗？谁看见了呀？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0: 算了算了算了，先进去，进去吧。

0: 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你是骂回去了，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0: 你还拿这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1: 你全抡我身上了。哎，
0: 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的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跟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凡事吃亏啊，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 咱当娘的得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嗯，你吃不吃了？驼了糟践我手艺。

0: 福吉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你还满意吗？
1: 我很满意。あれを出してくれ。这是我们中日之神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

0: 共存共荣，哎呀，阿里哥的，给您面子。来来来来，福晋大嫂，因为您来的太突然了，这菜准备的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您多做几味菜，稍等我一下。稍等他。多请您啊，多请您啊。
1: 罗马也很famous。
2: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怎么办？
1: 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2: 我刚的问啊，今天嫂子第一天上班，
1: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我想打自己。
2: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见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
1: 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
2: 撞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你肯定要开骂的。
1: 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里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2: 你脑子忘掉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那大爹顶多被巡捕房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气弄出来。大爹自己碰着日本人，怕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1: 至于这老头子？
2: 哎，你快快快快快快去！哎，你记住啊。
0: 大姐说过，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爹制作，说什么都不让他上来。
1: 说的了，
0: 哎呀，油锅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3: 舅子，
0: 哎，
3: 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收拾？上的交接，
0: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福吉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
3: 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それにしてもようこ。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はい。
4: 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本当ですか。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して、こちらに舞の稽古場を作りたい。藤田さん、
0: 看看这。
3: 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扇子《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舅子，你很厉害呀，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诗吧？我很喜欢。
0: 不过，这个房子有什么弊端、劣势吗？交易有问题吗？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与您。
4: 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番申请，
3: 那我当你的好收拾吧。啊，您等我好消息。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
0: 应该ありそうだな。啊，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建大嫂，干杯！
5: 干杯！
0: 淑媛啊，
5: 嗯，
0: 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5: 没呢。
0: 我就想垫背影，我出去接你们，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1: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差了。
0: 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1: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2: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锅重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7: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

0: 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
1: 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感。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2: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2030年的重庆是什么样子？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这不仅是一份宏观的蓝图，也是一份细化的任务书，从5个维度提出24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392项重点任务，锚定到2030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目标。两大向上的指标尤为突出，一是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到了30%，为重庆历届5年规划最多；二是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指标，成为核心导向，贯穿各领域发展。这幅勾勒民生烟火与未来愿景的施工图，如何量化，如何感知？重庆第一眼推出特别策划“15五新重庆”，近日聚焦。我们首先从辨识度极高的重庆制造说起。在位于两江新区的烽火科技公司新工厂，智能制造平台实现了从生产排程、仓储物流到设备运煤、质量检测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工作人员根据数字大脑指引，精准高效分拣取货，生产数据实时显示，自动配送物料。这个平台上线以来，企业产品合格率、仓库备料效率均明显上升。除了新工厂加快成长之外，老企业也在不断生长。生产冷酸磷的重庆登康公司已跻身国家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重庆市未来工厂之列，智能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已达100%，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与 AI 技术的深度融合，还打通了全链路数据，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作为制造业重镇，重庆要从制造大市迈向制造强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关键之跃。规划纲要第3篇明确，高质量建设制造强势，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持续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竞争新优势。勾勒新蓝图的起笔，既要看基础，也要看态势。回看上一个5年，这座工业重镇不仅实现了体量的跨越，更完成了体制的淬炼。工业经济总量突破了3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

0: 产值规模跨过万亿元门槛，新能源汽车产量激增了近30倍。十五五的关键指标更加突出发展智效，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占新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要达到39%左右。重庆制造未来的方向愈发清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曲工业总量向40000亿元迈进的新乐章已然奏响。两组数据可以直观地感受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下重庆制造的强劲脉动。今年上半年，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增加值分别增长了7.4%、5.8%、10.5%，三个主导产业全面增长。另一组数据是产品增速，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元片、液晶显示屏的产量分别增长63.2%、20.4%、9.7%，多点开花，多项产品增速创下近年新高。制造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好，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迭代升级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形成多点支撑的发展新格局。在梁平高新区，又一家智能装备制造公司投产，研发和生产无人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无人机设备、特种无人机机器人等产品，都是这家企业的主营范围。目前已布局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低空装备制造快速发展，低空场景应用也在不断拓展。以低空加物流为例，今年梁平新开辟了10条乡土航线，助力特级包裹进村，农特产品出山。飞行保障能力方面，梁平已把全区的飞行设备接入无人机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网统管、一飞多用。梁平是重庆首批低空经济先行试验区，目前已形成全链条产业生态，今年预计可实现综合产值20亿元。低空经济是重庆新兴产业的代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是制造业里技术最密集和附加值最高的领域。走进这家位于江津的科技企业，技术员正操纵着重载无人直升机进行性能测试。专注重载无人直升机的研发生产，这家企业去年实现营业收入超3700万元，同比增长8.1%。2026年一开年就拿下约7400万元的订单。先进制造建立于产业基础之上，换新也换旧，抓大不放小。就在最近，重庆新增6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已累计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53个，其中包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2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1家，基本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这是重庆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目标。拓增量上，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优存量上，拥抱技术变革，优化产品，焕发活力。如何用足政策含金量，推动集群发展？做特做优企业矩阵，也许会是制造业的关键变量。制造强势建设强在何处？重庆用3个融合来破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解决核心动能从哪儿来的问题；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瞄准价值链迈向高端的突破方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深度融合，回答靠什么持续赢的根本之问。这3个融合都指向新质生产力。重庆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把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引擎，把研发投入定为硬性指标，明确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3.25%，创新驱动将成为重庆制造向前奔跑的竞争新优势。
1: 不久前，重庆造最新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长安起源 Q06 顺利完成川西环线综合复杂路况挑战，车队5天连续穿越2000多公里，智驾里程占比超96%，遇到连环弯道、村寨窄路等复杂路况，都能从容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操作。亮眼的表现背后是自主研发的天书领航系统，基于超2000万段高质量数据的海量训练，这也意味着巨大的算力消耗。在 AI 赋能时代，这也是制造业发展的卡点。将算入鱼战略成为重庆制造的破题之道，天书领航的研发就是乘上了这一东风。重庆后市的制造业土壤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8月，长安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0万辆，同比增长 22.7%。

0: 七，重庆把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要素等明确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从创新浓度、要素成本、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打造有辨识度的重庆制造。到2030年，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提高到92以上，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5%。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最大增量的服务业增加值迈上2.5万亿元台阶。当重庆制造与重庆创造、重庆服务同步升级，这座城市也将真正蝶变，由老工业基地蜕变为先进制造和产业创新的中心，朝着制造强势不断前行。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庆制造将进一步提升含锌量和含金量。具体从何处着力？我们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于桂玲，听听他的建议。
1: 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一，做强主导产业基本盘，持续稳住并放大三大主导产业的牵引效能是必然选择。第二，大力培育新增长点，在做强三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的同时，大力推动低空经济、具生智能等18个新兴产业上赛道争优势，打造多点支撑、梯次接力的制造业持续增长新格局。第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33618产业体系全链条，加快9611现代服务业新体系建设，聚焦数字信息、科技创新等九大生产性服务业，深化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模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试测协同促进试炼融合，推动重庆制造与重庆服务双向赋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发展新生态。
0: 工业历史制造强势，重庆制造每一项量化指标背后都是一座城市敢闯敢试的实践与蜕变，也考验着长远发展的韧劲儿和向上生长的后劲儿，这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其中之一。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颂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8: 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

0: 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多重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
0: 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4: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是感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5: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6: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7: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8: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0: 山在城中，城里山间，江绕山城，浪涌千年，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两江交汇于此，山水相拥，刚柔并济，尽显巴渝大地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索道横渡长江，单轨穿楼而过，丽江层叠盘旋，楼宇依山垂直生长，这是独属于山城的奇妙景观。今天的重庆呈山水之雄奇，以改革创新和数字赋能为核心动力，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径。这里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长江黄金水道穿城而过，第一趟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出，这座内陆之城正以通达八方的姿态，成为连通世界的重要桥梁。向上是这座山城的日常，奔赴是这片热土的魅力。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高铁枢纽在此拔地而起，重庆迎接着五湖四海的热望，走遍山城起伏街巷，读懂这座八地魔幻之城的日常。在重庆，屋顶是另一个维度的地平线，
1: 走起，来场高空对决。
0: 云端也有运动场，万千楼宇从山谷里拔地而起，青春与梦想在此激荡。大江奔流，群山环绕，雄奇山水滋养着重庆夜晚的璀璨。
2: 重庆夜晚灯光照明系统启动倒计时，3、2、1。
0: 两江尽收万家灯火，群山托起一城星河。天空之境把一城繁华倒映出别样的浪漫，光影交错铺展开一幅赛博山城画卷。游船之上阅尽两江四岸风光，览一江璀璨，寻一城智慧，鼎沸人间，鲜香热辣，抚慰朝夕。
2: 你说重庆无辣不欢，我说重庆夜景千金不换。
0: 未来不在远方，在你抬头可见的星光里，重庆一城风华，昼夜生辉。以江水为能，向绿色而行。这里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江水源热泵区域能源系统，
3: 一江碧水穿城过，我们用它给 CBD 散个热。
0: 重庆立足内陆，向世界敞开胸怀，依山而兴，始终向高处攀登。山的坚毅，江的奔涌，人的热忱，交融为重庆独有的力量。

0: 太美了。
1: 特意选择这样一个雨雾天迎接我们的到来，
2: 就是雾蒙蒙的，很浪漫的。
1: 来自雾都，
3: 重庆你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世界最大的山水都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和西部工业重镇，有着八地魔幻之都美誉的重庆。现在呢，我们就是在重庆的母城，也是渝中半岛300米的高空，向大家问好。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重庆是一座有着3000多万常住人口的世界超大都市，一定藏着很多惊喜，大家不妨分享一下对它有哪些特别的了解吗？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光洁，我有很多次在重庆工作的经历，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发现这座城市新的魅力。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八地魔幻啊，这是大家对于重庆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认知。我知道肖院长也是参与了重庆城市的这个规划，我想知道重庆是不是真的有八地这种八维的空间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肖李军。重庆所谓八地，是对独特的城市风貌的一种形象化表述，因为它是建在这个大山大江之上，而且这个地形起伏导致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建筑啊、道路啊、桥梁啊都是在不同的高度上面来展开的，所以它的这个空间立体感非常强，给人是一种超现实的一种魔幻的一种体验。
1: 山城
4: 对重庆来说，在这个地方建设城市难度是非常大的。我想这个也是体现了重庆人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面，我们这种坚韧顽强的一种性格。
5: 大家好，我是中台主持人何彦科，我是川渝娃儿。
6: 重庆还是一座曾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城市。南宋末年，重庆合川钓鱼城军民凭借险峻地势固守36年，抵御了当时世界最强的蒙古铁骑。这场漫长的战役最终让蒙哥大汗折戟于此，不仅扭转了欧亚战局，更改写了历史。
5: 重庆这种坚韧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去感受感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城市文明研究院的姚姚。历史上重庆有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比方说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抗战的西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线建设，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必须咱们得相互支持相互扶持才能生活得下去。由此就形成了重庆人啊，我觉得重情尚义的性格特征。
1: 我也想到重庆一直在推进创新强势建设，
7: 对，
1: 而且技术创新的基因古来有之，这里发现了东亚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盐业遗址，距今约5000年历史。今天还在说的盐巴，盐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而来的。2025年，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超1/3，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亦取得丰硕成果。可以说，现代制造业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庆现代化发展的金名片。那么，想要深入了解重庆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怎样谱写着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幸福未来，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朝天门。
4: 它就处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重庆发源、发展和这个向外延展的这么一个起点。
1: 那一定要去看看了，在哪里？
4: 就在脚下。
1: 行，那我们就出发，朝天门。
7: 好，走起。
1: 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同赏城市风华，共享幸福生活。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重庆零公里起点，
4: 我们现在看到呢，叫重庆公路零公里的起点。从重庆的这个发展角度来说，它也是重庆城的起源、生长和发展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原点。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在渝中半岛筑江州城。
1: 2000多年的光阴，尽管城池不断的扩建，历史不断的更迭，但是城址从未改变。
4: 朝天门古代呢，也是我们西南的第一大的水码头。 那么到了现在呢，这片区域更是成为了重庆的中心地标，城市最繁华的 CBD 就坐落于此，见证了重庆从一个军事重镇到近代的这个商贸的都会，到现代化超大城市的转变。如今重庆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8: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4: 可以说朝天门是一个历史之门，开放之门，也是一座未来之门。
7: 朝天门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奇观，还是文明对话的发生地。从南宋起，地方官员就在这里
9: 迎钦差接诰命，这是一个旧时的官方门户，
7: 得名朝天门。河流对于重庆老百姓来讲，从来都不是地理的分界线，而是一道连接线。在这个朝天门的码头啊，我们可以看到舟楫如梭啊，商旅如云。重庆人一看到外面人来，就知道新的货物来了，新的故事来了，新的机遇来了。哇，
1: 说得太好了。所以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面前，我们能感受得到开放包容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文化自信的底气。那好，我们接着往前看，我听到那边好像有演出。
4: 好，
1: 走去看看。

0: 帅帅帅帅帅帅，哇，太棒了太棒了。
1: 身旁这些优秀的青年才俊们，一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们是
2: 不识舞团，
3: 我们是重庆市昆剧院青年演员。
0: 哦，棒棒，
1: 太棒了。很多的年轻观众其实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在网络上特别走红的不齐舞团，因为哪里有这个地标建筑、著名景点，不齐舞团就会到那儿去进行创作。是怎么想到要把川剧和咱们的街舞结合在一块呢？
4: 因为川剧是我们传统文化，我们平时也喜欢跳街舞，就尝试着和川剧院的朋友一起做了创新表演节目，让更多人认识重庆，没想到收到了不少网友的喜欢。我们合作的短视频发出去之后，有4900万网友和我们产生了互动。
1: 摇不倒彩，反复循环，这句话什么意思？
4: 要用我们的方言讲，叫摇不倒台，源自川剧里的行话。腰台本指一台戏的最后一出，如果一位演员表演很精彩，观众喝彩不断，要求返场，现在也会形容一个人特别牛、特别厉害的意思。
1: 你们刚才的表现，那就非常的摇不倒台。
5: 刚才那个歌里面还有好多地名，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就是重庆的可以去打卡的地方，
4: 都是在说我们重庆有很多地方文化美食特别特别多，摇不到台的地方。
1: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点赞的，就是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用艺术的形式来讲好我们山城文化故事。
4: 刚刚那个舞蹈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摇不到台呀，都在这四个字里。
4: 你们想不想一起跟我们跳一下吗？首先是这个小手臂在前边，然后要转两圈，这样转转，然后扶住这个腰，然后
1: 哦，我知道这个动作什么意思了。
4: 摇不到台，
1: 摇不到台，摇不台，摇到一台，摇到幺十一台。哇，
4: 可以，哇，厉害厉害。好，
1: 来，
4: 然后再做一下，就是双手转圈圈，转两下，一二三，
1: 摇到一台，
4: 摇到
1: 央视综合频道。
4: 好，来，听我的口号，我们一起来一遍啊！来，转转，
2: 摇到台，
1: 摇到一台。
4: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对我们的青年演员们加油，谢谢你们。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重庆的游客满意度能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了，因为重庆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让它成为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到哪里去发现下一站的惊喜？
4: 那我们就准备好了，今天有请我们团队的肖静川给你们当导游。
6: 我在重庆其实待了很多年了，对外地来重庆的朋友来说，重庆的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魔幻的交通，可以说是上天入地穿山过江都值得大家一一体验一下。一会儿我带大家去天上看看，这也是重庆的一个超级的地标。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走着。
1: 好，走
6: 走吧。

0: 这就是我们的长江索道，在我们重庆称它为土飞机。老一辈人说啊，它是第一个横跨长江的空中公共汽车。
1: 哇，你看这个速度还挺快的，凌空飞渡横跨长江啊。
2: 整个多长时间？
1: 4分钟。
2: 4分钟。
1: 对，
2: 跨江而过。
1: 对对对。看这个重庆这种层层叠叠的山城画卷徐徐铺展开来。
3: 上世纪80年代，其实过江是非常困难的。重庆呢，就探索了用索道的方式来过江，低成本解决这个两岸的老百姓这个进城的这么一个联系，因为它一头连着渝中区，一头是南岸区。
2: 整个万里长江上的第一条空中走廊。
1: 我好想每天坐这样的缆车上班啊。
2: 今天它是一个年客流量380万的文旅地标，年轻人来打卡，最早它就是一个空中通勤的方法。

0: 坐在缆车上，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重庆文旅这么强。2025年五一期间，吸引了1800多万人次来重庆。夜经济，这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它已经连续4年登上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
1: 刚刚说到我们重庆文旅非常亮眼的成绩，我想到重庆的必吃榜第一名是什么？其实啊，是李子坝吃单轨。
2: 很魔幻的，这是借位拍摄的。
3: 刚刚我们就路过了著名打卡点白象居，居民楼也是景点，它上下有24层，但是没有电梯，因为它1楼、10楼、15楼可以连到城市的道路上面去，包括很多的防空洞也成了重庆文旅的一大特色。抗战时期呢，它是避难的一个场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些旅游体验性场所了。
4: 像索道，还有像您说的防空洞，都从以前的功能空间变成文化符号，这说明咱们重庆的文明一直在生长。
0: 我觉得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太多了，咱们可能得分组来打卡，解锁重庆成为文旅顶流之城的核心密码。
3: 我推荐两条线路，一条是体现重庆的山城的特色的驾号老街，另外一条建议去周皇故居，也是重庆开放文化的重要的基因之一。
2: 好，那我们出发。
3: 我们来到的是下号老街。

0: 欢迎加入重庆大爬梯。
1: 感觉这个爬楼梯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的一项运动啊。重庆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健身场所，不用办卡，不用请私教，还自动续费，多好。
0: 这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北宋时期，2017年以前还是一个老旧的社区哦。这些年更新改造了以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消费的目的地了。2026年整个五一假期，这里的游客量相当可观，人气持续火爆，而且已经火出了海外了。重庆这些年也在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开展友城文化交流，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旅游。2025年，知名外国博主来这里直播，一场就吸引了几百万人在线观看。
2: 各位嘉宾，你们好，欢迎来到霞好唠街，我是你们的导游郭洪亮。我们厦号呢是背靠南山，面向长江，是非常正宗的山城代表。
3: 我们感觉到了，真的就是爬城也是爬山，爬山亦是爬城。
0: 我觉得这棵大树留下来特别好，就一下子让这个街区有了一种历史的感觉和味道。
2: 是的，
3: 霞号街，这个霞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可是有来头的，相传当时苏轼三父子进京赶考的时候，船经此地啊，看到江中有四龙的巨石，就给这个叫江口的小村子改名为龙门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面着江，后来龙门号就凭借天然两港优势，发展成了重庆的水陆要冲。哦，那随着商议的日渐繁盛呢，我们也衍生出了上龙门号和下龙门号。而下龙门号都是雷店，都是我们今天此刻所在和要重点探访的霞号老街了。
1: 对对对，说到这个重庆的航运发展，一定绕不开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的船王卢作孚。
2: 是的，
1: 其实这里也是他实业救国的重要的一个见证地啊。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卢作孚仅用一艘70吨的民生轮起步，一步一步建成了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这片码头好像就是作为当时运输网络中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啊，也是重庆开放争先的精神写照。
0: 因为在这里，山是天然屏障，坎是层层防线，码头是物资命脉。抗战时期，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当时有大量机构，包括我们的老百姓，都在这里避难。我们的华中师范大学的。

0: 前身之一武昌风华大学，当时内迁的时候还在这里边落地生根，在战争的条件下持续办学有七年之久，也代表了重庆这座城市不缺的一种精神。
1: 是历史的活见证啊。
0: 是的，
2: 接下来就请跟我汲取盲起爬。
1: 盲起爬什么意思？就是
2: 继续使劲爬。
1: 好，
2: 对，然后我们深度感受山城的独特魅力。
1: 好，
3: 这个其实走着还蛮舒服，因为上几级就是一个平的，然后再上几级又有一个平的，
2: 给你一个缓冲的机会。
3: 对，不是一直在爬楼梯。
1: 这边还有志愿服务哈，
2: 要不我们上前去看看他们在放什么，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4: 来，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德尔根冰淇淋。
3: 这个上面只是个装饰吗？
2: 它也可以食用。折耳根其实它是可以清凉解暑的，然后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敢挑战这个吗？
1: 我刚已经吃了五六口了，这个味道终身难忘。为什么要将冰淇淋免费发放给游客呀？
5: 我们是三号老街的志愿服务队，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叫做高温补贴。因为现在虽然下雨嘛，但是我们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游客有需求，我们就会给他们免费发放这些冰淇淋和雨伞。
2: 说到志愿者，截止到2025年，我们重庆常住的约3200万人口当中，就有691万注册志愿者，也就是说每4到5个人中就有一名志愿者，志愿组织是多达4.2万个。重庆是一个超大城市，城市治理是有难度的，那志愿者的体系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社会运转的新方式。
3: 我觉得重庆啊是特别宠客的，在各种细节上都体现出来。刚才我看到还有那种智能的降温的这种喷水
1: 的，是的，所以我们站在这感觉很凉爽。
3: 对，然后在18梯那儿还有一个150米的扎染的天幕，是可以让游客在那儿纳凉，还有防空洞纳凉。另外听说这个天字门那个大桥到节假日的时候会把那个桥给封上，就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人行天桥。
0: 天字门封桥让路其实是需要协调多部门合作的，是重庆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系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治理逻辑转型。
1: 太贴心了，就是让每一位游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走街巷。
1: 哇，这里环境太好了，绝佳的赏景位置。
3: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在这儿坐一天。满眼绿色，有水，世外桃源的感觉。重庆十八怪里还有一怪就是黄如积木顺山盖，说的就是这里的吊脚楼。
0: 吊脚楼是咱们的一个特色，因为重庆的地不平，所以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分台建筑悬挑的一些处理，我们实现叫占天不占地，
1: 向上要空间。
0: 是的，哦，
1: 像这样地形的老城区，高差大，坡度陡，空间不连续，还有很多不同时期的珍贵建筑，更新时应该面临不少困难吧。
2: 吊脚楼的改造也是下号老街更新的亮点之一。我们通过修旧如旧，这里的每一栋吊脚楼啊，都遵循了传统的技法。我们现在在中段，如果上到山顶最高的位置，有将近50米的高差。所以其实对这里改造和建设是一大难题，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解题，把这些地形加以利用和设计，变成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就像大家今天走来和感受到的那样啊，我们仿佛置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立体迷宫，每走一步呢，可能都会发现新的惊喜，还有未知的探索感。
0: 在重庆这样的地方也非常多，这样一些老街区都是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充分保留它原来的机理，历史的记忆，将山地的物理限制转化为城市空间的独特辨识度。这不仅是文旅的巧思，更是超大城市治理的一种新路径。
1: 这里改造得这么好，也吸引来不少新鲜的业态吧。今天一路走来，看到了那么多的创意小店和年轻的面孔。
2: 其实这也是下号的定位，叫做青年的精神绿洲。
5: 整个街区有大概140位非常有个性、有审美的主理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打造这个街区。哎，也因为他们自己在这里融入了情感和态度，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和称呼叫做夏号新移民。
0: 哎，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提法。因为重庆历史上它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6: 对的，
0: 当年明清的时候，我们很多来自湖广、福建、江西等等的移民来到重庆，在这里面扎根生活，实际上是创造了我们城市的历史，也是我们所在的这片街区应该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发展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的新移民他们实际上是新一代的年轻人，用他们的设计创意审美，在老一辈的土地上同一片的街巷空间里边植入新的一些业态，他们也可以说把原来的一些个扁担换成了我们的画笔，把原来的我们的乡音改成了我们的设计稿，形成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这么一个街区。
1: 我突然觉得又有一个词增进了我对重庆的理解，就是折叠，把历史折叠进了当下，把平面折叠成八 D 魔幻空间。这种折叠恰恰是重庆推进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密码，它不追求推倒重来的增量扩张，而是通过对历史、地理、人文的深度整合，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0: 到周皇故居，重庆地处内陆，似乎距海非常遥远，但是我们山城人的坚韧与开放自然不怕岳阳出海。在我的身后就藏着这样一段重庆人跨越山海的外交史诗。
1: 你说当年的对外交往会很容易想到丝绸之路嘛？啊，陆上丝绸之路我们想的是咱们国家的西北边疆，海上丝绸之路那绝对是东南沿海的专利哈。就没想到在距海千里的重庆居然还有周皇这样一个人。
0: 是的，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座建筑里，就让我们进去慢慢探索一番。周皇是清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出生于重庆，小时便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博通经史，尤善诗文。在1739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担任了翰林院编修这样一个职位，这一干就是19年的时间。也正是在这期间，他逐渐显露出自己出色的才华以及坚韧、勇敢、正直的人格底色，所以才被逐渐的关注和欣赏，为后来成为外交大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从小就展现出了他的才华啊，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0: 在1756年，中国需要派遣2名大使前往琉球进行新王的册封，这是一次光荣又凶险的任务。尽管当时周皇的品级并不高，但这样的重任还是落在了他的身上。
2: 周皇他远赴重阳到琉球出使，实际上在当时来讲难度是极大的。
1: 对，
2: 因为在当时关于这个琉球的史料实际上是非常稀缺的，有一些不同的记载，周皇就通过广查史料，还交叉印证，为出使琉球做了很详实的前期准备。因为在这条航线上经常有风暴，他又学习了大量的航海知识，果不其然，在去琉球出使的路上就遇到了大风暴，非常严重，整个船的龙骨断裂，船底还进了水。周皇镇定自若的指挥啊，稳定了军心，既保障了我们使团成员有序的撤离，外交文书还完好无损。周皇既凭借他个人的才华，更有咱们重庆人特有的坚韧的品质，才能最终啊化险为夷，完成了一次国家外交使命。
1: 对，
0: 当时的乾隆皇帝希望此次出使能够带回来一部关于琉球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经济文化的权威报告。在周皇出使归国的第二年，他完成了全面记录琉球国的官修历史资料《琉球国志略》。
1: 琉球国志略从一一直到16，
2: 一共16卷，
1: 很多很细节的内容全部都记录下来了。
0: 他在这里面主要讲述了琉球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商贸往来、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内容。
1: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于琉球的百科全书啊，
2: 对，有工具书意义、指导意义的。哎，
1: 我看这还有一个书签，这里面这一页是有什么特别吗？《
0: 琉球国志略》不仅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官修史地文献，也是中牛海域分界的一次官方实录。在卷五山川里面，周皇写道：“海面西距黑水沟与宁海界，这里的黑水沟便是如今的琉球海槽。”这里明确表明了黑水沟以西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福建的海域管辖范围，以东则是琉球海域管辖范围。琉球国志略以其严谨的疆域勘定和主权记录，至今仍是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的重要法理依据。
2: 太重要了。
1: 海面西距黑水沟与宁海界，这正是印的那句话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记万物志，定万里江。
2: 在重庆还有一件文物叫《周皇册封琉球登州图原卷跋》，该手卷长546厘米，宽42厘米，明确记载了琉球国中山王世子上牧派遣使臣，请求清朝册封，周皇奉命担任册封副使，赴琉球进行册封的事迹。这是古时重庆人士远赴海外开展外交的历史印记。
0: 如今的周皇故居，它也是推广重庆人民坚韧、忠勇、开放和争先的教育基地。我们也希望这里能够使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此读懂重庆如何在守护根脉中焕新，在开放包容中跃升，为重庆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厚植持久深沉的精神底色。
2: 在重庆这座没有海的城市， 却孕育了周璜这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官，他完成了一次突破地理界限的跨界的活动。重庆的开放，我觉得从来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的基因。它不因为山高而却步，啊，也不会因为水远而封闭。这种一脉相承的开放与包容，正是吸引全球游客源源不断来到重庆，感受重庆、留在重庆的理由。
1: 那是1756年啊，这位重庆人出行万里完成了一次文明的远航。2011年，全国第一趟周班列渝新欧班列打通了中国内陆通往欧洲的陆路大动脉，
2: 对，
1: 让不靠海的重庆成为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发挥带动作用。正是这份始终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的胸怀，让重庆成为了全球游客心之所向的体验、消费、文旅圣地。

0: 刚我们感受了重庆天上的交通工具，现在该聊聊地面上的了。
1: 摩托车应该也是重庆出行不可忽视的一种交通工具哈。
2: 包括很多国外的朋友来说，到重庆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干，那就是摩托车美拍打卡。
3: 重庆呢是新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的诞生地，如今制造业已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新名片，摩托车产业作为重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力量，是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的重要抓手之一。2025年的摩托车的产量有785万多辆，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23.5%。不仅在国内，出口的每3辆摩托车都有1辆来自重庆。
4: 重庆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山地城市，怎么样高效地利用空间？重庆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要向山要路，遇水架桥，有时候还要穿楼，提供立体的交通方式。在外地人眼中可能是魔幻，但对于重庆来讲，可能是一种最实际的解法。
2: 那咱们周边有没有类似这样值得打卡的魔幻交通设施？
4: 咱们所在的重庆解放碑是重庆中心城区及历史文化、步行商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街区，地面通行空间非常有限，于是重庆就建设了一条号称全国最复杂的地下隧道——解放碑。

0: 地下环道，不如就去这儿。
1: 那我们打个车走吧。
2: 你好，欢迎乘坐重庆出租车，我们去坐电梯。
3: 还有这种装置，我天哪！
1: 哦，车子坐电梯啊，头一回。
0: 好神奇啊！
4: 我们现在已经在电梯的轿厢里。哦，
1: 这是右边还有按键。从京四八拐，骑车坐电梯不奇怪。
4: 哎，在走吗？
0: 在这很平稳，没有什么感觉的，
4: 就感觉不到是在走啊。嗯，
1: 这怎么比人坐电梯那个感受平稳的多？人有时候坐电梯还会觉得有一点点晃。
0: 这是在运行吗？我觉得好平稳，
5: 在运行，
0: 在运行。
3: 哦，是在运行啊！
0: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3: 你们停在这儿了？
0: 你看，哦，
3: 真的
0: 在变，变 P 三了。
3: 这个真的好稳，比我们坐人的那个电梯还要稳，感觉
0: 没有任何失重感，
3: 真的完全没感觉。
6: 我们现在到地下四层了，
1: 请环道了。
7: 地下四层竟然有这么宽的路，
0: 隧道里竟然还有红绿灯，这样的话避免人家汇入的时候有危险。
6: 解放碑地下隧道全长7.5公里，全程都是钢枪行驶，距离地面最浅处有5米，最深处有60米，4个入口，3个出口。有了地下环道后，汽车想要穿过解放碑去到周边的地方，就再也不用在地上堵住了。
0: 你说咱们作为游客都感受不到，
3: 想象不到，它就是把这么多的停车场打通，变成了一个交通的环道世界，
0: 太有创意了。
8: 原来解放碑呢，它的每一栋楼下面都有，车库，相互之间是不连通的。一个呢就是没法协同利用嘛，第二一个呢就是地面的很多车进进出出的跟人打搅，所以它有个地下环道以后呢，28个车库，20000多个车位，都能够通过环道把它连起来。正是通过重庆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下的多部门协同发力，才让地下环道能分流地面上40%的车流。
4: 那师傅，有这地下环道之后，是不是更方便了？
2: 现在再进解放碑来逛个商场，我就不用在这地面去堵车，直接从环道进来，直接到那个停车库了，
9: 停车，然后坐电梯到地面，很快，可以说是进得来、停得下、出得去、行得上。
8: 重庆其实交通建设啊，这个在工程技术上还是非常领先的。我们还可以去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曾家岩大桥，第二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去西部最大的高铁枢纽重庆东站。
1: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去体验一下。
0: 咱们今天不是在地下钻，就是在上面跨。重庆还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桥都。
5: 没错，
0: 因为桥特别多，重庆有20000多座桥梁，跨长江、嘉陵江、特大桥超100座，桥梁密度全国少见。而且它桥的种类特别多，像梁桥、斜拉桥、拱桥等等吧，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桥梁的博物馆。
5: 这个嘉陵江跟长江就把重庆的各个城区啊分割成了好几块。
0: 对，
5: 那你不同城区之间啊要通勤，我们说这个桥啊，它不是个选择题，它是一个必需品。
0: 姚院长，您说这个重庆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个本事是怎么练就的？
5: 早在4000多年前，重庆的先民他们就依山就势啊，伐木架梁，搭建起了最原始的，那时候叫做木便桥，
10: 或者是跳灯桥。
0: 你看这桥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连通着重庆人热热闹闹的生活。
5: 对，
0: 而且我听说，我们待会儿要去看的这座桥很特别，它还懂得自己思考，变成了新的智能体。
11: 姚院长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11: 我是曾家岩大桥的项目负责人，叫高丽君。
0: 您说的曾家岩大桥就是我们眼前这座桥哈？
11: 对，曾家岩嘉陵江大桥。
0: 首先我看到这座桥的颜色就很特别，姚院长发现没有？红色，非常标准的那种中国红的颜色哈。
11: 我们这个桥呢，地理位置很特别，旁边就是周公馆。周公馆就是周恩来总理当时办公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办公地点。重庆把红岩、曾家岩、虎头岩称为红色三岩， 红色山岩也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我们曾家堰桥这个中国红呢，连接的历史与当代嘛，形成红岩精神革命文化的传承。
5: 这个红色啊，在重庆的精神谱系。

0: 第二个特别之处是，这座桥它不只是一座桥，它是由一桥两隧八连接线组成的，可以说是一个组成核心区的地下立交工程，也是一个桥隧集群的工程，
1: 是个综合体。
0: 它是连接两江新区到渝中区的一个通道，它是重庆市核心的一条南北的一个大通道。
2: 我们看到像这样一座桥，它还是上下两层啊，上面是公路，下面是轨道交通。
0: 对，它是上层呢是双向六车道的公路场，下层呢是轨道的十号线，它也是首次把轨道的车站呢建在大桥上的。它也是世界上同类桥型中最大跨境的刚性悬索钢横梁桥。在这个项目通车前呢，两江新区的这个龙头寺到渝中区的菜园坝在高峰期还要40多分钟，我们项目通车了的话就只需要十几分钟了。这个桥其实背后呢是有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核心的智能中枢，下面我们带两位去看一下。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两位介绍的智能的核心大脑
2: 运维平台。
1: 重庆这些年一直推动用数字赋能让城市运行更高效，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2: 而这是我们看的实时的影像，
3: 左边是设施运行的情况，
0: 包括我们检测的情况，包括我们桥梁运维的状态。右边呢是车流量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一些事件发生的一些故障。这个数字路场呢，就是相当于把我们所有的结构呢数字化。你看每一个结构呢都有一个出生的时间、维修的记录，这些都有。
2: 哇，好直观呀。
0: 然后监测预警这块呢，有我们的值班的信息，还有这个环保的一些信息。右侧呢还有云眼边坡的监测。
2: 我们看到上面有好多小黄车，这是每一辆小黄车都代表一辆车吗？
0: 每辆小黄车代表的是20辆车。小黄车它发现了堆积的情况，我们的系统都自动会提示，工作人员也去调附近的摄像头去核实。如果核实了拥堵，那么我们就要通过高清广播，进行一些疏导。如果摩托车进入我们进行的区域，我们的系统也会智能的提醒，要求它安全的驶离。这个就是一屏观全域，一键控全局的一个智慧化的管养平台。接下来我带二位再去看看我们国内首创的一些技术。这个桥梁巡检机器人是我们国内首创的一款机器。它是可以沿这个桥梁的两侧的轨道啊，自动对这个螺栓进行一个实时的检测。
3: 我们全桥螺栓有50多万套，
0: 所以说你要靠人工巡检的话是非常难的，而且安全风险也高。
4: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员的安全风险。有问题的话，它会实时的传到我们中控室，值班人员会去核实。我们还有检测隧道内衬气的脱落、渗漏水、裂缝的机器人，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细节细微的角度去监测大桥的健康状况。
2: 给你点个赞，真厉害。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江上的一个防撞系统。
2: 防撞，
0: 它首次呢将自动的预警系统跟智能的被动防撞系统综合的一套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测来船的距离、航速、航向，它还可以进行分级报警。它会有一个距离提醒。
5: 前方是曾家岩大桥，请注意航行。
0: 我们再往前面走一步。
5: 前方船舶请注意，你已涉嫌偏航。
6: 我撞上去了。
5: 前方船舶请注意，你已偏航，请及时修正方向。
0: 它是跟海事部门是连在一起的。它的驾驶人员、驾驶室会收到我们这个信息。万一撞上去了，这个特殊的材料是吸收这个冲击力的。这样呢，既保护了我们的桥墩，又减少了这个船舶自己的损伤。在港珠澳大桥也是用的我们这套系统。
1: 重庆的城市综合治理机制在多部门协同下变得更加高效精准，织就成了一张安全之网。
0: 我们桥上呢，全桥呢是共装了538套这种精准的传感器。对这个桥梁呢实时的位移、整动、变形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同时，我们公路层呢还装了精准的摄像头跟地磁线圈，对我们整个桥的车流量进行一个精准控制。
1: 一座桥能集成这么多先进的技术，离不开重庆这些年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也是重庆制造向新向智升级的一个缩影。
2: 可能我们在通过一个隧道和一个桥梁的时候，大家想不到你通过的过程中会经历有多少技术在支撑这样一个通道的健康运行。其实带给每一个人的感受就是，无论刮风下雨

0: 我们都能够非常安心、非常安全地通过这段路。
1: 重庆将交通治理深度融入数字重庆建设，通过数据融合与智能应用，牢牢守住了城市安全底线，是民生为大四个字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最佳写照。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站，站好大呀！能阳老师好，
1: 方杰老师好，江院长好。欢迎来到国内特大型四网融合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第一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重庆东站。我是张好，
2: 张老师好。从您这笑容就能感受到工作在这里是很自豪的。刚才我们上来也一直在感慨啊，又漂亮又气派。当时我记得一条介绍它建设速度神话的视频引来了全网点赞，48个小时就有5000多万次的浏览量，很多的外国朋友都说哇 ，amazing 中国速度。
1: 对对对，整个东站攻克了山地的复杂地质、超大跨度的这样世界级的一个工程难题，在38个月的时间里建成了地上地下共8层，超过120万平方米，差不多17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总建筑面积，可以说是刷新了咱们全球山地基建的一个新高度。国家8纵8横的高铁网中，有3纵2横呢是在重庆东站贯通运营的，现在旅客量刚刚起步，未来呢可以承载年发送旅客5500万人次，
2: 了不得啊！这个数量，这些柱子看着挺像咱们市树黄桷树的。
1: 哦，对对，东站它的建筑造型呢是以咱们的山水千里、黄桷参天为我们的构思立意。通过我们6个遒劲有力的树形柱，彰显了重庆市市民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一个意志和品质，并且这是世界首例超高超大多曲面树形柱，每棵树的树皮都是由1200块、厚度3毫米、面积3平方米的不锈钢板无缝拼接成的。
0: 其实我们老出差在外啊，最关心的就是换乘方不方便，到底要占用多少时间。
1: 重庆东站作为咱们全国站乘融合的一个标杆，在这里能够看到整个东站哈，它是上下8层立体空间结构，最上面是高架候车大厅，再下面就是高铁穿梭的站台层，高铁就会在这一栋楼里面进行穿梭，指向远方。再下面依次是汇集公交、长途的出站换乘层，布局网约车、出租车的综合换乘层，停接开城大道和地铁的地铁换乘层和地铁站台层，加上重庆东站四面进站的设计，保证所有的铁路的客流与我们的各种换乘的工具，它的最远的距离呢，我们是控制在200米左右，之间就是5分钟，
0: 太方便了，
2: 充分感受到了什么是为民、便民、利民。
1: 并且这样上下8层的立体化展台布局也非常便于实现综合交通和城市功能的融合。从这里能看到站前的片区，我们规划布局了酒店、办公、商业还有是新兴产业等多元业态，这样站在城中功能共生的立体布局，使重庆东站带动外围2.5平方公里片区开发，辐射周边50平方公里，形成了现代化活力枢纽新城。
2: 到候车大厅看看去，哇，太漂亮了！
0: 西部最大高铁枢纽。刚才你看我进来的时候，咱没有刷那个身份证吧？
1: 对，东站它是采用了验检合一的创新的服务模式，所以说它是取消了咱们传统进站口要用身份证实名验证的环节，只要在检票口这一个地方来刷身份证。可以直接去乘车了，不仅是我们的乘客，那普通的市民他也可以通过安检进入到我们的候车大厅来纳凉和休息。哦，
0: 市民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2: 其实也更有利于送行。
1: 整个大厅呢，我们是共有5220个座椅，其中有1000个是充电座椅。
0: 哦，这个。
2: 哦，这太方便了，
0: 这解决了多少人的用电焦虑啊。
1: 而且你看到我们两边哈有33盏山茶花造型的阅读灯，它上面呢也会有我们的各类的插口，有396个。
2: 哇，这个太方便，现在谁手上不是背着电子设备在出行。
1: 山茶花是重庆市花，冬天开，傲霜斗雪，象征着重庆人耿直豪爽、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候车大厅里呢，我们以山茶花为理念，设置了5座4米高的山茶花导式集成空调，在上方呢是形成了360度无死角的这样的一个环流，它就不会有明显的风感。你在旁边呢，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温和的环境，
0: 环绕风。不直吹那就不会感冒了，这个设计太贴心了。
1: 没错，整个东站在运营方面突出数字赋能和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投入了有100多项的智能应用，比如所有的卫生间呢都连接了我们的智慧大屏， 通过这个智慧大屏，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多少个空位，以及周边空余卫生间怎么走。我们的网约车的停车场与重庆市大数据系统进行贯通，实时地提取网约车的运行数据，推送给我们的乘客。这个我们大厅的中间呢，就是咱们的12306的服务台。
0: 你们好。
3: 大家好，我是红岩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张欣。红岩服务站的名字源于重庆伟大的红岩精神，象征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与前心前意的奉献精神。我们主要向旅客提供问询解答、失物招领、重点旅客服务、车票改签等多种便捷服务。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重点旅客，我们还提供全程的一对一接送和引导服务。
0: 重庆东站呢，它是国家高速干线网络当中的重要节点，它的建成是重庆铁路枢纽，可以实现1个小时到达成都、贵阳，3个小时到达武汉啊、西安啊、昆明啊，6个小时北上广深都可以覆盖。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3大国家级战略核心节点，已构建出陆海内外联动开放的格局。
4: 在我看来，车站就是一个匆匆而过的一个场所。今年参观完，我觉得这不愧是西部最大高铁枢纽，同时也是最舒适最便捷的车站，非常的温暖。
2: 我也想到了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因为诞生于重庆的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就是他曾经主持修建的，而后来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也是卢先生参与了前期的规划设计。今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真正在重庆东站变成了现实。所谓通达全国，辐射全球，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重庆人民的日常。我相信重庆在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道路上，还将不断地开拓进取，开创通途。

0: 重庆的地铁实在是太有特色了，我们今天也来简单体验一下这条线，好像是可以横跨长江和嘉陵江的。
1: 哇，这是个起点站哦，坐这儿吧。
2: 只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南岸经过我们的东水码大桥，再通过我们的千厮门大桥过嘉陵江，这样呢，把我们的南岸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几个比较核心的区位，都给联系起来了。
0: 能看到江景。
2: 是的。
0: 哇，长江来了！
1: 壮观啊！先过的是长江，然后再过嘉陵江，
3: 两江四岸都会通过。
2: 是的，这个两江四岸核心区域是我们的重点。
3: 咱们坐这个跨越两江四岸的地铁，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重庆这座城市啊，就是嵌在这个长江和嘉陵江组成的这个区块里边的。
2: 长江干流流经重庆，全境的长度近700公里，嘉陵江则在重庆流经了150多公里。重庆组成都市区的2000多万人口，几乎全都依傍着这两条江生活。可以说，重庆的经济命脉、工业布局和核心城市带，都是沿着嘉陵江和长江这两条江的岸线铺开的。
0: 那这两条江真的可以算是整个重庆的生命线，对他们的治理和保护也尤为重要。
2: 是的，我们下到江滩，我们看一下重庆怎么开展生态修复、推动绿色发展的。
1: 走，咱们下车。
0: 我们此刻正在漫步的是渝中的嘉陵江边，你们看远处的景色若隐若现，感觉会比平常多几分诗情画意。
2: 这一段我们走的就是江尾嘴的江滩，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在这能看到高高低低的

0: 这个错落的风景，也能看到我们城市里边这种自然的绿色。
1: 我们都知道重庆是长江上游非常重要的一道生态屏障，所以对嘉陵江和长江的治理保护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2: 那重庆是怎么让江水尽量保持干净的？
0: 我们的长江、嘉陵江受到上游的来水影响，有大量的漂浮物会从上面带下来。上游的一些腐烂的一些木头啊，一些个垃圾它会下来，所以这里边我们要进行清漂的工作。这个对整个长江的生态，包括整个三峡大坝的安全运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项非常系统性的，也比较难的一项工作。
1: 这个江水滚滚而下，你还要清它上面的漂浮物，怎么开始这工作？那多少人力在里面？
0: 我们过去呢，主要是依托的人工的方式，划船上去，非常的费力。实际上，现在的清漂工作呢，它已经变成了我们通过无人机进行巡查，发现哪些地方有漂浮物，然后进行智能化识别。那以后，我们再派出这个机械化的船只去打捞的这么一种方式。整个的效率呢，应该来说大大的提升了，
3: 安全性也极大的提升。
0: 是的，所以他们也被称为 AI 时代的江上美容师，这也是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重要体现。
1: 这个称呼非常的形象啊，
3: 精准施治。
0: 这几年的清漂应该来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4: 重庆累计建成投运清漂码头12座，配备了包括清漂船只和车辆在内的459部设备，年均清理水域垃圾25万吨。
1: 那现在水质改善很大？
0: 改善很大。
4: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连续9年保持2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3年达到100%，
1: 100%优良率。
0: 我们除了清漂以外，还有一块是我们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重庆连续多年落实长江10年禁渔的政策，应该来说整个的生物多样性恢复得非常的好，整个的监测到的鱼类增加到了120多种，长江鲟、胭脂鱼等珍稀鱼类出现的频率和数量也都明显增加了。
5: 据我所知，重庆的长江守护工作不仅强化人防技防，还严格落实汛期的24小时值守，用 AI 分析预警避灾风险，这也足以看出长江重庆段的生态治理方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着示范作用。
0: 这一块呢，你们知道在很多年之前它其实是一片乱石滩。
3: 乱石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走的这个道根本就不存在。
0: 是的，是的。
3: 这都浮出来，这是江滩吗？
0: 江滩，是的。洪水来的时候会被淹，这也是重庆的江滩的特点。大家知道重庆是属于三峡库区，水库的调蓄呢，实际上它就带来水位的涨落。那我们就自然的在江岸呢形成一个岸和江之间的过渡的这么一个地带，我们就叫消落带。这个消落带呢，它在水位高的时候呢就会被淹，水位低的时候呢就会露出来。应该这是一个生态环境里边治理的一个重要的难题，特别是对于重庆来说，因为三峡库区它的这个消落带的高差特别大，有30米的高差。
1: 所以现在就是低水位的状态嘛，枯水期露出完整的滩带，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低水位。
0: 对对对，是的。
6: 那所以等涨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空间再让给江水。
0: 是的，
6: 就是不同的季节，涨水期和枯水期看到的风景，这个江面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消落带为什么这么难治理？重庆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和经验吗？
0: 首先，因为江水会反复涨落，普通植物很难生存，我们选择了芦苇和狼尾草等耐淹和耐冲刷植物，让岸线重新具备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原先这里曾经是乱石成堆，我们没有用水泥简单把江岸封死，而是采用更有弹性的生态修复方式，再通过设置步道和观景平台，让消落带既能经得起水位变化，也能成为大家观光休闲的公共空间。
3: 这位是在展示什么？
1: 何小青。
7: Hello， 你们好。
3: 我们是何小青的志愿者。
1: 你们是做什么样的志愿服务呀？
3: 我们何小青呢，就是为了保护长江上游的整个生态状况而成立的一个青年志愿者的组织。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们呢，都是在附近工作、学习或者生活的青年，然后用自己的业余啊、闲暇时光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固滩净河的活动。 我们日常最多的活动呢，主要就是组织大家来江边拾我们的生活垃圾，还有一些枯枝树叶，把它们从河滩上面清理走，并且带走，保持整个环境的一个干净和整洁。
2: 怪不得这么干净整洁，辛苦你们了。
0: 但怎么感觉你们不像是志愿者，是定期给这个长江和嘉陵江做体检的是吗？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啊？
5: 这个我知道，何小青我还真的了解一些，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长江的江岸线特别长，支流水系又特别多，所以就需要我们全民总动员，动员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据我所知，重庆啊近几年已经动员了数万名青年志愿者，开展了上万场巡河护河活动，这也是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示范节点的特色方案。谢谢你们。
0: 在重庆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生态治理案例，就是破坎崖，就是我们的城市里边的边坡崖壁和宝坎等等这样一些个城市里边的一些伤疤。
8: 因为重庆是山城，其实破坎崖的情况是还蛮多的哈。
0: 是的，这些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城市建设形成的这么一些个消极空间，这些治理呢也是重庆非常重要的方面。重庆全市目前已经累计改造了1500多个坡坎崖地块，很多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改造修复，把原本城市里被废弃的边边角角变成了可以休闲娱乐的公园和绿地。
5: 我们讲可能老百姓平时很难从专业角度理解什么叫做坡坎崖治理，但是他们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在他们小区周围又多了一条可以散步的小道，多了一处可以赏花的口袋公园，或者多了一处可以网红打卡的家人团聚的地方。
0: 是的，我们直接从这往上走，马上就能看到另一项重庆在生态方面的独门秘技。
8: 哇，豁然开朗。
0: 我们眼前这片就属于江北嘴 CBD，很多跨国企业和高端商业都在这里聚集，同时也拥有重庆大剧院这样的文化地标。
9: 哇，你们往下看，你别光看上面。
5: 这是什么管道呀？这是排污管道还是排水管道啊？
0: 不是排污的，也不是排水的。你看这么多楼，一个空调也没装，原因就在下面。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个江水源水泵项目，在我们脚下其实还有一个30米深的取水泵房，它利用的是江水温度相对稳定的特点，把江水抽进来之后，通过热泵系统进行冷热交换，再通过地下管网把冷热源输送到周边这些楼，以此来提供集中的供冷供热服务，相当于给整个江北嘴 CBD 装了一个不用外机的水空调。
9: 就像一个搬运工用它这样一个系统把多余的热量搬走，冬天的时候需要取暖的时候把多余的寒气搬走送来温暖。
5: 这个比喻很好。
0: 那它跟那个就是单独的那种有外挂机的空调有什么优势？单独的外挂机就是每一栋楼有自己的一套冷却塔呀、交换机啊等等这些，它比较占空间，然后同时也影响到整个的街道的一些个环境，因为有热空气排出来。但是用这种集中供应的方式呢，就可以更加的节约高效，大大减少了整个区域的热岛效应。
8: 像这样一套系统它覆盖多少栋楼啊？
0: 目前呢，这个江水源热泵的系统已经实现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整个公共建筑的全覆盖，每年呢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万吨。
8: 太棒了，这钻石广场名不虚传，地下有宝藏啊。
0: 守住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这是一个大命题。我觉得重庆最大的实际上它是充分利用了我们自然的条件，我们的江、我们的地下空间、我们的坡等等这样一些空间，把它从一种消极的变成一种更加有效的一种利用。
10: 就感觉除了我们的景象是立体的以外，我们对于江水的治理、对于环保也是立体性的。
8: 是，其实肖老师刚才带领我们一路看下来啊，发现这是一条完美的生态逻辑链，让江水更干净了，把岸线还给了人与自然，然后又让我们的这些边边角角，像街道啊、坡坎啊，重新复绿，长出新绿，同时江水循环利用，所以他们是非常有效的把这个景观的优势变成了治理的优势，变成了低碳的优势，生态发展的优势。
0: 是的，
8: 走，我们再往前看看吧。
1: 本节目由中粮福林门独家冠名播出，福林门亚麻籽油补充 Omega 3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林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林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现在来乘坐的是重庆又一特色交通工具皇冠大扶梯，它是打通重庆上下半程的出行工具，也是用一种公共服务的方式补齐了地形的短板。
1: 哦，果然是有点看不到头。
2: 这个大扶梯112米长，垂直高度差52.7米，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二长的一级提升坡地大扶梯。
3: 建设皇冠大扶梯，它最主要的初心还是利民便民的一项设施，解决了居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而且重庆还有背篓专线，这类体现城乡融合的便民交通工程，以及重庆作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生态治理国家战略节点，从城市通勤、城乡融合到区域协调发展，层层深入，全方位保障民生。
1: 我觉得考验一个城市宜居与否，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是和谐相处。所以接下来我们去两江新区的大竹林社区学院看一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通邻里之间最后一米，感受城市的人文温度。

0: 梦华团的各位老师，大家好，很高兴你们到这里来。我是大竹林社区学院的工作人员王燕，欢迎你们到社区学院来。
1: 王老师好。社区学院啊，听上去还是挺新鲜的，是在社区里面办的学院吗？
0: 简单来说，社区学院就是居民家门口的兴趣大家庭，由我们街道和社区的引领下，由居民自主的组建兴趣社团，不管是老人小孩或者是年轻人，只要有兴趣爱好，他们都可以到这里来玩和学习，也是我们两江新区打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
2: 始于兴趣班，不止兴趣班。
1: 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兴趣班啊？
0: 我们大竹林社区学院有200多个兴趣社团，而整个两江新区42个街道、498个社区，超过了2200个兴趣社团，累计83万余人参与其中。
3: 了不起，
1: 太了不起了。
0: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我们的兴趣社团。
1: 好，我们跟着老师去看看。
4: 摇摇松毛毛啊，
5: 摇动摇也摇我滑到我
6: 嗨嗨嗨嗨
5: 嗨嗨嗨
4: 嗨嗨嗨
1: 小朋友们，你们这川江号子一喊，我们如临其境啊！
3: 没错，
7: 我感觉是一艘大船在往前开，
3: 我们就在江边上，感觉啊，如临其境。
7: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小朋友，他表现力特别强，眼神特别坚定。
1: 多大了？
8: 10岁。
1: 10岁啊。
9: 你觉得应该怎么把川江号子的气势展示出来？
8: 就是必须得喊出来，喊出来有气势，因为川江号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气势的，而且拉船要用很大的力气，所以我们必须得用力的演练出来。哦，就想着自己背后有一艘大大的船，我们要很使劲才能把它拉出来，所以自己就用的很多力气。哦，
7: 你看看，
1: 川江号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没错。
1: 所以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接触到这样一项文化，我觉得意义非凡。
0: 川江号子是我们的特色社团之一，我们每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来上课，我们秉承就是传统文化从娃娃抓起的这个
1: 理念，对，特别好。
0: 所以我们联动社区和学校就组建了这个少年班，就是让他们从小就了解本土的文化，来传承山城的那个文脉。
1: 对，之前老师特别讲到有200多个啊，都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呢？
0: 主要就是居民点单，大家订单，社区阶段的这个模式建设初期呢，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了17次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全面来摸清居民他们到底有哪些兴趣需求。只要居民有需求，我们都全力的去帮助他们来组建这个兴趣社团。同时呢，我们还要注重挖掘我们辖区内的能人志士，就是那些有专业能力的。隔壁在上的优生活花艺社团，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他主动来报名担任花艺老师，再去号召那些有花艺兴趣的团员来组建起这个社团。
1: 所以这个社区学院是人人共建的。
0: 是的，人人共建。
1: 我既参与学习，也可以参与分享。
3: 没错，人人都是主角。
0: 对，对对，
1: 孩子们加油，你们很棒，
3: 越来越棒，
7: 期待你们更好的演出啊！
0: 好吧，我们一起看看那边的花艺社团吧。这个社团呢，也是我们社区学院最早成立的社团之一。这个庞杰老师是我们的花艺老师，他在国际上是拿了大奖的哟。他现在在我们这个社区做公益已经是3年多了，累计有546个课时了。
7: 您学了多长时间了？
10: 1年的。
7: 您是自己来啊，还是这是家里人一起？
10: 我就和我妈妈带着妈妈一起来的。
7: 哦，这
10: 是您母亲。
7: 是的。哦，哎呀，阿姨好，阿姨好。母亲多少岁？
10: 80。
7: 82。
1: 好精神，好精神。我特好奇，一开始是您先来的，还是母亲先来的呀？
10: 我先来，我都一直带着他。哦，哎，唐老师每次看到他感兴趣，也给他准备了一些的。每次他学的特别认真，每次我来上课，他都跟着我一起来。嗯，一堂课都没有落下过。
9: 阿姨，您学插画之后，您觉得给您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呀？
11: 心情愉快，
1: 心情愉快。
11: 除了修来还有耍的，
10: 可以插画。
3: 有耍的啊。
0: 这两位他们原来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住了很长时间都互不认识，但是他们参加了这个花艺社团以后呢，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1: 好姐妹。
10: 以前我在小区散步嘛，我就看着他经常在锻炼啊，我正好在参加了瑜伽课嘛，我就推荐他去上，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他在学插花嘛，啊，他也推荐我来插花。
12: 这些姐妹呢，都是我们一个大社区的，属于不同的社团，都会相互切磋，交流一下。
1: 大家以兴趣结对子啊，走进了一个班儿，相互成为了同学，成为了朋友。
3: 对，
1: 其实也意味着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3: 通过这种兴趣的社团，可以把陌生的邻居变成和睦的邻居。
0: 其实我们进社区学院的初心，就是为了解决超大城市邻里关系疏远的难题。我们辖区呢，外来定居的居民特别多，那新老居民就混在一起住，大家平常呢就是各忙各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所以邻里关系呢比较生疏。所以说我们就另辟了蹊径，就是用兴趣爱好来把我们的居民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先玩在一起，聊在一起，慢慢的把这个邻里关系的距离拉近了。这样子大家熟络起来以后呢，我们的社区的服务呀，然后矛盾的化解呀等等就顺利多了。我们还有一个特色社团，就是竹韵书生朗读者社团。哦，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为主题来朗读诗啊、散文呀，就是营造书香社区。
3: 对，重庆呢崇文重道，也在建设书香城市。这几年我们重庆新建了很多的公共图书馆啊，像社区书屋、城市书房，而有很多是24小时运营的，你可以随时去那儿看书。重庆还积极团结本土作家，邀请了多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共研巴渝文化，讲好巴渝故事。这就使得我们重庆啊，既有文化底蕴，现在还是满城的书香。
0: 社区学院的运行模式其实既灵活又很简单，总共分三步走。首先呢，我们就是了解居民的兴趣需求，把社团建起来。社团建起来以后呢，那么就按照日常化的管理让它运行起来。社团运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社团划分成了文化、艺术、体育、科技、便民服务五大社团联盟。那这个联盟就由我们社区来统一管理起来。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居民的事儿，居民自己议，居民自己定，真正的让老百姓说了算，实现自主自治。
3: 充分的尊重了居民的自主权啊，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供给啊，
0: 对的，
3: 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就不断的被激发出来，你就从参与者完成了向共建者的身份转变。
0: 我们的居民还可以通过居民兴趣小组一件事儿的线上应用系统，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看我们今天社区有什么活动，随时报名参加。
13: 其实两江新区社区学院的各个社团课程，通过鱼快办来查看和报名，也是数字重庆建设中一个很生动的案例。
9: 像咱们这样的兴趣治理模式，给这个社区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化？
0: 依托社区学院的力量，哈，仅2025年办结了一些民生小事是230余件，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众的街道先后又获评了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科普示范区、科普示范街镇，它的成功不是一个个例。这套创新模式已经被重庆市纳为3个一批的全市负责推广的名单，实现了一定创新。全域共享，
3: 太好了。听说现在重庆啊，各个区县都在结合自身特色，
13: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做法。
3: 比方说民主村，它推出了四方议事会，这个让居民当家做主参与社区建设。在沙坪坝， 打造了一个叫做文明幻想家的积分机制，在巴南呢靠协商议事来化解民生的难题，在九龙坡呢联动社工和志愿力量来开展服务。
14: 其实现在都是大家关起门各过各的啊，现在就用一个小小的兴趣就把这种陌生感就消掉了，就剩下大家的亲密，
3: 对，
14: 自在松弛，我觉得这是现在社会特别缺少的人文质感。
3: 说得太好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夜景最佳的观赏点之一，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很多市民在等待迎接亮灯的时刻了。

庆今夜

0: 因为白天其实重庆的那种印象是比较硬朗比较热情的啊，晚上换了一副面孔，把最温柔最璀璨最让人割舍不下的那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1: 主持人好，
2: 老师好，
1: 各位专家好，我是重庆大学的严永红，我是一位照明设计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三城重庆。
2: 那叫看灯别有一番情趣。
3: 还有很多国外的博主专门飞来重庆打卡。其实重庆的夜景从摄影的构图上也特别有意思，因为都讲的是远中近，就是我到了晚上我所有的这些灯光都遍布你的画框里，是特别立体的前景中景和后景，所以不光是白天，到了晚上也是格外有意思。
1: 重庆的夜景总体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是水面，水面呢它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建筑和山体全部导引下来，它就看起来显得更加的丰富和壮观。第二层就是滨江路上这些各种灯光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一个画面。第三层呢就是高高低低的建筑，它和重庆的大桥形成了我们的骨架。第四个层次就是我们的超高层建筑地标建筑。第五个层次其实就是我们的山体加上天际线，共同构成这么五层，每一个层级的景观它都有自己的特色。
4: 重庆人民对于夜景的爱好可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历史非常长，而且在古代呢还有一个雅称叫做自水消灯。哇，
2: 这太浪漫了。
4: 其实这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就评出来的老巴渝十二景之一啊。为什么叫自水呢？我们今天去看过的长江和嘉陵江相会的那个地方，那个江流啊弯弯绕绕，形似古篆书的八字啊，所以那片水域就叫做自水。到了晚上万家灯火打到那片，就变成了自水消灯，多浪漫啊。
2: 我也想到在清代的时候有这样一联诗，叫高下渔舟屋，参差傍石城。他就是站在江边远眺江对岸，看到这个建筑啊，那楼房是层层叠叠，依山往上攀岩，其实和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
4: 早在这么久之前，我们重庆的百姓已经有如此的审美自觉了，把万家灯火看成是一景儿。
5: 自水消灯还有一句诗叫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就是说的将我们晚上人家们的灯火倒射在江里边的景色。
2: 对，我还想到另一句跟您这个意境特相通的白居易的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4: 多美啊。
2: 就像严老师说的，这江水是这灯的灵魂啊。
1: 是的是的，我们重庆的这夜景还有一个特点，它有时空的变换，我们四季江水的水位变化它可以达到20-30米，那么这样就形成一个季象的变化，所以你在同一个点不同的时间来看它，其实你会发觉它好像不一样。
5: 重庆不仅夜景美，而且带动了整个夜经济的繁荣，重庆连续多年获评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整个的夜间的消费占到了整个社零总额的60%。重庆近些年呢也是打造了200多个特色夜市街区，国家级的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集聚区有15个，数量居全国第二。可以说夜经济它不仅仅是景观，也已经是成为拉动消费带动整个城市活力的一个重要引擎。
6: 这么多的灯光刚才却整齐划一的准点亮起，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1: 下面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整个这块的智慧大脑，就是我们夜景的控制中心。
7: 欢迎大家来到夜景控制中心。
0: 所以你们这里能看到整个两江四岸的夜景
7: 啊？对，这里就是我们重庆两江四岸核心区的景观照明智能控制中心。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两江四岸的夜间景观进行统一调动，整体操作就是通过这个系统。
2: 那是洪崖洞吗？那一片？
1: 对，那是洪崖洞。
0: 跨过整个江拍过去的，还挺清楚的。
7: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系统一些功能模块。首先，智慧墙的模块，智慧墙呢就是我们把所有楼宇上面那些景观配电箱进行远程控制，我们可以一键开一键关。智慧灯光部分就是对我们的载体进行节目下发或者编辑或者切换。另外就是灯光展演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了一个时间轴，把我们所有载体需要进行表演之前就直接一键下发就可以实现联动展演。
5: 夜景只是一个切口，从几盏灯的联控到一片区的协同管理，背后是重庆在通过数字赋能，把城市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可感知、可调度、可优化的体系里来。
0: 每天晚上这么多灯亮起来，得花多少电？
7: 我们两江四岸核心区景观照明 LED 灯具的占比达到了98%。
0: 哦，那确实很省电。
1: 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学的规划，比如说有鸟类聚居的地方，那一定是不能亮的，
0: 影响人的休息。
1: 对，还有呢，比如说像我们的住宅楼，只会亮它的顶和两边的山墙，中间的楼梯间稍微点缀一下，目的就是不能让这个光侵进去。这个目的是关照生活在夜景中的人，甚至动物还有植物，所以这就是重庆的这个特点。重庆夜景相关做法入选了2024年度重庆市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所以其实整体我们那个重庆的夜景做下来呢，还是比较节能的。
5: 不仅仅是在规划上，在管理上也是一样。重庆制定了《重庆城市夜景灯饰管理办法》，办法从法律层面规定，重庆市新建的城市主干道两旁、城市标志性等建筑物夜景灯饰和主体工程要三同时，

0: 及夜景灯饰建设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竣工验收，同时投入使用，这样便保证了纳入景观照明规划范围内的重要建筑、重要桥梁道路，它不仅仅白天好看，晚上一样好看。
1: 夜景灯饰只是一个缩影，背后多个部门的协同，正是数字化赋能对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价值。
2: 我们说重庆是一城千面，重庆的观景点太多太多，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八地地图，就是在两江三岸的核心区，我们梳理出来总共47个观景点。
3: 啊，这么多地方都可以看。
2: 是的，拿到这个地图以后呢，这个点啥时候去，甚至它旁边有什么吃的，有什么玩的，你都可以看到。
1: 重庆把已有的山水、建筑、文化资源创新组合，让它产生新的价值，这体现的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这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4: 我们在看到这么盛大、这么唯美的量化工程的时候，其实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奋斗者、劳动者，所以我想这就是无数个人在用自己的青春和奉献点亮这座城市，不只是我们看到的夜景，也是重庆最闪耀的一张张城市名片。
3: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秒钟的夜景啊，我们再去欣赏一下夜景啊。

0: 哎，这会儿是真的能感觉到夜已经深了，整个城市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啊。但是这些唯美的夜灯还陪伴着我们，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吧，说说看我们对于重庆的印象。
1: 我先说。
2: 其实这趟探访我们重复率最高的其实就是层次啊，立体感，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民生治理的新思路，
1: 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和来这儿旅游的人的一种关怀，一种温暖，
0: 这是个温暖的有爱之城。
3: 重庆更有强大的产业作为硬核支撑，
4: 在产业方面，重庆着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这都是重庆的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除此之外，重庆还是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2025年登顶中国汽车产量第一城。
3: 所以有了这样的产业聚集，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所以重庆的风华在哪呢？就在于产业的迭代，在于动能的澎湃，更在于向新向优的这种底气和格局。
1: 作为一名规划师，也作为一名重庆的市民，我觉得重庆是一个独特且非凡的城市，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重庆把它的这个气质刻到了城市的骨架里，刻到了重庆人的精神里。我想这就是重庆的风华所在。
5: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重庆的城市风华就根植于千年的巴渝文脉，淬炼于抗战的峥嵘岁月，焕新于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征程，文脉在这里从未断流。所以山水铸骨，文脉铸魂，精神铸魄，古今交融，文明共生，这就是重庆独一无二的城市文明风华。
0: 体验下来，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山水都市。两江四岸的立体肌理，吊脚楼与摩天楼的并肩而立，还有历史街区与新商圈的无缝衔接，它都不是平面的城市呈现，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生命力，我想那就是重庆最动人的风华所在。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感谢收看本期《城市风华录》，让我们相约下一座城市，再会。
6: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 Omega 3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泱泱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0: 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刚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

0: 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度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

0: 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巴尔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3: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12团的政委政治兵，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3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4: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 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

0: 得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是沉郁的。
1: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2: 这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啊，大家给箭头给打了。
1: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1: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5: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5: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没有希望的。
6: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7: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8: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0: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9: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0: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8: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1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15: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1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
18: 守护绿色家园。
19: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0: 揉一揉就能好。
19: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0: 揉一揉肩不酸了，
2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9: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0: 揉一揉很舒服。
19: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9: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1: 揉着很方便，
2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9: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8: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7个师团，超过10万人的主力部队来封锁中条山。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所有的交通都被日军封锁了，我们部队已经到了缺粮少弹的地步。有些部队已经断粮3天了，再不撤退保存实力。
1: 我们可要全军覆没了。
2: 纵然我军眼下处境艰难，那也不能将中条山拱手相让吧？
1: 中条山是什么地方？那是关乎到我国家安危的要地。再说了，我刚回抱团，一炮未发就让我下撤退令，我做不到。
3: 不做这种缩头乌龟，即便是撤，我也要先跟日军决一死战。
1: 杜启明，你不要逞一时之快。
3: 后果你考虑过没有？我军在中条山面对日军层层封锁，现在已经到了弹尽粮绝之境地，没有弹药，没有粮食，拿什么跟敌人拼？别的不说，就说粮食，没有粮食，我连饿你3天。到那个时候，连扛枪都扛不起来，还说什么跟日军决一死战？我看你是自寻死路。
4: 我再说最后一遍。
3: 全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这是以抗战大局所考虑的。一个小小的炮兵团长，有什么权利指手画脚的？军令，违令者，军法处置。
1: 好，好，那我撤。
5: 早就用完了，再这么下去可不是个法子啊！
6: 我早就跟吕司令反映过了，鬼子现在封锁咱们的补给线，一些支援咱们的药品运不过来。吕司令今天又带着部队打碉堡去了，这个月已经打了3次了。

0: 都退下来了，
1: 敌人火力太猛，娘的，还有战法炮，咱们冲不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咱们的优势啊！
2: 老妈，一会儿让三团绕回去，咱们两面进攻，应该还有机会。
3: 报告，
2: 司令，
3: 三团二营派人来报，他们在向炮楼侧翼移动的过程中遭到了鬼子的突然袭击，队伍损失惨重。
2: 怎么搞的？ 鬼子今儿个是要逼死我，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赶紧跑，给我拿上来，再给我试试。

0: 你们这些小鬼子，怎么开的炮？打了那么多炮，就没一个中的。
1: 司令，不好了！小鬼子连进马上到了，武川和三营在打援，小鬼子炮火太猛烈了，他们顶不了多少时候了，叫你带部队赶紧撤。
2: 这都是打的什么仗啊？没有一次打顺的。
1: 给我撤！
3: 现在撤！

0: 叔叔，回来了，还顺利吧？还算顺利。今天君和我在日本就是小学同学，又在士官学校毕业，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叔叔，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问，你是为了给景田君报仇，才来武汉战场的吗？报仇固然重要，我更看重咱们家族的荣誉。杨志华一炮炸死了我全部的手下，让我在军界中蒙受了耻辱。我必须要铲除他。 才能够挽回家族的颜面，所以从这一刻起，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帝国的圣战，更是为了咱们家族的颜面。
1: 哎，您说啊，这南方就是比咱北方强多了。

0: 啊，满眼到哪都是绿的，不像咱们那儿全是石头山，你看到这心情都不一样。
1: 那对，最好在这儿再碰个高老庄啊，娶个媳妇儿，那心情就更不一样了。
0: 说谁呢？
2: 报告团长，前面有情况，发现鬼子关卡。
3: 关卡？
2: 是。
4: 小五，带着侦察排跟我走。
5: 是。哎，团长，我跟小五去就行，不用你去。
4: 行，那你们两个去，记住了啊，千万别来硬的，摸摸情况就回来。
5: 是。
2: 侦察排，跟我走。
4: 告诉大家原地休息
5: 啊！
2: 原地休息。

0: 差不多一个班的兵力，咱悄悄摸上去，应该能干掉了。
1: 等一下，咱们看看情况再说。
0: 小五，这附近很有可能有大批的鬼子，咱不能贸然行动。那咋办呢？总不能他在那儿等着，让咱们大摇大摆过去，直接干他们吧。
2: 阿扬科，卡德利达，阿扬科。

啊！

0: 哎，
1: 来，弟兄们，赶紧撤，不吃，不吃。哎，来，
2: 哦，不是啊，郭处长。

0: 嗯，哥，老板，你赶紧吃两口，换身吧，明天我们可盯着点啊。嗯，走，咱不如了。嗯，哥，嗯，这样啊，哥，哎，我高兴。嗯，要不咱跟团长说一声吧，省得着急呀。
1: 着什么急？吃完再说吧。
0: 那咱这不是不吃吗？啊，要不给他们留下。
2: 对呀，给别的兄弟留点不就行了吗？
3: 那不你们就告诉团长，好吧，我们家这小女婿，
4: 你等会儿傻呀？
5: 我已经给兄弟们都留好了，
3: 那不就得了？赶紧吃吧。
4: 赶紧吃！哎，
2: 团长，
3: 嗯，
2: 咱啥时候开饭呢？我都快饿死了。
3: 哎。
2: 这前面的情况没摸清楚呢，如果咱们现在开火做饭的话，可能会把小鬼子给引过来，再等等他们吧。
3: 这半天都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我觉得应该不会，没听到枪声啊。如果出事儿的话，肯定会有枪声。哎，
3: 要不你带几个弟兄上去看看？
2: 好，一班长带你跟我走，
3: 小心眼啊！
2: 哎。

0: 来了，快去里面吃东西，小鬼子们都跑前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里面，快去！
1: 走，跟我走。

0: 全都为了等着你们的饿肚子，你们倒好，吃挺欢的。给你们都留好了。快，快，快来了，这是。
1: 你看你还不饿，你要饿还工作，咱俩说话呀。
0: 都别吃了。我先来点。
2: 慢点，别饿了，都有，来了。
0: 你呀，去告诉团长，说这里面安全，让他们赶紧过来。
1: 是。
3: 哎呀，李别吃了！你职业军，这是昨天大雾山的详细战报，你看一看。大雾山的新四军，这已经是第三次对我们发起进攻了。据我们的碉堡守护人员反映，这次来的人数比前两次要少得多了。虽然打得很凶猛，但是武器装备不行。 最终，还是败在了我们手下。
4: 留在困住他们几个月，然后我们再驱动兵力围剿，定会将他们彻底消灭。

0: 等等！
1: 哎，咱们这招到底灵不灵啊？我怎么觉得咱几个往这一戳，跟小鬼子、活靶子似的？
2: 一会儿啊，只要你别说话，应该没事儿。
1: 坏了！哎呦，肚子疼！
2: 你这肚子疼的真是……
3: 跟你说了，刚才别吃那么快，吃那么多。现在有水给我憋上。
1: 哎呦，我估计这太久没见荤腥了，冷不丁一吃油水大的，这肚子真受不了。

0: 赵弟，啊，行啊，啥时候会鬼子祈雨吧？
1: 你忘了，乔小红教过。
0: 坏了坏了，回来了，怎么办？三身冒牌的，那鬼子一说话不就露馅了吗？赶紧撤吧。
2: 撤什么呀？这会儿撤咱容易暴露的，你别一会儿紧张屎拉裤子里，憋住了。
1: 咱们穿的这个鬼子衣服，应该没事，见机行事。

0: 你们辛苦了，能不能给我打点水来？我实在太渴了，拜托了。
1: 你们小心点啊！ 同志们，一会儿都给我机灵点啊！见机行事。
2: 是。

0: 报告，
1: 怎么样，
0: 团长？关卡已经解决了。
1: 好极了，告诉大家伙出发。
0: 是，集合，出发。
1: 走。
2: 我在华北多年，深知共产党部队的作战特点。他们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但精神顽强，唯一的弱点就是后勤和补给。相对八路军，这里的新四军更加困难。仅仅依靠北方的八路军分给一部分物资来支援他们，我想只要掐断他们的物资，就等于掐断了他们的命脉。冈村大将之前的囚笼战术也是这个道理。
3: 很好，你能从华北到这个地方来助我一臂之力，我很高兴。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在华北已经官职到了旅团长了，怎么四将职务到这里来？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2: 将军，我来就是为了一个人。
3: 什么人？
2: 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也是我毕生最大的劲敌。
4: 我20岁就跟着队伍上井冈山，到现在从来没打过像这样的窝囊仗。
5: 司令，
6: 这鬼子啊，这也太阴险了，明显就是想困死咱们啊。
4: 废话，不阴险能叫鬼子吗？进来。
1: 报告，八路军原独立旅新七团团长杨志华前来报道。
4: 杨志华，你就是杨志华？
1: 是啊。
4: 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部队有救了。
3: 我们的情况不说你也清楚，都说你们八路军在第二战区过的日子是够苦的，但和我们一比，你们算是好的了。我们这整个一穷乡僻壤，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也没有大城镇，幸好离你们八路军驻地不远，我们还到这儿呢组织上协调过，你们八路军时不时接济我们武器弹药，我们这样才能活下来。现在小鬼子在这唯一的补给线上给我立了个碉堡，
4: 这不切断我的补给线，要困死我吗？
1: 那为什么不把小鬼子的碉堡给端了呢？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啊，不瞒您说，我前前后后打了3次，每一次都折了我不少兄弟。什么也不说了，关键是我的手里的家伙事儿比不上小鬼子，差远了。
1: 这样吧，把小鬼子碉堡交给我们团，我带人去打。
4: 你
1: 也算我初来乍到，给吕司令的一个见面礼。
4: 嘿，那好啊。哎，我早听说你们团是独立旅的，算是主力团了吧？那武器装备肯定比我们这只多不少啊。
3: 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支队的安全，我代表全体战士向你们表示感谢。
1: 您千万别这样，打小鬼子不是咱们自己的本分吗？
4: 说得好，小子有你这句话我爱听。我吕大胡子把全部身家性命可都压在你身上了，你说要枪要炮我支援你。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7: 来，你看我们这部队啊，这家底儿都在这儿了啊。你看看，兵长，就这点东西
8: 啊？
7: 不是，你们

0: 要咱们撤了，那万一鬼子要是留一手怎么办呀？咱们又没冲锋。哎，田招娣，你们营这四号员不是来了吗？让他吹，整出点动静来。行啊，小五，四号员，这冲锋号越响越好。
1: 是。
2: 出宫了，
0: 滚开！看，又有一个，快快快，记下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哎，
1: 团长，坐坐坐。情况怎么样？
2: 都摸清楚了
1: 啊，
2: 连鬼子的炮防线都拉出来了。这是他们的暗堡分布图，大大小小，一应其数。
1: 这么多啊，再加上鬼子的碉堡，够咱们喝一壶啊。
3: 团长，要是没有重炮，咱们硬拼的话，就把咱们全都拼光也拿不下来。
1: 是啊，这可怎么办？
4: 吕司令啊，真的不是我说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新四军的主力，也是一个支队的兵力，小一千的人马，就这么点家底儿啊。
5: 哎，我不早跟你说了吗，我们条件困难，不比你们八路军。
1: 那九二式步兵炮总有吧？我跟您讲啊，这可是打鬼子，您可别藏着掖着。
5: 哎呦，我说我的八路军大团长啊，你还说九二八二，我见都没见过，你看我长得像步兵炮吗？
1: 可您知道吗，要端下小鬼子的炮楼，必须得用炮啊。
5: 我手里只有两门迫击炮，你要用的话我都给你。
1: 迫击炮不成，迫击炮的炮弹发射出去的时候啊，是呈抛物状的，这种炮呢打鬼子的人群里还可以，搞攻坚根本就用不上。攻坚端炮楼必须得用那种平射炮，也就是说啊，炮弹发射出去必须是平直的，这样才能攻坚，才能端鬼子的炮楼啊。
5: 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说呢，头几人的炮弹都打飞了，要不就打在沟里。哎呀，你说咋办？
6: 我们就是条件
5: 啊，我要是有一门重炮，不就直接把这炮楼拿下来了吗？我还要你这炮王干什么？
6: 你是炮王我不管，你给老子想办法吧。
7: 清明，你过来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住着还可以吧？
8: 太可以了，暂时能有这么个地方相当不错。
7: 清明，一路上你就不怎么说话，你还在为咱们撤移到五环战场闷闷不乐呀？
8: 清明，中条山固然重要，但是武汉长沙一线对党国更为重要，如果日军占领了武汉，就会继续南下威胁重庆，所以我们不能考虑一城一池的丢失，更不能考虑一个战役的失利，考虑问题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明白吗？
9: 明白。
8: 走，咱们去看看。
3: 团长，杜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过，说迫击炮跟平射炮的结构不一样，这不可能让迫击炮平射。
10: 哎，团长，我就觉得这事儿简单，那把炮管放平了，不就跟平射炮一样了吗？
11: 那我说朱营长，你这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那炮管放平了，炮弹怎么打出去啊？
3: 朱大仙，取射炮是取射炮，平射炮是平射炮，这就跟母鸡负责下蛋，公鸡负责打鸣一样。哦，你非让公鸡负责下蛋，母鸡负责打鸣，你这不胡闹吗？你认真一点啊，朱营
1: 长。我觉得呀，你也够胡闹的。这说一个炮的事儿，公鸡母鸡都说出来。
3: 我这比喻，
1: 你好好想办法，别瞎比喻。

0: 我们的职业军，下棋和打仗是一样的。在战场上，我们要跟高手过过招，才能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以前，我跟国民党军对战，轻而易举的就夺取了半壁江山。在我的面前，现在遇到了一个强敌，他牵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战事，使板垣军的速胜论轻易被打破。
1: 他的速战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忽略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强敌——新四军。
2: 新四军久攻不下，犹如一块顽石。如果我们长期消耗下去，对我军非常不利。
0: 板垣的那套速战论在这里根本行不通，只有以战养战，才能根本的去除这个隐患。我们要努力出击。

0: 团长，哎，干什么去？擦炮去。
1: 来，等等，我看看。
0: 怎么了，团长？
2: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 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 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颈肩痛。

0: 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

0: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小雨转阴，18到24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8到22度。石柱黄水小雨，13到16度。铜梁安居古镇阴，18到23度。云阳龙岗小雨转阴，15到18度。北碚西山坪阴，17到22度。綦江横山小雨转阴，17到20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阴，15到17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4到20度。开州大进镇小雨转阴，15到18度。衡水摩围山小雨，11到13度。酉阳桃花源小雨，15到16度。酉阳花田乡小雨，16到18度。酉阳双泉乡小雨，16到18度。酉阳公滩镇小雨，18到20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19到22度。武隆仓沟乡小雨，18到21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6到18度。西藏昌都多云，5到24度。
1: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2: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3: 猴子们一声吼哦！
1: 品读重庆蝶变，
4: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1: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5: 感谢这个时代，
6: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7: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1: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8: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把这排气泡放平了，
1: ，
0: 差不多。哎，你们看见了吗？这排气泡的泡身呀，一旦放平了，这个炮弹呢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滑落，撞击雷管打火。所以我就想啊，哎，咱们呢拿这个洗把坎儿。把炮弹放在这儿，只要往里边一捅，这不就撞出去了吗？啊，
2: 这对，这是
0: 拿一炮弹咱试试。哎，团长，
3: 小心点，
0: 小心啊！

0: 哎，团长，我们成功了，
1: 成功了，团长，差不离吧？啊，
0: 哎，团长，嗯，这好像又有一个新问题啊。
1: 什么？
0: 你看，洗把杆是成功了，嗯，但是将来上了战场的话，咱也不能开一炮，然后洗把杆打出去，咱们再捡回来再开下一炮啊，对吧？
2: 是啊。
0: 这
3: 团长，哎，我觉得要不然咱用什么高粱杆、竹子之类的什么代替？你看那玩意儿，咱得根据地图的事。
1: 对啊，团长，这东西打出去咱又不用捡，要不我找几个试试。
2: 行，你去。
0: 好。哎，团长，你别说，你想的这个是真好啊。
3: 哎，我觉得你说要把那头也削尖了打出去，还能伤人呢。
0: 行啊，叔子，
1: 团长，把这箱找着了，啊，看看这些能用吗？
2: 躺边吧，
1: 拿包包来。
0: 好。
3: 这行吗？
2: 差不多。
1: 来，
0: 试一下，小心啊，同
1: 志，小心。

0: 阁下，我们有重机枪、轻机枪，还有步兵炮，在阵地前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中国军队想要靠近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想要突破我们的防线了。
1: 枝叶军，这都是你的高见。如果新四军要有重火器，你们怎么办？阁下，根据我的情报。
2: 这支新四军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只有几门迫击炮，没有平射炮。这就是他们连续三次都没有成功的原因。嗯，要死！
3: 怎么搞的？你要我说你什么好？
2: 我要你研究打炮楼的炮，你的好炮没给我研究出来，倒给我毁了一门炮。
3: 加上你们带来的，我总共才四门炮啊！要照你这么个回法，我看不出时间，我就成光杆司令了。
2: 吕司令，您别生气，我承认是我的疏忽。我光想着如何发射炮弹了，没想到这高粱杆过于长了，容易把炮弹卡在炮管里边，所以就炸膛了。我在想办法。
3: 算了算了，杨志华。 我就剩下这四门炮了，你看着办吧。要是把这四门炮都毁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小子就是一枪不响，也得把炮楼给我拿下来。
0: 是。
4: 阁下，这座堡垒分成三层，最下面一层用来隐藏士兵和放粮食，还有弹药。 二层、三层，则是我们的重火力点。
0: 如此固若金汤，困死新四军，只是时间问题了。职业军，全都靠你了。

0: 如果迫击炮能像掷弹筒一样，在尾部加一节尾管，用拉火机发装置，并将盘底倾斜着地，这样不就既能驱射又能平射了？
1: 就这样。
2: 夹出来了，不是？不是这回行吗？
3: 不知道啊。
2: 怎么样，
4: 团长？
2: 说半天，弄明白了吗？
4: 没太弄明白。
2: 中华
4: 的，
2: 走。
4: 小心点。

0: 看来杨志华这炮王的称号还真不是他小子吹出来的。
1: 这迫击炮庇护后面就加上这么一截，就能当攻坚炮，也就是他这个炮王能降住这个筏子来呀。
2: 嗯，等咱们拿下这炮楼，把缴获的迫击炮都给杨志华。
3: 四呀，
0: 你可不能偏心呀。
2: 你小子懂个屁！我这是让他给咱们多改出几门炮来。
1: 四呀，
2: 让他改，我看不如学他改的筏子。
1: 不错，
2: 让他给咱们办个培训班，一来呢。 给咱们多培训点炮兵，二来，咱们也学学他的法子，然后让他们给咱们做推广。

0: 蝎子军的攻击，蝎子军怎么可能？
1: 我等。哎，周弟，
2: 啊，
1: 这炮怎么没炸呀？
2: 不知道，团长，这炮我打得很准。
1: 不管了，可能是个臭蛋，继续给我轰。
2: 是，
1: 继续轰，把敌。

新四军他们把炮弹打进来了！同志们，给我冲啊！ 同志们，这是咱们来新四军的第一仗，给我拿出点精气神来！同志们，冲啊！

0: 你们都给我听着，给我搜仔细点，能拿走的都给我搬走，给小鬼子什么都别留下。司令，老王啊，臭小子，行啊你，你这炮王可不是白给的，给我搭了个大台子，让我的队伍唱唱大戏，痛快，把气都出来了。
1: 我只是做了我擅长的。
2: 最后冲锋的时候，要没有你们跟鬼子以死相搏的话，咱们呢也拿不下这个炮楼。
3: 哎呦，
2: 这小子还挺谦虚啊！啊，我刚才跟老马说了，咱们这回缴获了不少迫击炮。告诉您，还有一门重炮。不过你这炮王得给我培训炮兵啊！啊，
3: 对了，到时候您那个迫击炮改成平射炮的法子，也得在咱们全纵队推广啊。
1: 哎，这个没问题，我愿意把这门技术呢交给大家伙。
3: 但有一点啊，教可不能白教，我得要份礼物。哎呦，
1: 小子，刚表扬表扬你，啊，你就不谦虚了？好，你这狐狸尾巴可算是露出来了。这么着吧，你要什么，我答应你。
3: 就是啊，咱不刚刚缴获了一门重炮吗？这门重炮啊，交给我团使。
1: 哎，
3: 交给你们，你们也不是特别会使，对不对？
1: 你小子可真够行的，分得到清，知道啥叫精鬼。

0: 我跟你说，就按你说的送你了。
1: 好，
0: 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全支队上上下下可就这门宝贝疙瘩，你小子给我看好了，要是有闪失我拿你十分。
2: 谢司令。
3: 那我就去打扫战场了，
0: 去吧。好家伙，真解气啊。
4: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新四军配备有迫击炮，但是并没有配备平射炮。我们都知道迫击炮是驱射炮，对我们的堡垒根本就造不成威胁，更不会直接打入我们的堡垒内部。这就奇怪了，难道新四军真的研制出了新式武器？
5: 职业军，你怎么看？
6: 不用多想，指挥这场战斗的肯定是杨志华所为。之前新四军攻了三次都没有攻下，这次却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并且是用迫击炮当成平射炮攻击。这种特殊的战法也只有杨志华能够想得到。
5: 你这个学生真是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啊。
6: 阁下息怒，明天我会带着部队深入大雾山，围剿新四军和杨志华。
5: 现在全军上下谣言四起，说中国军队节节胜利，长沙难胜，更有甚者说我军的指挥不堪一击，还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手下败将，简直荒谬。我昨天接到了总部的来电，命我带主力师团南赴长沙准备参战，这里就拜托志野军了，我再给你留下一个连队。
6: 将军阁下，这里不仅有新四军的军队，而且还有国民党的军队，分给我两个连队防守，恐怕
5: 这是本部的命令，你我都得执行。你是帝国的火炮专家，我想你会有办法的。

0: 叔叔，两个连队的兵力要守住这么一大片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啊！您还是再找石原将军商量一下，再给我们多留一些兵力。
1: 长沙会战较少，皇军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石原军就算率全体战士赶去支援，都未必能左右战局。如果对面国军和新四军趁机突围以后，去支援长沙。
2: 我们在长沙的大日本帝国军队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3: 中国的《孙子兵法》说得很对，兵无常势，水无常性。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打法，根本无法防守。要想一想新的思路，只要守住这个地方——木兰山。
4: 石总，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2: 坐下说吧。
4: 大哥，从最近几次截获的日军情报来看，日军的石原师团蠢蠢欲动，我怀疑他们可能会支援长沙，对长沙会战会形成更大的压力。因此，我建议我不应该提早做出防范呢。
5: 你先看看这个吧，是今天上午第九战区发来的电报。
2: 薛司令，让我们死拖石原。
4: 是这样，第三次长沙会战。 已陷入焦灼，薛将军的天庐战术已初见成效，日军现在被停滞在长沙城外。但是，第九战区得到了日军的情报，说安南美己几次打电报给石原军团，让他10日之内赶到长沙参战。如果石原师团驰援了长沙，对第九战区。
2: 将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这次上峰亲自调兵遣将，命令我军抓紧时间部署，牵制日军主力。太好了，大哥，中条山一战我军失利，逼迫了我军被迫退守黄河以南，造成了军心动摇、民心背离。最可怕的，现在外面已经传我军消极抗战，这是我军抗战史上的耻辱啊！
6: 此次长沙会战，关乎抗战的全景。如果我军主动出击武汉，那一定会发挥钳制日军的重大作用。

0: 正是我军以血牵制重振军威的大好战机啊。
1: 说得好，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马上召集营级以上军官召开作战会议。
2: 是。

0: 只要我们依靠木兰山这套屏障，就可以将中国的军队牢牢地牵制住。
1: 虽然木兰山地势重要，不过海拔不足600米，这个山地却方圆有70公里。我们即使将所有的重炮都安置在这，也无法有效控制住这扇大门呢。
0: 这么小口径的火炮根本起不到作用，我们需要大口径的火炮，比如像明治45式240毫米口径的重型火炮。只可惜这么大口径的火炮运到中国的只有2倍，那是1931年9月18日，是大和魂为帝国打响中国军队北大营的第一枚炮弹。
1: 如果真的有大和魂助阵，这里将成为敌人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
0: 我已经和关东军发了通电，他们很愿意支持我们。这个时候大和魂正在路上呢。
1: 太好了，
0: 我们只有一门大和魂，损失不起啊。我们需要3个伪装起来的重炮阵地，吸引敌人的火力。另外，在这3个伪装阵地的周围布下重兵，打击敌人的侦察部队。陈默，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
2: 嗨，
3: 师座到。
2: 都坐下吧。诸位，第九战区在长沙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把日军3个师团牢牢地牵制在新墙河以北。但是第九战区最高长官发来急电，日军持续增兵长沙，10员军团蠢蠢欲动。如果10员军团驰援长沙，第九战区将压力倍增啊。所以长沙会战是否取得最终的胜利，还有赖于我新二师在武汉的行为。
4: 师座，长沙一旦失守，那重庆的压力可就大了。我军应该立即袭扰武汉，将10员师团牢牢牵制住。
2: 长沙战事吃紧，重庆政府压力很大呀。所以我们这一次是背水一战。诸位，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用行动为党国效劳。
4: 木兰山是进入武汉城区的门户，也是我重炮阵地最佳的位置，因此我建议师座把我炮兵阵地推上木兰山，先把木兰山拿下，进而袭扰武汉外围的日军，先突破宁汉的交通，然后跨过木兰山直接袭扰武汉。
2: 但是小鬼子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是否也会知道木兰山是个战略要地呀？日本人是否已经在木兰山设兵重防了？
4: 师座，我军最大火炮口径的射程是15公里，因此我建议，如果把我炮兵阵地前移到木兰山15公里处，正面打击木兰山，然后再组织2个步兵团从左右两翼袭扰木兰山，我有信心占领木兰山。
2: 好，我新二师2旅1团3旅2团是我们师最精锐的步兵团，我把这两个团都配属给你炮兵团，统一归你指挥。你带部队先遣出发，我带主力随后就到。
5: 好，
2: 各位执行吧。
6: 是。

0: 怎么样？翻过前面那道梁，离木兰山就26公里了。我觉得这么奇怪呢，咱这一路也没遭到小鬼子的抵抗啊。我也觉得蹊跷，所以刚才我才让大部队原地待命，我们实地来勘察一下。秦亮，我觉得还是不放心。你看这样，我带一排，再往前递进几公里，去勘察一下情况。 但是等我消息，那你要多加小心。放心吧。嗯。一排。迎宾。快！迎宾。这他娘什么炮啊？
1: 威力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
2: 你刚才说。 过了前面这道岭，就26公里了，那就说明小鬼子这火炮的射程应该在30公里左右，那口径应该在200毫米以上啊！这么大威力的火炮，我只在德国的课本上看过。散开隐蔽！
0: 这帮鬼子，咱们怎么逃到哪儿就炸到哪儿？
2: 部队震动。 这附近一定有小鬼子侦察哨。侦察，离开。那是最高的制高点。
3: 侦察们，
4: 等，
3: 给我来。
4: 是。
3: 侦察，一定当心啊！弟兄们，分散隐蔽。

0: 他们要撤退，在他们撤退之前一定要消灭他们，快向大和魂报告。嗨，大和魂，大和魂，快！
1: 看到了吗？

0: 这几个就是那重炮的眼睛，王八蛋，等着老子过去扒了你们皮！走。
1: 清明，
2: 清明，
1: 来，
2: 没事，盖到了三个小鬼子。
3: 好，
2: 看来鬼子不止一组观察哨，此地不宜久留。
4: 弟兄们，撤！
1: 走，快！
5: 30公里之外都能命中，这是什么炮？
2: 我们估算了一下，口径起码要在200毫米以上的重炮。
1: 师座，电话。是，我是杜清师。是，是，请薛司令放心，新二师一定不辱使命。三天，向木兰山发起攻击。薛长官亲自来电督促我们。
2: 命令我们3日之内向武汉发起总攻。是。师座，武汉军统方面刚刚送来情报，
4: 你看看，
2: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240毫米口径，看来鬼子是下了大血本了。但如果这样的重炮推上木兰山， 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我们想飞过去都难。
1: 难道老天非要灭我新二师？
2: 但是大哥，这个木兰山不能不强攻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先把这门重炮搞掉？
6: 同志们，陈军长新来的电报。

0: 长沙战事焦灼，第九战区牵制日军以新墙河以北。据我们收到的情报，驻武汉日军的石原师团是蠢蠢欲动，意图驰援长沙。
1: 报告。
2: 是，军部急电。
0: 你，
1: 第九战区截获日军情报，阿南为基命令石原师团驰援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向我新四军求援，军部命令五支队即刻赶赴木兰山前线，与国军新二师共同袭扰木兰山之敌，不惜一切代价拖住石原师团。
0: 同志们，大敌当前，我希望五支队所有的战士在战斗打响之前不遗余力牵制武汉的日军，马上电发新二师指挥部，告诉新二师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一起攻打木兰山。
1: 是。
3: 吕司令找我。
0: 嗨，等你多时了，我去新二师开会，给我上车，咱们走。
4: 新二师杜青石的部队啊。
0: 啊，怎么你认识啊？
4: 哦，他的弟弟杜青明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呢在我原来的部队里边当过几年的教员，我跟他也算是老交情了。
0: 那感情好啊，熟人好办事啊，还愣着干啥，上车。
1: 师座，新四军的人来了，
5: 请他们进来。
1: 是。
6: 吕司令，
0: 杜师长。哎呀，老杜，请。
4: 哎，杜清明，黄振涛。
7: 嚯，杨振华。
4: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你到哪儿来了？新二师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4: 我不知道你调回来了。
7: 你不是说你们参加新四去了吗？原来是参加大武山新四去了。
4: 没错，我现在是归吕司令管啊。
0: 老杜，我看你就甭介绍了，你俩是老相识了吗？
5: 是老相识。
7: 几个月不见，瘦不少啊。
4: 别提了，这新四军啊比八路军还穷呢。哎，一会儿我走的时候啊，给我几箱罐头啊。
7: 没问题啊。哎，那得看今天晚上这酒怎么表现，表现好的我加倍给你。
4: 你又喝不过我。哇，
7: 那晚上比比。来来来，坐坐。
8: 情况呢是这样的，两天前我军经过木兰山还不到30公里的时候，就遭到了日军的重炮袭击。
4: 30公里处？
8: 对。
4: 那日军用的什么炮啊？什么样的重炮射程是30公里啊？
8: 明治45式240毫米重型榴弹炮，日本人称之为大和文。918事变的时候日本人就动用过这种重炮，目前在我们国内还存留2门，一门在虎头要塞防御着苏军，另一门就是我们前几天在木兰山遇到这一门。
4: 那这么说日军很重视长沙会战的，连大和魂都使上了。
5: 可是我军现在的火炮最远距离只能涉及到15到20公里，根本无法和大和魂相比啊。如果在战场上阵地被敌军所控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还提什么掩护步兵作战啊？
9: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

0: 君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

0: 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

0: 这是咱们祖传的秘方，咱喝了就是放心。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 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 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2、洞藏保证，非粮食酒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 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滴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酿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4: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 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3: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对。
4: 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 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10。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 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5: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

0: 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啊、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5: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

0: 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5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5个品牌。
4: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5: 如果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6: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7: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8: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0: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9: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0: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8: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1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0: 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1: 后方守望。
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诚信让世界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

0: 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是什么地方？
1: 我们穿越到了五亿年前的寒武纪。
2: 2098年，人类迈入赛博纪元，所有人都依靠人工智能认识世界，可 AI 数据库暗藏漏洞，古生物资料只有零散碎片，缺少地球数亿年史前生命演化的完整记录。AI 推演出来的史前生物和真实原貌相差巨大，为还原古生物演化真相，星际自然探索局秘密委派时空侦探前往地球仅存的秘境堡垒2026年自然博物馆，这里封存着数亿年完整真实的古生物化石与演化档案，一场神秘的远古求真行动正式开启。
1: 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虚拟模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真实的古生物化石。
3: 这上面的每道纹路都自带亿万年的自然痕迹，这些细节算法呀根本复刻不出来。
4: 缺少了真实的远古实体样本，再精密的推算也难免出现偏差。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任务，采集本源数据，修复虚假的数字谬误。走，奋斗行动。
1: 有一座看起来很特别的古钟，不过这上面的时针好像都静止了。
4: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加密的时空档案，里面好像就记录了这个钟，它大有来历。上面记录着12时辰，好像与什么被封印的远古真相有关。
1: 12时辰，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呀？难道秘密藏在背面？
4: 别动，别动，别动！小心有什么机关。
1: 怎么回事？这时针在转动，是不是你触发了异动？

0: 这些泥沙里还有水中漂浮的，全是活体的三叶虫。我们穿越到了五亿年前的寒武纪，
1: 它们连腹足细微摆动的动态都这么灵动。我们刚刚还在寒武纪的海洋里，怎么又回来了？哎，你。难道是刚才我掌心的那只三叶虫？
0: 没错，我就是十二时辰之首子时守护者。
2: 十二时辰守护者，你是干嘛的？
0: 十二时辰对应着十二族远古生灵，我们世代守护秘境，维护最原始的本源真相。但一旦外界的错误碎片化数据与本源真相产生碰撞，我们就会现身。
1: 哦，我知道了。这么说来，这档案里记录的十二时辰根本不是时间刻度，而是一套守护远古真相、修复时空谬误的制衡体系。
2: 你们快看，这上面数据显示异常，都默认了三叶虫是最早拥有复眼的生物。
1: 看来我们得修复这条错误的时空数据。我们首先要了解三叶虫的身体构造，才能找到出错的根源。三叶虫，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哦，这才是你们最真实的本源身体结构。最上面的是头部外壳，是你们的头甲，就像一个自带的安全头盔。身体中间的位置就像穿了一件护甲外套。
0: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隆起的背甲？它把我的身体分为中间一片、左右两片，整整三片呢。
1: 横三块，竖三列，

0: 这三横三列，你们的名字应该也是源于你们这独一无二的身体结构吧？
1: 没错，我们族群的体型差异其实特别大，最大的体型能够达到70厘米，甚至有些还能够长到80厘米，但是有些可能就只有1厘米。其实外观和体型差异都是小问题，真正被人类误传的，都藏在我的复眼之中。
2: 时空侦探误闯寒武纪海洋幻境，此时守护者神秘现身，尘封一年的食眼之谜究竟暗藏着怎样的远古真相？
3: 虫、奇虾和我们都活跃在同一时期的寒武纪海洋。最早的就是小巧的灰姑娘虫，它的感官很基础，只能简单感知环境里的光点明暗。紧接着演化出更强视觉的就是奇虾，它拥有了成型的眼部结构，能清晰看清周围环境，锁定猎物。它也是我们整个三叶虫家族最忌惮的生存对手。
4: 你们的眼睛和我们人类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柔软的肉质眼球，而你们的眼睛里却藏有了无数个独立的小眼。
0: 这些小眼里面还有很多六边形的透明晶体构成的，这结构也太精妙了吧。
1: 我们每一个复眼里都藏着纯天然的方解石晶体，就让我唤醒它们原本的模样。
4: 你们的眼睛是一颗颗石头组成的，
5: 石头，
1: 这就是我们三叶虫独有的秘密，也是整个自然界极其罕见的构造。
0: 我对这些石头倒有一些研究，像这种天然晶体啊，有着非常独特的光学魔力。我们来变个魔术啊，来借你头发用。
1: 好痛！
0: 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三叶虫守护灵的一根头发，你们相不相信我在一秒之内能把它变成两根？
4: 变成两根？
6: 白困难呀！哎呀，
0: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来，你们看好了，我先把头发放在这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观察一下。
4: 哇，真的变成两根了！
7: 我没看错吧？
4: 那你岂不是看到的世界都是有虫影的？
1: 其实你们看到的现象呢，是无生命的普通方解石的特性，也就是双折射现象。但是我们在生长过程中呢，可以依靠自己本身的机能去控制每一颗晶体的生长方向和排列角度，可以巧妙抵消晶体重影的缺陷，把两个重叠的影像合成一个清晰的画面。
4: 这太酷了！
1: 那你们想不想拥有我的这个能力啊？作为三叶虫守护灵的我，就赋予你们一个短暂的能力，拥有我这双神奇的眼睛。
0: 我明白了，你们的眼睛功能啊，应该是识别轮廓、捕捉移动目标、远距离察觉天敌。这套高清视觉系统啊，就是你们生存繁衍一年的核心底牌，完全是为了避险求生而量身演化的。
1: 就是依靠这一套视觉系统，我们才能够在危机四伏的寒武纪海洋中稳稳地守护自己的生存优势。
4: 人类的数据库只能大量看到三叶虫有完整眼睛的数据，所以错把留存最多的看成了最早出现的。
7: 这么来说，三叶虫啊，并不是最早拥有复眼的生物。哎，
0: 你们看，错误数据已经被修复了，三叶虫的本源数据终于正常了。
1: 谢谢你们帮我们修复了我们族群的本源记忆，时辰快到了，我该回去了。再见，小侦探们。

0: 挨个 biu 吗？
1: 挨个 biu 吗？
0: 拿着手机 biu 就可以了吧？我往前面 biu 吧。
1: 那就这样 biu 吗？哎。

0: 这就是我国一次核准建设机组数量最多的核电站——阳江核电站了。
1: 发现哇咔咔了，
2: 在广东的阳江。
0: 阳江啊，广东的临海城市，那可是个好地方。
1: 临海？
3: 哦，太棒了，有沙子和水可以玩喽。
4: 哎，我的杆子呢？
5: 算了，我爬上去吧。
4: 来，
2: 放他。
5: 这树，这树活了，它会动，这不正常。
4: 怎么回事啊？
2: 我咔咔。
1: 找到了，嘟嘟大老师，快！
3: 哇咔咔！
1: 嘟嘟大老师，哇咔咔是在写作业吗？哦，
2: 地球人大量破坏绿色植物。哦，对了，哇咔咔是这个月的环保值周生，他会把他看到的不环保行为都记录下来。
1: 啊，地球上的也要记啊，这也太丢脸了，我们地球人可不都那样。
2: 这是他的作业，我也没办法呀。
1: 您能不能让哇咔咔先等等？臭多爸爸，我们快回去阻止他们捡树枝。
0: 为什么要阻止啊？
1: 为了地球的荣誉啊。哎呀，伤害植物不环保，走啊小多爸爸。
0: 那也不能任由植物随便生长啊，尤其是城市街道的道边树。
1: 为什么？
6: 我来回答。你好，我是何宝，阳江核电站的检测员。为什么不能任由道边树随意生长？是因为如果道边树太过茂盛，会遮挡路牌和交通信号灯。阳江地处海边，过于茂盛的树枝在台风天也会引发危险，而且修剪树枝不会对树木的生长造成危害，所以你们才会看到工人们在修剪树枝。完毕。
0: 谢谢你，何宝。啊，大头儿子，这下你明白了吧？
1: 嘟嘟达老师，您听见了吗？快告诉哇咔咔，别记了，这不是破坏绿色植物。
0: 好吧，现在先把无人机修好。
7: 小头爸爸，阳江这个地方真美。嗯，
0: 是。
7: 那要不先别走了。
0: 嗯，走。
7: 啊，去哪儿啊？
0: 好，都好。
7: 算了，我忘了，你一休息东西来，什么也听不见。
0: 嗯，好。
7: 我宣布，咱们在阳江度个假再走，好好享受一下这里的碧海蓝天。你们去哪儿？
1: 我得让哇咔咔知道我们地球人很环保。
7: 就在附近玩啊，别跑远了。
1: 放心吧，妈妈。捡垃圾，你明白吗？
6: 哇咔咔，
1: 我捡垃圾很环保的。你拿小本本记下来。
6: 哇咔咔，
1: 我们地球上的小朋友可是学过很多很多环保知识的，幼儿园老师都教过我们。我们呀，你看什么呢？
6: 哇咔咔，哇咔咔，
1: 这是谁呀？怎么把小苗种在海滩上啊？

0: 小苗喝了这么鲜的海水还怎么活啊？哎，别急别急，走，咱们现在就去救小苗。
1: 哇，哥哥，陆哥哥，哥哥，
0: 你还笑我？我的鞋，回去妈妈要是知道了，我可就惨了。算了，为了小苗，为了地球人的荣誉，豁出去了。
2: 什么怪物？不要过来啊！
0: 委屈妈妈是我们。
3: 这是干什么去了？我一眼看不见，你们就弄成个泥人了。
0: 我们好不容易才救了这几棵小苗。委屈妈妈，您快看看，把它们种到什么地方吧。
3: 可是这是什么苗啊？也不知道怎么养啊。
4: 警报，树苗有危险。
0: 啊，我们刚救了它呀。
4: 扫描植物信息，核保开启扫描模式。已扫描，这是秋茄树苗，是红树林的树种之一，环境对树苗不利，树苗危险，危险
0: 啊！树苗危险，这可怎么办啊？
3: 是不是水浇的不够？
0: 小龙爸爸，快停一下，停一下！树苗危险，快帮帮我！
5: 他说这是红树林的树苗，
0: 何宝是这么说的。
6: 据我所知，红树林是生长在海边潮间带上的，如果离开潮间带，红树林的苗就会死亡。
0: 啊，小树苗喝海水不会咸死吗？
6: 红树林是很特别的植物，它们耐盐碱，喜欢潮湿，海边的滩涂淤泥正适合它们生长，所以人们会用它来改造滩涂。
0: 啊，我们想救他们，没想到反而帮了倒忙。
6: 那咱们赶紧把他们再种回去吧。
3: 今天犒劳犒劳大家，我去买海鲜，你们等着。
5: 老婆今天真大方。
3: 今天？难道平时我很小气吗？
5: 我错了，老婆一直都很大方。
3: 这还差不多。
6: 马上就要到开鱼节了，那时候大澳渔村这里会特别热闹。
0: 小多爸爸，什么是开鱼节？
6: 每年呀，都会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禁止捕捞海产，让大海休养生息，这叫休渔期。等休渔期结束了，就可以开始捕鱼了，渔民们就会办一个盛大的开鱼节。
0: 原来是这样，这得告诉哇咔咔，让他在小本本上记下来。
5: 买这么多啊？
3: 好不容易来趟海边，还不得吃个够？
0: 好多海鲜啊！
6: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补给站，原来是给远航的商船补给物资的，海鲜物美价廉。
0: 海上还有丝绸之路？
6: 对啊，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陆路，在唐朝中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通道。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作海上陶瓷之路。那艘著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就是在阳江海域发现打捞的，打捞它和上面的文物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呢。
0: 那个时候哇咔咔要在就好了，让它附在船上一下子就可以出来了。
6: 水下考古哪有那么容易啊，等我修好无人机再带你去博物馆看看你就知道了。
0: 小多爸爸一言为定。海水好清澈呀，真舒服。多多大老师，谢谢您带我们出海玩。
7: 别客气，地球上的大海好美呀，你爸爸妈妈不来真是可惜。
0: 小多爸爸忙着修理才顾不上呢，委屈妈妈去采购调料了，她要为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哈，是风车。原来阳江这的海里有风车呀。嘟嘟大老师，咱们过去看看吧。
7: 好的。

0: 电是非常清洁环保的能源。哇咔咔，你可要把这些环保的事儿都记下来呀、啊！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水下好像有什么东西。
0: 多多大老师，我。

0: 好啊，
1: 哇咔咔。准确地说，这是中华白海豚。
0: 何宝，
1: 你好，我是何宝。中华白海豚是珍稀的海洋生物，有海上大熊猫之称。这是一只幼年中华白海豚。
0: 这就是中华白海豚。
1: 中华白海豚可是咱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被人称作水上大熊猫，能遇到很幸运。
2: 终于联系上了，你们没事吧？
0: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我们都很好，你们放心吧。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大头儿子很安全。
2: 你们跑哪儿去了？
0: 围裙妈妈别紧张，有多多大老师在呢。小头爸爸，我们发现水下有渔网，肯定有人在张网捕鱼。
2: 有人捕鱼不是很正常吗？
0: 可是开鱼节还没开始呢，怎么能偷偷下网捕鱼呢？
3: 大头儿子说的对，这的确是个问题。
1: 水下不是捕鱼的渔网，是养殖的网箱，这里是海洋牧场。
0: 海洋牧场？
1: 海洋牧场就是用网箱在深海养殖海产，利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相结合的方式，风力发电提供能源，远程对养殖的海产进行监控。
3: 对对，这就叫风鱼融合，助力生态中国。
0: 原来大风车还可以给海洋牧场供电呢，真是太厉害了。
1: 哇咔咔。
2: 哎呀，说了半天，我看你们还是快回来吧。
0: 围裙妈妈，我们想和小白海豚再玩一会儿吗？
2: 怎么又冒出了个小白海豚来？
0: 求求您了，围裙妈妈。
3: 白海豚可是难得一见呐，有何宝跟嘟嘟搭载，就让孩子再玩会儿吧。
2: 那就一会儿啊，早点。
0: 知道了。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哈！哈！哈！
4: 你要把大头儿子带到哪儿去呀？啊！
0: 哇咔咔！你是小白海豚的妈妈吧？原来小白海豚是带我来看他的家人啊。
1: 远处就是阳江核电站，这里的海域就是白海豚们的家。
0: 他们生活在核电站附近是吗？
4: 看来是这样。
3: 明白了。何宝是阳江核电站的监测员，你们在核电站附近。
0: 对呀。
3: 哦，这就是阳江核电站啊。
2: 你是说我儿子现在就在核电站边上吗？
3: 围裙妈妈，我的手机。
0: 爸爸妈妈，喂，小头爸爸的电话没信号了。等等，围裙妈妈来的电话。
2: 我不管，赶紧把儿子给我弄回来。大头儿子，你们快离开这儿，那儿可是核电站啊，很危险的。
0: 什么危险？
3: 围裙妈妈，你听我说呀。
2: 哎，说什么呀？我儿子有危险，赶快去救他。我的手机。
3: 完了，咱俩手机都没了。
2: 我的大头儿子呀，别管手机了，快去救儿子。
0: 怎么又没有信号了？围裙妈妈说这里很危险，我们还是快离开吧。

0: 哇卡卡。哦，
1: 对呀，还有白海豚们呢，不能让他们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得带上他们。小白海豚，快跟我们离开这里，这里很危险。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哦，你想要做什么呀？我明白了，多多达老师，我们快走。我们先离开这儿，再把他们引到安全的地方去。
2: 核电站真的不危险吗？
3: 当然是真的。在核电站周围生活一年，还不到做一次 X 光检查所受的剂量大呢。
2: 那你倒是快点滑呀。啊，
3: 好。
2: 大头儿子，爸爸妈妈来啦！
4: 是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
1: 爸爸妈妈，我在这儿。
2: 这事儿确实怪我，一下子太着急了。
4: 我说围裙妈妈，着急归着急，居然把两个手机都掉到水里了。
1: 小头爸爸，那核电站真的安全吗？
3: 那当然了，白海豚对水质要求很高，它能出现在这片海域就是最好的证明，说明这里的海洋环境啊非常好啊。而且啊，阳江核电站累积的上网电量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电站相比，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亿吨。环保效益相当于种植超80万公顷森林。这样说你明白了吧，大头儿子？
1: 哇咔咔，这你可要记到小本本上啊。再见。哎
4: 呀，不好了，八大车雷达显示有大量的渔船向这边开过来了，速度很快。
3: 应该是开渔节开始了。
4: 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这些渔船很可能会和白海豚发生碰撞。
3: 什么？
1: 这
2: 快打电话联系渔村，通知渔船。
3: 咱俩的手机可都在水里泡着呢。
2: 这怎么办？
0: 我看看。
1: 咱们喊吧。
3: 不行，太远了，他们听不见。
1: 那我们去拦住白海豚。
4: 不行，来不及了。
1: 那可怎么办啊？
3: 用挖达车呼叫核保，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1: 快看，
0: 我是核保，请问需要我做什么？
3: 核保，快想办法通知开渔节的船只，他们行驶的方向有白海豚，请他们给白海豚让路。
0: 收到。
1: 核保，哈哈，太棒了！
3: 这是我们的预约码。
2: 你什么时候预约了参观核电站？我怎么不知道？
0: 验证通过，欢迎来到阳江核电站。
3: 早就预约了，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现在啊，用这个硬核 Work 小程序，就可以预约参观核电站了。
2: 你要早点带我来参观，我还能有那个反应吗？
3: 我说老婆，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1: 核电站真酷，核保，我是第一次进到核电站里面呢，你能跟我讲讲吗？
0: 阳江核电为我国目前唯一一次核准6台100000千瓦的核电机组的项目，每年平均上网的电量相当于2000多万居民一年的用电量。是2023年度我国发电量和上网电量最大的核电站，也是首个年度上网电量突破500亿度的核电站。
1: 能生产那么多的电啊，真厉害！
0: 阳江核电站在规划的时候就非常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提供安全稳定能源的同时，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吸引了白鹭、岩鹭、红耳杯、短肢领航鲸、中华白海豚等纷纷造访。
1: 我一定要告诉哇咔咔这些，让他都记在他的小本本上。哈，这可是我们地球的荣誉。
5: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6: 举一成人。

0: 是人间变种自由花。
1: 桃子的一身厚哦，
2: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2: 城市风华路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2: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2: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瓦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8: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2: 但愿人长久，
8: 我们就团聚了，
2: 千里共婵娟。
9: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家园国亦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9: 重庆十八怪如积木顺山改层次。

0: 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1: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2: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3: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4: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0: 山在城中，城里山间，江绕山城，浪涌千年，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两江交汇于此，山水相拥，刚柔并济，尽显巴渝大地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索道横渡长江，单轨穿楼而过，立交层叠盘旋，楼宇依山垂直生长，这是独属于山城的奇妙景观。今天的重庆呈山水之雄奇，以改革创新和数字赋能为核心动力，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径。这里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长江黄金水道穿城而过，第一趟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出。这座内陆之城正以通达八方的姿态，成为连通世界的重要桥梁。向上是这座山城的日常，奔赴是这片热土的魅力。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高铁枢纽在此拔地而起，重庆迎接着五湖四海的热望，走遍山城起伏街巷，读懂这座八地魔幻之城的日常。在重庆，屋顶是另一个维度的地平线。
1: 走起，来场高空对决。
0: 云端也有运动场，万千楼宇从山谷里拔地而起，青春与梦想在此激荡。大江奔流，群山环绕，雄奇山水滋养着重庆夜晚的璀璨。
2: 重庆夜晚，灯光照明系统启动倒计时，三、
3: 二、一。
0: 两江尽收万家灯火，群山托起一城星河。天空之境，把一城繁华倒映出别样的浪漫。光影交错，铺展开一幅赛博山城画卷。游船之上，阅尽两江四岸风光，览一江璀璨，寻一城智慧，鼎沸人间，鲜香热辣，抚慰朝夕。
2: 你说重庆无辣不欢，我说重庆夜景千金不换。
0: 未来不在远方，在你抬头可见的星光里，重庆一城风华，昼夜生辉。以江水为能，向绿色而行。这里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江水源热泵区域能源系统。
4: 一江碧水穿城过，我们用它给 CBD 散个热。
0: 重庆立足内陆，向世界敞开胸怀。依山而兴，始终向高处攀登。山的坚毅，江的奔涌，人的热忱，交融为重庆独有的力量。

0: 这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特意选择这样一个雨雾天迎接我们的到来，就是雾蒙蒙的，很浪漫。雷斯古都，从今以后，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世界最大的山水都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和西部工业重镇，有着八地魔幻之都美誉的重庆。现在呢，我们就是在重庆的母城，也是渝中半岛300米的高空，向大家问好。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重庆是一座有着3000多万常住人口的世界超大都市，一定藏着很多惊喜，大家不妨分享一下对它有哪些特别的了解吗？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光洁，我有很多次在重庆工作的经历，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发现这座城市新的魅力。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八地魔幻啊，这是大家对于重庆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认知。我知道肖院长也是参与了重庆城市的这个规划，我想知道重庆是不是真的有八地这种八维的空间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肖礼军。重庆所谓八地，是对独特的城市风貌的一种形象化表述，因为它是建在这个大山大江之上，而且这个地形起伏导致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建筑啊、道路啊、桥梁啊都是在不同的高度上面来展开的，所以它的这个空间立体感非常强，给人是一种超现实的一种魔幻的一种体验。
0: 山城
2: 对重庆来说，在这个地方建设城市难度是非常大的。我想这个也是体现了重庆人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面，我们这种坚韧顽强的一种性格。
3: 大家好，我是中台主持人何彦科，我是川渝娃儿。
4: 重庆还是一座曾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城市。南宋末年，重庆合川钓鱼城军民凭借险峻地势固守36年，抵御了当时世界最强的蒙古铁骑。这场漫长的战役最终让蒙哥大汗折戟于此，不仅扭转了欧亚战局，更改写了历史。
3: 重庆这种坚韧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去感受感受。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城市文明研究院的姚姚。历史上重庆有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比方说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抗战的西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线建设，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必须咱们得相互支持相互扶持才能生活得下去。由此就形成了重庆人啊，我觉得重情尚义的性格特征。
0: 我也想到重庆一直在推进创新强势建设，
5: 对，
0: 而且技术创新的基因古来有之，这里发现了东亚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盐业遗址，距今约5000年历史。今天还在说的盐巴，盐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而来的。2025年，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超1/3，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亦取得丰硕成果。可以说，现代制造业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庆现代化发展的金名片。那么，想要深入了解重庆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怎样谱写着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幸福未来，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朝天门。
2: 它就处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重庆发源、发展和这个向外延展的这么一个起点。
0: 那一定要去看看了，在哪里？
2: 就在脚下。
0: 行，那我们就出发，朝天门。
5: 好，走起。
0: 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同赏城市风华，共享幸福生活。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重庆零公里起点，
2: 我们现在看到呢叫重庆公路零公里的起点。从重庆的这个发展角度来说，它也是重庆城的起源、生长和发展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

0: 原点。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在渝中半岛筑江州城。
1: 2000多年的光阴，尽管城池不断的扩建，历史不断的更迭，但是城址从未改变。
0: 朝天门古代呢，也是我们西南的第一大的水码头。那么到了现在呢，这片区域更是成为了重庆的中心地标，城市最繁华的 CBD 就坐落于此，见证了重庆从一个军事重镇，到近代的这个商贸的都会，到现代化超大城市的转变。如今重庆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2: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0: 可以说朝天门是一个历史之门，开放之门，也是一座未来之门。
3: 朝天门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奇观，还是文明对话的发生地。从南宋起，地方官员就在这里
4: 迎钦差接诰命，这是一个旧时的官方门户，
3: 得名朝天门。河流对于重庆老百姓来讲，从来都不是地理的分界线，而是一道连接线。在这个朝天门的码头啊，我们可以看到舟楫如梭啊，商旅如云。重庆人一看到外面人来，就知道新的货物来了，新的故事来了，新的机遇来了。哇，
1: 说得太好了。所以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面前，我们能感受得到开放包容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文化自信的底气。那好，我们接着往前看，我听到那边好像有演出。
0: 好，
1: 走去看看。

0: 帅帅帅帅帅帅！哇，太棒了，太棒了！
1: 身旁这些优秀的青年才俊们，一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们是
2: 不识舞团，
3: 我们是重庆市昆剧院青年演员。
0: 哦，棒棒，
1: 太棒了！很多的年轻观众其实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在网络上特别走红的不齐舞团，因为哪里有这个地标建筑、著名景点，不齐舞团就会到那儿去进行创作。是怎么想到要把川剧和咱们的街舞结合在一块呢？
4: 因为川剧是我们传统文化，我们平时也喜欢跳街舞，就尝试着和川剧院的朋友一起做了创新表演节目，让更多人认识重庆，没想到收到了不少网友的喜欢。我们合作的短视频发出去之后，有4900万网友和我们产生了互动。
1: 了不得，凯，反复循环这句话什么意思？
4: 要用我们的方言讲，叫摇不到台，源自川剧里的行话。腰台本指一台戏的最后一出，如果一位演员表演很精彩，观众喝彩不断，要求返场，现在也会形容一个人特别牛、特别厉害的意思。
1: 你们刚才的表现，那就非常的摇不到台。
5: 刚才那个歌里面还有好多地名，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就是重庆的可以去打卡的地方，
4: 都是在说我们重庆有很多地方文化美食特别特别多，摇不到台的地方。
1: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点赞的，就是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用艺术的形式来讲好我们山城文化故事。
4: 刚刚那个舞蹈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摇不到台呀，都在这四个字里。
4: 你们想不想一起跟我们跳一下吗？首先是这个小手臂在前边，然后要转两圈，这样转转，然后扶住这个腰，然后
1: 我知道这个动作什么意思了。
4: 摇不到台，
1: 摇不到台，摇不到台，摇到一台，摇到幺十一台。
4: 哇，可以，哇，厉害厉害，
1: 好，来，
4: 然后再做一下，就是双手转。

0: 圈圈转两下，一、二、三，转。
1: 摇到一台，
2: 摇到一台，
1: 央视综合频道。
0: 好，来，听我的口号，我们一起来一遍啊！来，转转，
3: 摇到一台，
1: 摇到一台。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对我们的青年演员们加油，谢谢你们。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重庆的游客满意度能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了，因为重庆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让它成为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到哪里去发现下一站的惊喜？
0: 那我们就准备好了，今天有请我们团队的肖静川给你们当导游。
4: 我在重庆其实待了很多年了，对外地来重庆的朋友来说，重庆的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魔幻的交通，可以说是上天入地穿山过江都值得大家一一体验一下，一会儿我带大家去天上看看，这也是重庆的一个超级的地标。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走着。
1: 好，走
4: 走吧。

0: 这就是我们的长江索道，在我们重庆称它为土飞机。老一辈人说啊，它是第一个横跨长江的空中公共汽车。
1: 哇，你看这个速度还挺快的，凌空飞渡横跨长江啊。
2: 整个多长时间？
1: 4分钟。
2: 4分钟。
1: 对，
2: 跨江而过。
1: 对对对。看这个重庆这种层层叠叠的山城画卷徐徐铺展开来。
3: 上世纪80年代，其实过江是非常困难的。重庆呢，就探索了用索道的方式来过江，低成本解决这个两岸的老百姓这个进城的这么一个联系，因为它一头连着渝中区，一头是南岸区。
2: 整个万里长江上的第一条空中走廊。
1: 我好想每天坐这样的缆车上班啊。
2: 今天它是一个年客流量380万的文旅地标，年轻人来打卡，最早它就是一个空中通勤的方法。
1: 坐在缆车上，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重庆文旅这么强。2025年五一期间吸引了1800多万人次来重庆。
4: 夜经济，这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它已经连续4年登上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
0: 刚刚说到我们重庆文旅非常亮眼的成绩，我想到重庆的必吃榜第一名是什么？其实啊，是李子坝吃单轨。
2: 很魔幻的，这是借位拍摄的。
3: 刚刚我们就路过了著名打卡点白象居，居民楼也是景点，它上下有24层，但是没有电梯，因为它1楼、10楼、15楼可以连到城市的道路上面去，包括很多的防空洞也成了重庆文旅的一大特色。抗战时期呢，它是避难的一个场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些旅游体验性场所了。
5: 像索道还有像您说的防空洞，都从以前的功能空间变成文化符号，这说明咱们重庆的文明一直在生长。
1: 我觉得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太多了，咱们可能得分组来打卡，解锁重庆成为文旅顶流之城的核心密码。
3: 我推荐两条线路，一条是体现重庆的山城的特色的驾号老街，另外一条建议去周皇故居，也是重庆开放文化的重要的基因之一。
2: 好，那我们出发。
3: 我们来到的是下号老街。

0: 欢迎加入重庆大爬梯。
1: 感觉这个爬楼梯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的一项运动啊。重庆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健身场所，不用办卡，不用请私教，还自动续费，多好！
0: 这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北宋时期。2017年以前还是一个老旧的社区哦。这些年更新改造了以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消费的目的地。

0: 2026年整个五一假期，这里的游客量相当可观，人气持续火爆，而且已经火出了海外了。重庆这些年也在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开展友城文化交流，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旅游。2025年，知名外国博主来这里直播，一场就吸引了几百万人在线观看。
1: 各位嘉宾，你们好，欢迎来到霞好唠街，我是你们的导游郭洪亮。我们夏号呢是背靠南山，面向长江，是非常正宗的山城代表。
2: 我们感觉到了，真的就是爬城也是爬山，爬山亦是爬城。
0: 我觉得这棵大树留下来特别好，就一下子让这个街区有了一种历史的感觉和味道。
1: 是的，
2: 夏号街，这个夏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可是有来头的，相传当时苏轼三父子进京赶考的时候，船经此地啊，看到江中有似龙的巨石，就给这个叫江口的小村子改名为龙门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面着江，后来龙门号就凭借天然两港优势，发展成了重庆的水陆要冲。哦，那随着商议的日渐繁盛呢，我们也衍生出了上龙门号和下龙门号。而下龙门号都是雷店，都是我们今天此刻所在和要重点探访的夏号老街了。
3: 对对对，说到这个重庆的航运发展，一定绕不开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的船王卢作孚。
1: 是的，
3: 其实这里也是他实业救国的重要的一个见证地啊。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卢作孚仅用一艘70吨的民生轮起步，一步一步建成了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这片码头好像就是作为当时运输网络中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啊，也是重庆开放争先的精神写照。
0: 因为在这里，山是天然屏障，坎是层层防线，码头是物资命脉。抗战时期，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当时有大量机构，包括我们的老百姓，都在这里避难。我们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武昌风华大学，当时内迁的时候还在这里边落地生根，在战争的条件下，持续办学有7年之久，也代表了重庆这座城市不屈的一种精神。
2: 嗯，是历史的活见证啊。
0: 是的。
1: 接下来就请跟我汲取盲起爬。
2: 盲起爬什么意思？
1: 就是继续使劲爬。
2: 好。
1: 对。然后我们深度感受山城的独特魅力。
2: 好。
3: 这个其实走着还蛮舒服，因为上几级就是一个平的，然后再上几级又有一个平的，
1: 给你一个缓冲的机会。
3: 对对对，不是一直在爬楼梯。
2: 这边还有志愿服务哈，
1: 要不我们上前去看看他们在放什么，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4: 来，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折耳根冰淇淋。
3: 这个上面只是个装饰吗？
4: 它也可以食用。
1: 折耳根其实它是可以清凉解暑的，然后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敢挑战这个吗？
2: 我刚已经吃了5-6口了，这个味道终身难忘。为什么要将冰淇淋免费发放给游客呀？
5: 我们是夏号老街的志愿服务队，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叫做高温补贴。因为现在虽然下雨嘛，但是我们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游客有需求，我们就会给他们免费发放这些冰淇淋和雨伞。
1: 说到志愿者，截止到2025年，我们重庆常住的约3200万人口当中，就有691万注册志愿者，也就是说每4到5个人中就有一名志愿者，志愿组织是多达4.2万个。重庆是一个超大城市，城市治理是有难度的，那志愿者的体系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社会运转的新方式。
3: 我觉得重庆啊是特别宠客的，在各种细节上都体现出来。刚才我看到还有那种智能的降温的这种喷水，
2: 是的，所以我们站在这感觉很凉爽。
3: 对，然后在18梯那儿还有一个150米的扎染的天幕，是可以让游客在那儿纳凉，还有皇宫洞纳凉。另外我听说这个天子门那个大桥，到节假日的时候会把那个桥给封上，就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人行天桥。
0: 天子门封桥让路，其实是需要协调多部门合作的，是重庆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系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治理逻辑转型。
2: 太贴心了，就是让每一位游客有一种

0: 至如归的感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走街巷。
0: 哇，这里环境太好了，绝佳的赏景位置。
2: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在这儿坐一天。嗯，满眼绿色，有水，世外桃源的感觉。龙井十八怪里还有一怪，就是黄如积木顺山盖，哦，说的就是这里的吊脚楼。吊脚楼是咱们的一个特色，哎，因为重庆的地不平，所以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分台建筑悬挑的一些处理，我们实现叫占天不占地，
0: 向上要空间。
2: 是的，哦，
1: 像这样地形的老城区，高差大，坡度陡，空间不连续，还有很多不同时期的珍贵建筑，更新时应该面临不少困难吧。吊脚楼的改造也是下号老街更新的亮点之一。我们通过修旧如旧，这里的每一栋吊脚楼啊，都遵循了传统的技法。我们现在在中段，如果上到山顶最高的位置，有将近50米的高差。哦，所以其实对这里改造和建设是一大难题。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解题，把这些地形加以利用和设计，变成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就像大家今天走来和感受到的那样，我们仿佛置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立体迷宫，每走一步呢，可能都会发现新的惊喜，还有未知的探索感。
2: 在重庆这样的地方也非常多，这样一些老街区都是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充分保留它原来的机理，历史的记忆，将山地的物理限制转化为城市空间的独特辨识度。这不仅是文旅的巧思，更是超大城市治理的一种新路径。
0: 这里改造得这么好，也吸引来不少新鲜的业态吧。今天一路走来，看到了那么多的创意小店和年轻的面孔。
1: 其实这也是下号的定位，叫做青年的精神绿洲。整个街区有大概140位非常有个性、有审美的主理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打造这个街区。哎，也因为他们自己在这里融入了情感和态度，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和称呼叫做下号新移民。
2: 这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提法，因为重庆历史上它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3: 对的，
2: 当年明清的时候，我们很多来自湖广、福建、江西等等的移民来到重庆，在这里边扎根生活，实际上是创造了我们城市的历史，也是我们所在的这片街区应该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发展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的新移民他们实际上是新一代的年轻人，用他们的设计创意审美，在老一辈的土地上，同一片的街巷空间里边植入新的一些业态，他们也可以说把原来的一些个扁担换成了我们的画笔，把原来的我们的乡音改成了我们的设计稿，形成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这么一个街区。
0: 我突然觉得又有一个词增进了我对重庆的理解，就是折叠，把历史折叠进了当下，把平面折叠成八 D 魔幻空间。这种折叠恰恰是重庆推进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密码。它不追求推倒重来的增量扩张，而是通过对历史、地理、人文的深度整合，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0: 到周皇故居，重庆地处内陆，似乎距海非常遥远，但是我们山城人的坚韧与开放自然不怕越洋出海。在我的身后就藏着这样一段重庆人跨越山海的外交史诗。
1: 你说当年的对外交往，我们会很容易想到丝绸之路嘛？啊，路上丝绸之路，我们想的

0: 是咱们国家的西北边疆，海上丝绸之路那绝对是东南沿海的专利哈。就没想到在距海千里的重庆，居然还有周璜这样一个人。
1: 是的，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座建筑里，就让我们进去慢慢探索一番。周璜是清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出生于重庆。

0: 在这期间，他逐渐显露出自己出色的才华以及坚韧、勇敢、正直的人格底色，所以才被逐渐的关注和欣赏，为后来成为外交大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从小就展现出了他的才华啊，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0: 在1756年，中国需要派遣两名大使前往琉球进行新王的册封，这是一次光荣又凶险的任务。尽管当时周皇的品级并不高，但这样的重任还是落在了他的身上。
2: 周皇他远赴重阳到琉球出使，实际上在当时来讲难度是极大的。
1: 对，
2: 因为在当时关于这个琉球的史料实际上是非常稀缺的。有一些不同的记载，周皇就通过啊广查史料，还交叉印证，为出使琉球做了很详实的前期准备。因为在这条航线上经常有风暴，他又学习了大量的航海知识。果不其然，在去琉球出使的路上就遇到了大风暴，非常严重，整个船的龙骨断裂，船底还进了水。周皇镇定自若的指挥啊，稳定了军心。既保障了我们使团成员有序的撤离，外交文书还完好无损。周皇既凭借他个人的才华，更有咱们重庆人特有的坚韧的品质，才能最终啊化险为夷，完成了一次国家外交使命。
1: 对，
0: 当时的乾隆皇帝希望此次出使能够带回来一部关于琉球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经济文化的权威报告。在周皇出使归国的第二年，他完成了全面记录琉球国的官修历史资料《琉球国志略》。
1: 琉球国志略从一一直到16，
2: 一共16卷，
1: 很多很细节的内容全部都记录下来了。
0: 他在这里面主要讲述了琉球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商贸往来、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内容。
1: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于琉球的百科全书啊，
2: 对，有工具书意义、指导意义的。哎，
1: 我看这还有一个书签，这里面这一页是有什么特别吗？《
0: 琉球国志略》不仅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官修史地文献，也是中牛海域分界的一次官方实录。在卷五山川里面，周皇写道：“海面西距黑水沟与宁海界，这里的黑水沟便是如今的琉球海槽。”这里明确表明了黑水沟以西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福建的海域管辖范围，以东则是琉球海域管辖范围。琉球国志略以其严谨的疆域勘定和主权记录，至今仍是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的重要法理依据。
2: 太重要了。
1: 海面西距黑水沟与宁海界，这正是那句话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记万物志，定万里江。
2: 在重庆还有一件文物叫《周皇册封琉球登州图原卷跋》，该手卷长546厘米，宽42厘米，明确记载了琉球国中山王世子上牧派遣使臣请求清朝册封，周皇奉命担任册封副使，赴琉球进行册封的事迹。这是古时重庆人士远赴海外开展外交的历史印记。
0: 如今的周皇故居，它也是推广重庆人民坚韧、忠勇、开放和争先的教育基地。我们也希望这里能够使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此读懂重庆如何在守护根脉中焕新，在开放包容中跃升，为重庆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厚植持久深沉的精神底色。
2: 在重庆这座没有海的城市，却孕育了周皇这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官，他完成了一次突破地理界限的跨界的活动。重庆的开放，我觉得从来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的基因。它不因为山高而却步，啊，也不会因为水远而封闭。这种一脉相承的开放与包容，正是吸引全球游客源源不断来到重庆，感受重庆、留在重庆的理由。
1: 那是1756年啊，这位重庆人出行万里完成了一次文明的远航。2011年，全国第一趟周班列渝新欧班列打通了中国内陆通往欧洲的陆路大动脉，
2: 对，
1: 让不靠海的重庆成为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发挥带动作用。正是这份始终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的胸怀，让重庆成为了全球游客心之所向的体验、消费、文旅胜地。

0: 刚我们感受了重庆天上的交通工具，现在该聊聊地面上的了。
1: 摩托车应该也是重庆出行不可忽视的一种交通工具哈。
2: 包括很多国外的朋友来说，到重庆有一件事一定要干，那就是摩托车美拍打卡。
3: 重庆呢是新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的诞生地，如今制造业已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金名片，摩托车产业作为重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力量，是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的重要抓手之一。2025年的摩托车的产量有785万多辆，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23.5%。不仅在国内，出口的每3辆摩托车都有1辆来自重庆。
4: 重庆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山地城市，怎么样高效地利用空间？重庆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要向山要路，遇水架桥，有时候还要穿楼，提供立体的交通方式。在外地人眼中可能是魔幻，但对于重庆来讲，可能是一种最实际的解法。
2: 那咱们周边有没有类似这样值得打卡的魔幻交通设施？
4: 咱们所在的重庆解放碑是重庆中心城区及历史文化、步行商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街区，地面通行空间非常有限，于是重庆就建设了一条号称全国最复杂的地下隧道——解放碑地下环道。不如就去这儿。
1: 那我们打个车走吧。
5: 你好，欢迎乘坐重庆出租车，我们去坐电梯。
6: 还有这种装置，我天哪！
1: 哦，车子坐电梯啊，头一回。
2: 好神奇啊！
7: 我们现在已经在电梯的轿厢里。哦，
1: 这是右边还有按键。从京四八拐，骑车坐电梯不奇怪。
7: 哎，在走吗？
8: 在这很平稳，没有什么感觉的，
7: 就感觉不到是在走啊。
1: 这怎么比人坐电梯那个感受平稳的多？人有时候坐电梯还会觉得有一点点晃。
2: 这是在运行吗？我觉得好平稳，
6: 在运行，
2: 在运行。
6: 是在运行啊！
2: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6: 我以为停在这儿了。
2: 你看，
6: 真的
2: 在变，变 B3了。
6: 这个真的好稳，比我们坐人的那个电梯还要稳，感觉
2: 没有任何失重感。
6: 真的完全没感觉。
9: 我们现在到地下4层了，
1: 请环道了。
10: 地下4层竟然有这么宽的路，隧道里竟然还有红绿灯，这样的话避免人家汇入的时候有危险。
9: 解放碑地下隧道全长7.5公里，全程都是单向行驶，距离地面最浅处有5米，最深处有60米，4个入口，3个出口。有了地下环道后，汽车想要穿过解放碑去到周边的地方，就再也不用在地上堵住了。
2: 你说咱们作为游客都感受不到，
11: 想象不到，它就是把这么多的停车场打通，变成了一个交通的环道世界，
2: 太有创意了。
3: 原来解放碑呢，它是每一栋楼下面都有车库，相互之间是不连通的。一个呢就是没法协同利用嘛，第二一个呢就是地面的很多车进进出出的跟人打搅，所以它有个地下环道以后呢，28个车库，20000多个车位都能够通过环道把它连起来。正是通过重庆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下的多部门协同发力，才让地下环道能分流地面上40%的车流。
7: 那师傅，有这地下环道之后，是不是更方便了？
5: 现在再进解放碑来逛个商场，我就不用在这地面去堵车，直接从环道进来，直接到那个停车库了，
9: 停车，然后坐电梯到地面，那块可以说是进得来、进得下、出得去、行得上。
3: 重庆其实交通建设啊，这个在工程技术上还是非常领先的。我们还可以去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曾家岩大桥，第二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去西部最大的高铁枢纽重庆东站。
1: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去体验一下。
2: 咱们今天不是在地下钻，就是在上面跨，

0: 重庆还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桥都。
1: 没错，
0: 因为桥特别多，重庆有2万多座桥梁，跨长江、嘉陵江、特大桥超100座，桥梁密度全国少见。
2: 而且它桥的种类特别多，像梁桥、斜拉桥、拱桥等等吧、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桥梁的博物馆。
1: 这个嘉陵江跟长江就把重庆的各个城区啊分割成了好几块。
2: 对，
1: 那你不同城区之间啊要通勤，我们说这个桥啊，它不是个选择题，它是一个必需品。
0: 杨院长，您说这个重庆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个本事是怎么练就的？
1: 早在4000多年前，重庆的先民他们就依山就势啊，伐木架梁，搭建起了最原始的，那时候叫做木便桥，
3: 或者是跳灯桥。
0: 你看这桥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连通着重庆人热热闹闹的生活。
1: 对，
0: 而且我听说，我们待会儿要去看的这座桥很特别，它还懂得自己思考，变成了新的智能体。
4: 杨院长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4: 我是曾家堰大桥的项目负责人，叫高丽君。
0: 您说的曾家堰大桥就是我们眼前这座桥哈？
4: 对，曾家堰嘉陵江大桥。
0: 首先我看到这座桥的颜色就很特别，杨院长发现没有？红色，非常标准的那种中国红的颜色哈。
4: 我们这个桥呢，地理位置很特别，旁边就是周公馆。周公馆就是周恩来总理当时办公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办公地点。重庆把红岩、曾家岩、虎头岩称为红色三岩，红色三岩也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我们曾家堰桥这个中国红呢，连接的历史与当代嘛，形成红岩精神革命文化的传承。
1: 这个红色啊，在重庆的精神谱系里，它可不是抽象的。我们讲红岩精神，它的核心呢，就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啊，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所以我们把这桥涂成红色，就是把红岩精神刻进城市基因里。
4: 第二个特别之处是，这座桥它不只是一座桥，它是由一桥两隧八连接线组成的，可以说是一个组成核心区的地下立交工程，也是一个桥隧集群的工程，
1: 是个综合体。
4: 它是连接两江新区到渝中区的一个通道，它是重庆市核心的一条南北的一个大通道。
0: 我们看到像这样一座桥，它还是上下两层啊，上面是公路，下面是轨道交通。
4: 对，它是上层呢是双向6车道的公路场，下层呢是轨道的10号线，它也是首次把轨道的车站呢建在大桥上的。
5: 它也是世界上同类桥型中最大跨境的刚性悬索钢横梁桥。
4: 在这个项目通车前呢，两江新区的这个龙头寺到渝中区的菜园坝在高峰期还有40多分钟，我们项目通车了的话就只需要10几分钟了。这个桥其实背后呢是有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核心的智能中枢，下面我们带两位去看一下。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两位介绍的智能的核心大脑
0: 运维平台。
1: 重庆这些年一直推动用数字赋能让城市运行更高效，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0: 哎，这是我们看的实时的影像，
5: 左边是设施运行的情况，
4: 包括我们检测的情况，包括我们桥梁运维的状态。右边呢是车流量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一些事件发生的一些故障。这个数字路场呢，就是相当于把我们所有的结构呢数字化。你看每一个结构呢，都有一个出生的时间、维修的记录，这些都有。
0: 哇，好直观呀！
4: 然后监测预警这块呢，有我们的值班的信息，还有这个环保的一些信息。右侧呢还有云眼边坡的监测。
0: 我们看到上面有好多小黄车，这是每一辆小黄车都代表一辆车吗？
4: 每一辆小黄车代表的是20辆车。小黄车它发现了堆积的情况，我们的系统都自动会提示，工作人员也去调附近的摄像头去核实。如果核实了拥堵，那么我们就要通过高清广播，进行一些疏导。如果摩托车进入我们进行的区域，我们的系统也会智能的提醒，要求它安全的驶离。这个就是一屏观全域，一键控全局的一个智慧化的管养平台。接下来我带二位再去看看我们国内首创的一些技术。这个桥梁巡检机器人是我们国内首创的一款机器。它是可以沿这个桥梁的两侧的轨道啊，自动对这个螺栓进行一个实时的检测。
5: 我们全桥螺栓有50多万套，
4: 所以说你要靠人工巡检的话是非常难。

0: 小安全风险高，第二的话我们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员的安全风险。有问题的话他会实时的传到我们中控室，值班人员不会去核实。我们还有检测隧道内衬器的脱落、渗漏水、裂缝的机器人，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细节细微的角度去监测大桥的健康状况。
1: 给你点个赞，真厉害。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江上的一个防撞系统。
1: 防撞，
0: 它首次呢将自动的预警系统跟智能的被动防撞系统综合的一套系统。嗯，可以实时的监测来船的距离、航速、航向，它还可以进行分级报警。它会有一个距离提醒。
2: 前方是曾家岩大桥，请注意航行。
0: 我们再往前面走一步。
2: 前方船舶请注意，您已涉嫌偏航。
1: 我撞上去了。
2: 前方船舶请注意，您已偏航，请及时修正方向。
0: 它是跟海事部门是连在一起的，它的驾驶人员驾驶时会收到我们这个信息。万一撞上去了，这个特殊的材料是吸收这个冲击力的。这样的呢，既保护了我们的桥墩，又减少了这个船舶自己的损伤。在港珠澳大桥也是用的我们这套系统。
3: 重庆的城市综合治理机制在多部门协同下变得更加高效精准，织就成了一张安全之网。
0: 我们桥上呢，全桥呢是共装了538套这种精准的传感器。对这个桥梁呢实时的位移、整动、变形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同时，我们公路层呢还装了精准的摄像头跟地磁线圈，对我们整个桥的车流量进行一个精准控制。
3: 一座桥能集成这么多先进的技术，离不开重庆这些年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也是重庆制造向新向智升级的一个缩影。
1: 可能我们在通过一个隧道和一个桥梁的时候，大家想不到你通过的过程中会经历有多少技术在支撑这样一个通道的健康运行。其实带给每一个人的感受就是，无论刮风下雨，我们都能够非常安心、非常安全地通过这段路。
3: 重庆将交通治理深度融入数字重庆建设，通过数据融合与智能应用，牢牢守住了城市安全底线，是民生为大四个字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最佳写照。

0: 好大呀，它这个站。哇，
1: 站好大呀！
2: 能阳老师好，哎，你好，张杰老师好，江院长好。欢迎来到国内特大型四网融合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第一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重庆东站。我是张好，
3: 张老师好。从您这笑容就能感受到，工作在这里是很自豪的。刚才我们上来也一直在感慨啊，又漂亮又气派。当时我记得一条介绍它建设速度神话的视频引来了全网点赞，48个小时就有5000多万次的浏览量。很多的外国朋友都说哇 ，amazing 中国速度。
2: 对对对，整个东站攻克了山地的复杂地质、超大跨度的这样世界级的一个工程难题，在38个月的时间里建成了。地上地下共8层，超过120万平方米，差不多17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总建筑面积，可以说是刷新了咱们全球山地基建的一个新高度。国家8纵8横的高铁网中，有3纵2横呢是在重庆东站贯通运营的。现在旅客量刚刚起步，未来呢可以承载年发送旅客5500万人次，
3: 了不得啊！这个数量。这些柱子看着挺像咱们市树黄桷树的。哦，
2: 对对，东站它的建筑造型呢，是以咱们的山水千里、黄桷参天为我们的构思立意。通过我们6个遒劲有力的树形柱，彰显了重庆市市民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一个意志和品质，并且这是世界首例超高超大多曲面树形柱，每棵树的树皮都是由1200块、厚度3毫米、面积3平方米的不锈钢板无缝拼接成的。
0: 其实我们老出差在外啊，最关心的就是换乘方不方便，到底要占用多少时间。
2: 重庆东站作为咱们全国站乘融合的一个标杆，在这里能够看到整个东站哈，它是上下8层立体空间结构，最上面是高架候车大厅，再下面就是高铁穿梭的站台层，高铁就会在这一栋楼里面进行穿梭，指向远方。再下面依次是汇集公交、长途的出站换乘层布局。

0: 与网约车、出租车的综合换乘层、停街、开城大道和地铁的地铁换乘层和地铁站台层，加上重庆东站四面进站的设计，保证所有的铁路的客流与我们的各种换乘的工具，它的最远的距离呢，我们是控制在200米左右，之间就是5分钟，
1: 太方便了。
2: 充分感受到了什么是为民、便民、利民。
0: 并且这样上下八层的立体化展台布局也非常便于实现综合交通和城市功能的融合。从这里能看到站前的片区，我们规划布局了酒店、办公、商业还有是新兴产业等多元业态，这样站在城中功能共生的立体布局，使重庆东站带动外围2.5平方公里片区开发，辐射周边50平方公里，形成了现代化活力枢纽新城。
2: 到候车大厅看看去，哇，太漂亮了！
1: 西部最大高铁枢纽。刚才你看我进来的时候，咱没有刷那个身份证吧？
0: 对，东站它是采用了验检合一的创新的服务模式，所以说它是取消了咱们传统进站口要用身份证实名验证的环节，只要在检票口这一个地方来刷身份证，可以直接去乘车了。不仅是我们的乘客，那普通的市民他也可以通过安检进入到我们的候车大厅来纳凉和休息。哦，
1: 市民也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2: 其实也更有利于送行。
0: 整个大厅呢，我们是共有5220个座椅，其中有1000个是充电座椅。
1: 哦，这个，
2: 哦，这太方便了，
1: 这解决了多少人的用电焦虑啊！
0: 而且你看到我们两边哈有33盏山茶花造型的阅读灯，它上面呢也会有我们的各类的插头，有396个。
2: 哇，这个太方便！现在谁手上不是背着电子设备在出行？
0: 山茶花是重庆市花，冬天开，傲霜斗雪，象征着重庆人耿直豪爽、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候车大厅里呢，我们以山茶花为理念，设置了5座4米高的山茶花岛式集成空调，在上方呢是形成了360度无死角的这样的一个环流，它就不会有明显的风感。你在旁边呢，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温和的环境，
1: 环绕风不直吹，那就不会感冒了。这个设计太贴心了。
0: 没错，整个东站在运营方面突出数字赋能和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投入了有100多项的智能应用。比如所有的卫生间呢都连接了我们的智慧大屏，通过这个智慧大屏，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多少个空位以及周边空余卫生间怎么走。我们的网约车的停车场与重庆市大数据系统进行贯通，实时的提取网约车的运行数据，推送给我们的乘客。这个我们大厅的中间呢，就是咱们的12306的服务台。
1: 你们好。
3: 大家好，我是红岩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张欣。红岩服务站的名字源于重庆伟大的红岩精神，象征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与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我们主要向旅客提供问询解答、失物招领、重点旅客服务、车票改签等多种便捷服务。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重点旅客，我们还提供全程的1对1接送和引导服务。
1: 重庆东站呢，它是国家高速干线网络当中的重要节点，它的建成是重庆铁路枢纽，可以实现1个小时到达成都、贵阳，3个小时到达武汉啊、西安啊、昆明啊，6个小时北上广深都可以覆盖。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3大国家级战略核心节点，已构建出陆海内外联动开放的格局。
4: 在我看来，车站就是一个匆匆而过的一个场所。今年参观完，我觉得这是不愧是西部最大高铁枢纽，同时也是最舒适、最便捷的车站，非常的温暖。
2: 我也想到了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因为诞生于重庆的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就是他曾经主持修建的，而后来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也是卢先生参与了前期的规划设计。今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真正在重庆东站变成了现实。所谓通达全国、辐射全球，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重庆人民的日常。我相信重庆在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道路上，还将不断地开拓进取，开创通途，

0: 重庆的地铁实在是太有特色了，我们今天也来简单体验一下这条线，好像是可以横跨长江和嘉陵江的。
1: 哇，这是个起点站哦，坐这儿吧。
2: 只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南岸经过我们的东水门大桥，再通过我们的天水门大桥过嘉陵江，这样呢，把我们的南岸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几个比较核心的区位，都给联系起来了。
0: 能看到江景。
2: 是的。
0: 哇，长江来了！
3: 壮观啊！
1: 先过的是长江，然后再过嘉陵江，
3: 两江四岸都会通过。
2: 是的，这个两江四岸核心区域是我们的重点。
3: 咱们坐这个跨越两江四岸的地铁，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重庆这座城市啊，就是嵌在这个长江和嘉陵江组成的这个区块里边的。
2: 长江干流流经重庆，全境的长度近700公里，嘉陵江则在重庆流经了150多公里。重庆组成都市区的2000多万人口，几乎全都依傍着这两条江生活。可以说，重庆的经济命脉、工业布局和核心城市带，都是沿着嘉陵江和长江这两条江的岸线铺开的。
0: 那这两条江真的可以算是整个重庆的生命线，对他们的治理和保护也尤为重要。
2: 是的，我们下到江滩，我们看一下重庆怎么开展生态修复、推动绿色发展的。
1: 走，咱们下车。
0: 我们此刻正在漫步的是雨中的嘉陵江边，你们看远处的景色若隐若现，感觉会比平常多几分诗情画意。
2: 这一段我们走的就是江尾嘴的江滩，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在这能看到高高低低的这个错落的风景，也能看到我们城市里边这种自然的绿色。
1: 我们都知道重庆是长江上游非常重要的一道生态屏障，所以对嘉陵江和长江的治理保护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4: 那重庆是怎么让江水尽量保持干净的？
2: 我们的长江、嘉陵江受到上游的来水影响，有大量的漂浮物会从上面带下来，上游的一些腐烂的一些木头啊，一些个垃圾它会下来，所以这里边我们要进行清漂的工作。这个对整个长江的生态，包括整个三峡大坝的安全运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项非常系统性的，也比较难的一项工作。
1: 这个江水滚滚而下，你还要清它上面的漂浮物，怎么开始这工作？那多少人力在里面？
2: 我们过去呢，主要是依托的人工的方式，划船上去，非常的费力。实际上，现在的清漂工作呢，它已经变成了我们通过无人机进行巡查。发现哪些地方有漂浮物，然后进行智能化识别，那以后，我们再派出这个机械化的船只去打捞的这么一种方式，整个的效率呢，应该来说大大的提升了，
0: 安全性也极大的提升。
2: 是的，所以他们也被称为 AI 时代的江上美容师，这也是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重要体现。
1: 这个称呼非常的形象啊，
0: 精准施治。
2: 这些年的清漂应该来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5: 重庆累计建成投运清漂码头12座，配备了包括清漂船只和车辆在内的459部设备，年均清理水域垃圾25万吨。
1: 那现在水质改善很大？
2: 改善很大。
5: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连续9年保持2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3年达到100%，
1: 100%优良率。
2: 我们除了清漂以外，还有一块是我们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重庆连续多年落实长江10年禁渔的政策，应该来说整个的生物多样性恢复得非常的好，整个的监测到的鱼类增加到了120多种，长江鲟、胭脂鱼等珍稀鱼类出现的频率和数量也都明显增加了。
3: 据我所知，重庆的长江守护工作不仅强化人防技防，还严格落实汛期的24小时值守，用 AI 分析预警避灾风险，这也足以看出长江重庆段的生态治理方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着示范作用。
2: 这一块呢，你们知道在很多年之前它其实是一片乱石滩。
0: 乱石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走的这个道

0: 哦，根本就不存在。
1: 是的，是的，
0: 这都浮出来，这是江滩吗？
1: 江滩啊、哦，洪水来的时候会被淹，这也是重庆的江滩的特点。大家知道，重庆是属于三峡库区，水库的调蓄呢，实际上它就带来水位的涨落啊、哦。那我们就自然的在江岸呢，形成一个岸和江之间的过渡的这么一个地带，我们就叫消落带。这个消落带呢，它在水位高的时候呢就会被淹，水位低的时候呢就会露出来。嗯，应该这是一个生态环境。重庆里边治理的一个重要的难题，特别是对于重庆来说，因为三峡库区它的这个消落带的高差特别大，有30米的高差，
2: 所以现在就是低水位的状态嘛，枯水期露出完整的滩带，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低水位。
1: 对对对，是的。哦，
3: 那所以等涨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空间再让给降水。
1: 是的，
3: 就是不同的季节，涨水期和枯水期看到的风景，这个江面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2: 消落带为什么这么难治理？重庆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和经验吗？
1: 首先，因为江水会反复涨落，普通植物很难生存，我们选择了芦苇和狼尾草等耐淹和耐冲刷植物，让岸线重新具备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原先这里曾经是乱石成堆，我们没有用水泥简单把江岸封死，而是采用更有弹性的生态修复方式，再通过设置步道和观景平台，让消落带既能经得起水位变化，也能成为大家观光休闲的公共空间。
0: 这位是在展示什么？
2: 何小青。
4: Hello，
5: 你们好。好，
0: 我是何小青的志愿者。
2: 你们是做什么样的志愿服务呀？
0: 我们何小青呢，就是为了保护长江上游的整个生态状况而成立的一个青年志愿者的组织。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们呢，都是在附近工作、学习或者生活的青年，然后用自己的业余啊、闲暇时光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入滩进河的活动。我们日常最多的活动呢，主要就是组织大家来江边拾我们的生活垃圾，还有一些枯枝树叶，把它们从河滩上面清理走，并且带走，保持整个环境的一个干净和整洁。
2: 怪不得这么干净整洁，辛苦你们了。
3: 但怎么感觉你们不像是志愿者，是定期给这个长江和嘉陵江做体检的是吗？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啊？
6: 这个我知道，何小青我还真的了解一些，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长江的江岸线特别长，支流水系又特别多，所以就需要我们全民总动员，动员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据我所知，重庆啊近几年已经动员了数万名青年志愿者，开展了上万场巡河护河活动，这也是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示范节点的特色方案。谢谢你们。
1: 在重庆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生态治理案例，就是破坎崖，就是我们的城市里边的边坡崖壁和宝坎啊等等这样一些个城市里边的一些伤疤。
0: 因为重庆是山城，其实破坎崖的情况是还蛮多的哈。
1: 是的，这些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城市建设形成的这么一些个消极空间，这些治理呢也是重庆非常重要的方面。重庆全市目前已经累计改造了1500多个坡坎崖地块，很多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改造修复，把原本城市里被废弃的边边角角变成了可以休闲娱乐的公园和绿地。
6: 我们讲可能老百姓平时很难从专业角度理解什么叫做坡坎崖治理，但是他们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在他们小区周围又多了一条可以散步的小道，多了一处可以赏花的口袋公园，或者多了一处可以网红打卡的家人团聚的地方。
1: 是的，我们直接从这往上走，马上就能看到另一项重庆在生态方面的独门秘技。
0: 哇，豁然开朗。
1: 我们眼前这片就属于江北嘴 CBD， 很多跨国企业和高端商业都在这里聚集，同时也拥有重庆大剧院这样的文化地标。
2: 哇，你们往下看，你别光看上面。
6: 这是什么管道呀？这是排污管道还是排水管道啊？
1: 不是排污的，也不是排水的。你看这么多楼，一个空调也没装，原因就在下面。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个江水源水泵项目，在我们脚下其实还有一个30米深的取水泵房，它利用的是江水温度相对稳定的特点，把江水抽进来之后，通过热泵系统进行冷热交换，再通过地下管网把冷热源输送到周边这些楼，以此来提供集中的供冷供热服务，相当于给整个江北嘴 CBD 装了一个不用外机的水空调。
2: 就像一个搬运工用它这样一个系统把多余的热量搬走，冬天的时候需要取暖的时候把多余的寒气搬走送来温暖。
6: 这个比喻很好。
3: 那它跟那个 就是单独的那种有外挂机的空调有什么优势？

0: 单独的外挂机就是每一栋楼有自己的一套冷却台啊、交换机啊等等这些，它比较占空间，然后同时也影响到整个的街道的一些个环境，因为有热空气排出来。但是从这种集中供应的方式呢，就可以更加的节约高效，大大减少了整个区域的热岛效应。
1: 像这样一套系统它覆盖多少栋楼啊？
0: 目前呢，这个江水源热泵的系统已经实现了江北水中央商务区整个公共建筑的全覆盖，每年呢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万吨。
2: 太棒了，
1: 这钻石广场名不虚传，地下有宝藏啊。
0: 守住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这是一个大命题。我觉得重庆最大的实际上它是充分利用了我们自然的条件，我们的江、我们的地下空间、我们的坡等等这样一些空间，把它从一种消极的变成一种更加有效的一种利用。
3: 就感觉除了我们的景象是立体的以外，我们对于江水的治理、对于环保也是立体性的。
2: 是，
1: 其实肖老师刚才带领我们一路看下来啊，发现这是一条完美的生态逻辑链，让江水更干净了，把岸线还给了人与自然，然后又让我们的这些边边角角，像街道啊、坡坎啊，重新复绿，长出新绿，同时江水循环利用，所以他们是非常有效的把这个景观的优势变成了治理的优势，变成了低碳的优势，生态发展的优势。
0: 是的，
1: 走，我们再往前看看吧。
4: 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 Omega 3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现在乘坐的是重庆又一特色交通工具皇冠大扶梯，它是打通重庆上下半程的出行工具，也是用一种公共服务的方式补齐了地形的短板。
1: 哦，果然是有点看不到头。
2: 这个大扶梯112米长，垂直高度差52.7米，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二长的一级提升坡地大扶梯。
3: 建设皇冠大扶梯，它最主要的初心还是利民便民的一项设施，解决了居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而且重庆还有背篓专线，这类体现城乡融合的便民交通工程，以及重庆作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生态治理国家战略节点，从城市通勤、城乡融合到区域协调发展，层层深入，全方位保障民生。
4: 我觉得考验一个城市宜居与否，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是和谐相处。所以接下来我们去两江新区的大竹林社区学院看一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通邻里之间最后一米，感受城市的人文温度。

0: 华堂的各位老师，大家好，很高兴你好，你们到这里来。我是大竹林社区学院的工作人员王燕，欢迎你们到社区学院来。
1: 王老师好，社区学院啊，听上去还是挺新鲜的，是在社区里面办的学院吗？
0: 简单来说，社区学院就是居民家门口的兴趣大家庭，由我们街道和社区的引领下，由居民自主的组建兴趣社团，不管是老人小孩或者是年轻人，只要有兴趣爱好，他们都可以到这里来玩和学习，也是我们两江新区打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
2: 始于兴趣班，不止兴趣班。
1: 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兴趣班啊？
0: 我们大竹林社区学院有200多个兴趣社团，而整个两江新区42个街道、498个社区，超过了2200个兴趣社团，累计83万余人参与其中。
3: 了不起，
1: 太了不起了。
0: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我们的兴趣社团。
1: 好，我们跟着老师去看看。

0: 呀呀松泡沫帽啊，
1: 妖风妖爷妖魔花到我
2: 嗨嗨嗨嗨
1: 嗨
0: 嗨嗨嗨
3: 小朋友们，你们这川江号子一喊，我们如临其境啊！
4: 没错，
0: 我感觉是一艘大船在往前开，
4: 我们就在江边上，感觉啊，如临其境。
0: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小朋友，他表现力特别强，眼神特别坚定。
3: 多大了？
5: 10岁。
3: 10岁啊！
6: 你觉得应该怎么把川江号子的气势展示出来？
5: 就是必须得喊出来，喊出来有气势，因为川江号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气势的，而且拉船要用很大的力气，所以我们必须得用力的演练出来。哦，就想着自己背后有一艘大大的船，我们要很使劲才能把它拉出来，所以自己就用的很多力气。
0: 你看看，
3: 川江号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没错，
3: 所以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接触到这样一项文化，我觉得意义非凡。
7: 川江号子是我们的特色社团之一，我们每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来上课，我们秉承就是传统文化从娃娃抓起的这个
3: 理念，对，特别好，
7: 所以我们联动社区和学校就组建了这个少年班，就是让他们从小就了解本土的文化，来传承山城的那个文脉。
3: 对，之前老师特别讲到有200多个啊，都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呢？
7: 主要就是居民点单，大家订单，社区阶段的这个模式建设初期呢，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了17次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全面来摸清居民他们到底有哪些兴趣需求，只要居民有需求，我们都全力的去帮助他们来组建这个兴趣社团。同时呢，我们还要注重挖掘我们辖区内的能人志士，就是那些有专业能力的。隔壁在上的优生活花艺社团，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他主动来报名担任花艺老师，再去号召那些有花艺兴趣的团员来组建起这个社团。
3: 所以这个社区学院是人人共建的。
7: 是的，人人共建。
3: 我既参与学习，也可以参与分享。
4: 没错，人人都是主角。
7: 对，对对，
3: 孩子们加油，你们很棒，
8: 越来越棒，
0: 期待你们更好的演出啊！
7: 好吧，我们一起看看那边的花艺社团吧。这个社团呢，也是我们社区学院最早成立的社团之一。
0: 这
7: 个庞介老师是我们的花艺老师，他在国际上是拿了大奖的哟。他现在在我们这个社区做公益已经是3年多了，累计有546个课时了。
0: 您学了多长时间了？
9: 1年的。
0: 您是自己来啊，还是这是家里人一起？
9: 我就和我妈妈带着妈妈一起来的。
0: 哦，这
9: 是你母亲。是的。哦，
0: 哎，阿姨好，阿姨好。母亲多少岁？
9: 82。
0: 82，
3: 好精神，好精神。我特好奇，一开始是您先来的还是母亲先来的呀？
9: 我先来，我都一直带着他。哦，哎，唐老师每次看到他感兴趣，也给他准备了一些的。每次他学的特别认真，每次我来上课，他都跟着我一起来。一堂课都没有落下过。
0: 阿姨，您学插花之后，您觉得给您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呀？
10: 心情愉快，
3: 心情愉快。
10: 除了修来，还有耍的，
9: 可以插花。
4: 耍的啊！
7: 这两位他们原来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住了很长时间都互不认识，但是他们参加了这个花艺社团以后呢，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3: 好姐妹。
11: 以前我在小区散步嘛，我就看着他经常在那锻炼，啊，我正好在参加了瑜伽课嘛，我就推荐他去上，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他在学插花嘛，啊，他也推荐我来插花。
12: 这些姐妹呢，都是我们一个大社区的，属于不同的社团，都可以相互切磋、交流一下。
3: 大家以兴趣结对子啊，走进了一个班儿，相互成为了同学，成为了朋友。
4: 对，
3: 其实也意味着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13: 通过这种兴趣的社团，可以把陌生的邻居变成和睦的邻居。
7: 其实我们建社区学院的初心，就是为了解决超大城市邻里关系疏远的难题。

0: 我们辖区呢，外来定居的居民特别多，那新老居民就混在一起住，大家平常呢就是各忙各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所以邻里关系呢比较生疏。所以说我们就另辟了蹊径，就是用兴趣爱好来把我们的居民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先玩在一起，聊在一起，慢慢的把这个邻里关系的距离拉近了。这样子大家熟络起来以后呢，我们的社区的服务呀，然后矛盾的化解呀等等就顺利多了。我们还有一个特色社团，就是竹韵书山朗读者社团。哦，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为主题来朗读诗啊、散文呀、就是营造书香社区。
1: 对，重庆呢崇文重道，也在建设书香城市。这几年我们重庆新建了很多的公共图书馆啊，像社区书屋、城市书房，而有很多是24小时运营的，你可以随时去那儿看书。重庆还积极团结本土作家，邀请了多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共研巴渝文化，讲好巴渝故事。这就使得我们重庆啊，既有文化底蕴，现在还是满城的书香。
0: 社区学院的运行模式其实既灵活又很简单，总共分三步走。首先呢，我们就是了解居民的兴趣需求，把社团建起来。社团建起来以后呢，那么就按照日常化的管理让它运行起来。社团运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社团划分成了文化、艺术、体育、科技、便民服务五大社团联盟。那这个联盟就由我们社区来统一管理起来。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居民的事儿，居民自己议，居民自己定，真正的让老百姓说了算，实现自主自治，
1: 充分的尊重了居民的自主权啊，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供给啊，
0: 对的，
1: 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就不断的被激发出来，就从参与者完成了向共建者的身份转变。
0: 我们的居民还可以通过居民兴趣小组一件事儿的线上应用系统，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看我们今天社区有什么活动，随时报名参加。
2: 其实两江新区社区学院的各个社团课程通过鱼快办来查看和报名，也是数字重庆建设中一个很生动的案例。
3: 像咱们这样的兴趣治理模式给这个社区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化？
0: 依托社区学院的力量哈，仅2025年办结了些民生小事是230余件，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专的街道先后又获评了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科普示范区科普示范街镇，它的成功不是一个个例，这套创新模式已经被重庆市纳为3个一批的全市负责推广的名单，实现了一地创新，全域共享。
1: 太好了，听说现在重庆啊各个区县都在结合自身特色
2: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做法。
1: 比方说民主村它推出了四方议事会，这个让居民当家作主参与社区建设。在沙坪坝打造了一个叫做文明幻想家的积分机制，在巴南呢靠协商议事来化解民生的难题，在九龙坡呢联动社工和志愿力量来开展服务。
4: 其实现在都是大家关起门各过各的啊，现在就用一个小小的兴趣就把这种陌生感就消掉了，就剩下大家的亲密，
1: 对，
4: 自在松弛，我觉得这是现代社会特别缺少的人文质感。
1: 说得太好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夜景最佳的观赏点之一，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很多市民在等待迎接亮灯的时刻了。

庆今夜

0: 因为白天其实重庆的那种印象是比较硬朗、比较热情的啊，晚上换了一副面孔，把最温柔、最璀璨、最让人割舍不下的那一面展现在我面前了。
1: 主持人好，
2: 老师好，
1: 各位专家好，我是重庆大学的严永红，我是一位照明设计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三城重庆。
2: 那叫看灯别有一番情趣，
3: 还有很多国外的博主专门飞来重庆打卡。其实重庆的夜景从摄影的构图上也特别有意思，因为都讲的是远中近，就是我到了晚上，我所有的这些灯光都遍布你的画框里，是特别立体的前景、中景和后景，所以不光是白天，到了晚上也是格外有意思。
1: 重庆的夜景总体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是水面，水面呢它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建筑和山体全部导引下来，它就看起来显得更加的丰富和壮观。第二层就是滨江路上这些各种灯光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一个画面。第三层呢就是高高低低的建筑，它和重庆的大桥形成了我们的骨架。第四个层次就是我们的超高层建筑，地标建筑。第五个层次其实就是我们的山体加上天际线，共同构成这么五层，每一个层级的景观它都有自己的特色。
4: 重庆人民对于夜景的爱好可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历史非常长，而且在古代呢还有一个雅称叫做自水消灯。哇，
2: 这太浪漫了。
4: 其实这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就评出来的老八渝十二景之一啊。为什么叫自水呢？我们今天去看过的长江和嘉陵江相会的那个地方，那个江流啊弯弯绕绕，形似古篆书的八字啊，哎，所以那片水域就叫做自水。到了晚上，万家灯火打到那片，就变成了自水消灯，多浪漫啊！
2: 我也想到在清代的时候有这样一联诗，叫高下渔舟屋，参差傍石城。他就是站在江边远眺江对岸，看到这个建筑啊，那楼房是层层叠叠，依山往上攀岩，其实和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
4: 早在这么久之前，我们重庆的百姓已经有如此的审美自觉了，把万家灯火看成是一景儿。
5: 自水消灯还有一句诗叫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就是说的将我们晚上人家们的灯火倒射在江里边的景色。
2: 对，我还想到另一句跟您这个意境特相通的白居易的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4: 多美啊。
2: 就像严老师说的，这江水是这灯的灵魂啊。
1: 是的是的，我们重庆的这夜景还有一个特点，它有时空的变换，我们四季江水的水位变化它可以达到20-30米，那么这样就形成一个季象的变化，所以你在同一个点不同的时间来看它，其实你会发觉它好像不一样。
5: 重庆不仅夜景美，而且带动了整个夜经济的繁荣，重庆连续多年获评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整个的夜间的消费占到了整个社零总额的60%。嗯，重庆近些年呢也是打造了200多个特色夜市街区，国家级的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集聚区有15个，数量居全国第二。可以说夜经济它不仅仅是景观，也已经是成为拉动消费、带动整个城市活力的一个重要引擎。
6: 这么多的灯光，刚才却整齐划一的准点亮起，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1: 下面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整个这块的智慧大脑，就是我们夜景的控制中心。
7: 欢迎大家来到夜景控制中心。
0: 所以你们这里能看到整个两江四岸的夜景啊？
7: 对，这里就是我们重庆两江四岸核心区的景观照明智能控制中心，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两江四岸的夜间景观进行统一调动。

0: 整体操作就是通过这个系统。
1: 那是洪崖洞吗？那一片？
2: 对，那是洪崖洞。
3: 跨过整个江拍过去的，还挺清楚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系统一些功能模块。首先，智慧墙链模块。智慧墙链就是我们把所有楼宇上面那些景观配电箱进行远程控制，我们可以一键开一键关。智慧灯光部分就是对我们的载体进行节目下发或者编辑或者切换。另外就是灯光眨眼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了一个时间轴，把我们所有载体需要进行表演之前就时间一键下发就可以实现联动眨眼。
4: 夜景只是一个切口，从几盏灯的联控到一片区的协同管理，背后是重庆在通过数字赋能，把城市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可感知、可调度、可优化的体系里来。
3: 每天晚上这么多灯亮起来，得花多少电？
0: 我们两江四岸核心区景观照明 LED 灯具的占比达到了98%。
3: 哦，那确实很省电。
2: 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学的规划，比如说有鸟类聚居的地方，那一定是不能亮的。
3: 影响人的休息。
2: 对，还有呢，比如说像我们的住宅楼，只会亮它的顶和两边的山墙，中间的楼梯间稍微点缀一下，目的就是不能让这个光侵进去。这个目的是关照生活在夜景中的人，甚至动物还有植物。所以这就是重庆的这个特点。重庆夜景相关做法入选了2024年度重庆市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所以其实整体我们那个重庆的夜景做下来呢，还是比较节能的。
4: 不仅仅是在规划上，在管理上也是一样。重庆制定了《重庆城市夜景灯饰管理办法》，办法从法律层面规定，重庆市新建的城市主干道两旁、城市标志性等建筑物夜景灯饰和主体工程要三同时，即夜景灯饰建设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竣工验收、同时投入使用，这样便保证了纳入景观照明规划范围内的重要建筑、重要桥梁道路，它不仅仅白天好看，晚上一样好看。
5: 夜景灯饰只是一个缩影，背后多个部门的协同正是数字化赋能对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价值。
2: 我们说重庆是一城千面，重庆的观景点太多太多，所以我们做了一个8D 地图，就是在两江四岸的核心区，我们梳理出来总共47个观景点。啊，
3: 这么多地方都可以看。
2: 是的，拿到这个地图以后呢，哎，这个点啥时候去，甚至它旁边有什么吃的、有什么玩的，你都可以看到。
5: 重庆把已有的山水、建筑、文化资源创新组合，让它产生新的价值，这体现的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这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6: 我们在看到这么盛大、这么唯美的量化工程的时候，其实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奋斗者、劳动者，所以我想这就是无数个人在用自己的青春和奉献点亮这座城市，不只是我们看到的夜景，也是重庆最闪耀的一张张城市名片。
3: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秒钟的夜景啊，我们再去欣赏一下夜景啊。

0: 哎，这会儿是真的能感觉到夜已经深了啊，整个城市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啊。但是这些唯美的夜灯还陪伴着我们，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吧，说说看我们对于重庆的印象。
1: 我先说。
2: 其实这趟探访我们重复率最高的其实就是层次啊，立体感，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民生治理的新思路，
1: 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和来这儿旅游的人的一种关怀，一种温暖，
0: 这是个温暖的有爱之城。
3: 重庆更有强大的产业作为硬核支撑，在产业方面，重庆着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这都是重庆的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除此之外，重庆还是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2025年登顶中国汽车产量第一城。所以有了这样的产业聚集，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所以重庆的风华在哪呢？就在于产业的迭代，在于动能的澎湃，更在于向新向优的这种底气和格局。
1: 作为一名规划师，也作为一名重庆的市民，我觉得重庆是一个独特且非凡的城市。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重庆把它的这个气质刻到了城市的骨架里，刻到了重庆人。

0: 所以山水铸骨，文脉铸魂，精神铸魄，古今交融，文明共生，这就是重庆独一无二的城市文明风化。
1: 体验下来，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山水都市。两江四岸的立体肌理，吊脚楼与摩天楼的并肩而立，还有历史街区与新商圈的无缝衔接，它都不是平面的城市呈现，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生命力，我想那就是重庆最动人的风华所在。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感谢收看本期《城市风华录》，让我们相约下一座城市，再会。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1: 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 Omega 3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泱泱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水尽善，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水尽善，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2: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1: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3: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淡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9: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发。
10: 猴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11: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12: 感谢这个时代，
13: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14: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瓦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游》。

0: 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2: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3: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4: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没有希望的。
5: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6: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0: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7: 好，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8: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6: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嘿。

0: 司令员，这么急着喊我们来，有什么紧急任务？<笑>你看你，到底还是急性子啊！<笑>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华中局教导团的周团长。嗯，
1: 教导团，
0: 这不是威震鲁南的飞虎队大队长和政委。<笑>你们好，
2: 你好，
0: 啊，你好，
1: 你好，
0: 坐，哎，啊。 这次周团长来到我们鲁南军区啊，是为了协助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有一位苏北过来的首长，几天后要通过我们鲁南前往延安。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地护送这位首长平安穿越金浦铁路。
2: 哦，由团长亲自护送，那这位首长的级别不低呀。
0: 这位首长的代号。

0: 我们现在是零号首长，你说他的级别高不高？啊！你们两个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这次任务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小北庄迎接，然后穿过金浦铁路护送到微山湖，交接给维护大队。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嗯，你看啊，这段护送线路最难的地点就是过铁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就是从那个沙沟炮楼过。铁路沿线都有挖着很深的壕沟，通行不便。壕走的路呢都有炮楼，沙沟炮楼里有争取过来的寒棍。目前啊。 是跟咱们走的最近的伪军排长，他现在啊是真心实意的帮助我们，也是最可靠的。啊，这陆西呢由我带一中队负责啊，陆东政委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零二中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吗？
3: 行行。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两天我们还必须按照行动路线先侦察走一次。
3: 嗯，明天我就去沙沟炮楼，跟韩排长和伪军们再套套近乎。
2: 好。

0: 哎呦，王大队长，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吩咐。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有事找你。哎，岂敢岂敢，快楼上请。啊，走走。啊！
1: 你看我这牌，肯定赢。
2: 起来起来，
3: 告诉你。
2: 经理，
0: 好，免了免了。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派我们来看望大家。 给大家带来了好言好酒啊！还不快谢谢大队长！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大队长和政委说了，弟兄们怪辛苦的，为了生活所迫，为日本人守路，其实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3: 是。
0: 希望弟兄们继续和我们配合，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请王大队长放心，我们都听您的。
3: 啊，对对，都听您，都听您的。
0: 小波儿，
4: 哎。 给弟兄们发烟，
0: 好嘞，啊，来，兄弟们，拿二抽吧，
4: 谢谢啊，
0: 好，来，放好了啊，
3: 大队长，小弟能帮你什么，尽管吩咐啊。
0: 过两天啊，山里有几个朋友要从你这里过，你行方便。
3: 哎呀，过吧过吧，这还客气什么？啊，
0: 就这样定了，哎。

0: 王大队长，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
1: 当然，
0: 记一个大红点。哎，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哎，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
1: 哎，只不过可怜了我那媳妇二妞啊。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啊，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1: 什么？
0: 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1: 什么部队？
0: 掩护过路的部队呀。
1: 部队，
0: 这不都是吗？啊，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1: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 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0: 你们多少人？
1: 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
0: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1: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0: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做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1: 同志，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

0: 暗铁路，那不行，这次任务非常重大。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1: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你，哎，
2: 老洪，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
0: 周团长，你啊，请通知林浩首长放心过路吧。
3: 好吧。

0: 大队长，这位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哦，首长，
1: 首长，
0: 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2: 刘洪同志，你好啊！同志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
0: 首长，您过奖了。
2: 好，走。
3: 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一个大人物吧？啊，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呀，我告诉你，不许胡乱猜疑。啊，
2: 是，不该问的不问。
3: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0: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
4: 报道。

0: 太君信口，太君信口，啊，走。没事，这是鬼子的例行巡逻。刘宏，你们简直是胡闹啊！怎么能选择这种地方呢？这能保证首长安全过路吗？哎呀，
1: 这条路是必经之路，你就放心吧，我担保不会有任何问题。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有能力处置好任何突发情况。

0: 每晚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1: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0: 每晚都是这样。
1: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0: 哟西，你的，打的以后，
1: 为皇军效劳。

0: 开灯是。哎，哈，保护首长。
1: 卓团长，没事儿，炮楼上的兄弟们为首长开灯照路呢。啊，走吧。

0: 同志，一路走好啊！
1: 啊，董伯首长，走，来，搬开。

0: 刘恒等志，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出色啊！首长，刚刚的事儿，让您受惊了，
1: 毛死啊！刘恒等志，提到游击队，果然是了不起呀，真是
0: 博闻不于一见。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隐身事迹告诉毛主席。啊！
2: 谢谢首长，我们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
3: 首长再见，
0: 首长一路平安，
2: 好，再见，招呼。
4: 哎呀，行啊你们，
2: 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
0: 哪能呢？
2: 走了，
0: 哎。
5: 卫军，由我方特工人员提供的情报显示，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打通了由苏北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有一段要经过我们辖区的义县、枣庄、临城和韩庄。这条交通线正好穿过津浦铁路临枣支线。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铁路的守护工作，还要设法遏制他们的交通线。
6: 将军阁下，目前南方战事吃紧，兵源紧张，我们已经无暇顾及铁道线以外的防务了，谈加强二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和煽动，使得皇协军，甚至于个别皇军，都有了思想波动，这一点尤为可怕。
5: 为了防止八路搞收买拉拢那一套。
7: 所有据点的驻守必须采取轮换制度，轮换周期最多一个月。
8: 在不增加兵力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办法。嗯，
9: 这次又有了新的护送领导的任务，上级打算还交给你们铁道游击队。
7: 哦，又有护送首长的任务，哎，这太好了。
8: 这次护送的干部，代号是一号首长，对外称张老板。
7: 由咱们这里经过，去延安开会。一号首长，那我们熟悉这位首长吗？
8: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他是咱们新四军的最高首长。啊，
7: 是陈老总。
8: 嗯，
7: 嘿，请张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们还像上次一样走砂锅炮楼，砂锅炮楼是最安全，也是最放心的。
8: 啊，那我就去提前打个招呼。
7: 好，就这么定了。
10: 哎，站住！嗯，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7: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10: 韩排长呢？
7: 哦，你是韩排他们呀，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10: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7: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
10: 哦，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7: 胡排，
10: 胡排。 哪个胡牌呀？
7: 胡二蛋，
10: 枣庄的吗？
7: 是啊，
10: 以前是九工班班长。
7: 对对对，你认识啊？
10: 好，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7: 在。
10: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7: 哎，没事。

0: 哎，你说这个失患管制以后
1: 二大班长。
2: 哎哎，你谁啊？
1: 啊，王强。
2: 王，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1: 没错，如假包换。
3: 谁呀、啊、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1: 二大排长，是我呀。
3: 你们先下去。
2: 哎哎哎，
1: 好久不见，你像可好啊？
3: 哎，坐坐坐。
1: 好，哎，坐。
3: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哎，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 哈，路过，讨碗水喝。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
3: 哎，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1: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哎，我还升成了排长。
1: 哦，胡排。胡排好啊，搓麻将准赢。
3: 王头，您这是开我玩笑了。
1: 嗨，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
3: 是有那么点意思。
1: 二大班长，你看出来了吧？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嗯，是啊，
1: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要算总账的。
3: 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1: 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3: 知道，
1: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想必二蛋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3: 这真不太清楚。
1: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啊，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们，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既往不咎。
3: 哎，那我怎么帮你们？
1: 好，爽快人，我给你一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3: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1: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比高静斋的下场还惨。
3: 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1: 知道就好。哎呀，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
3: 哎，好。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5: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6: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5: 但愿人长久，
6: 我们就团聚了，
5: 千里共婵娟。
7: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5: 家园国亦远。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报告，这位就是铁道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1: 哦，陈老总，
2: 你好啊！你就是那位会爬火车的刘大队长吧？
1: 是我，陈老总。
2: 那次你可要教我爬火车呀？
1: 这段路是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所以啊，对敌人要争取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我们落实得很好，所以啊，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爬火车了。
2: 好，好啊。
1: 有拉有大，大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敌人心脏里头站得住脚。
0: 报告，军长，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嗯，好，出发。哎。

0: 处长，来换一个
1: 这边。陈老总，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啊。
0: 好。
2: 哎，来来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0: 都坐下吧。
1: 陈老总，夜里冷，想让同志们能吃上点热乎饭。
3: 想必咱周到啊。
2: 大队长，
4: 大队长，送饭的来了。
1: 哦，来，乡亲们把饭送来了。
5: 老洪，来，给大家带的吃的。
0: 煎饼来了，
5: 煎饼。
1: 好，老总，来，您吃煎饼。
5: 听说首长要路过我们枣庄，专门烙的菜煎饼，我们枣庄的名吃，快趁热尝尝。来，
3: 过去啊，我吃过山东的煎饼。
0: 这还有啊。
3: 哎呦，咬一口，把那个牙齿都要给掉了。这个菜煎饼啊，还真是第一次吃。哎，
1: 那您尝尝。
5: 首长放心，这菜煎饼是割不掉牙的，没牙的老奶奶都能吃。
3: 那我啊，就放心大胆的咬了。好吃啊，人间美味啊。
5: 首长多着呢，给你们路上带的。
1: 老总啊，这是咱们最可信的堡垒户。
3: 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少不了堡垒户的支持。
0: 来，拿着，
3: 谢谢你们了啊。
5: 同志们多吃点，还要赶路呢。
3: 是啊，吃饱吃好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1: 是是是，老总您吃。哎，
3: 好。
6: 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弄死他的心都有，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
7: 哎呀，所以说啊，你就比不上人家姬翻译，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路啊？小鬼子打败了，滚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8: 站住！干什么呢？
7: 自家人，自家人。
6: 放行。
8: 好嘞，去吧。
9: 大豆腐，能行吗？
7: 行，没问题。二代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9: 好，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7: 好。
8: 哎。
7: 哎，二代班长，能行吗？
6: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屁事我说了算。
7: 好。
6: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7: 好，开灯。
9: 大队长，可以了。

0: 也就是两个钻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个样嚣张啊？啊！哎，朋友，谢谢喽，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老总，
2: 刚才穿便装的那位啊，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0: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做得很扎实。 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老总，您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哎，好嘛，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行呢。哎，快打开！哎。

江淮齐百里，为山扶色为征途，路难逢迎错胜，残月扁舟入华土。

0: 欢呼痛饮，可我心里却是波涛起伏，难以平静。面对这些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们说。
1: 同志们，兄弟们，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小鬼子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欢庆胜利的锣鼓你们听到了吗？我想你们一定能够听到。九泉之下，你们安息吧。

0: 听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来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的日军必须限期向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我此次来济南的另一个使命，是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就受降的具体事宜与将军阁下商谈签订一个协议。
1: 嗨，
2: 请。
1: 国民党政府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竟然下令。
0: 侵华日军，不准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针锋相对，坚决挫败国民党的阴谋。朱总司令已经发出命令，敦促侵华日军必须就近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拒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他们。
0: 好啊，好。
3: 首长，
1: 就把攻打临城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3: 现在还不是打的问题。我们呀，一定要智斗、巧斗，迫使敌人向我们投降。临城不仅有日军，
4: 盐田的警卫团被解散后，这是鬼子重新组建的。
1: 国民党政府的特使已经来到济南，临城警卫团很快就被国民党收编了。
3: 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国军，这样，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他们缴械了。
5: 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3: 对，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现在我们趁国民党的收编命令还没有到来之前，现在我们首先断掉临城警卫团。这样一来，我们就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一上火车，经过鲁南。
5: 铁路上这台戏就该由你们来唱了，明白了吗？
6: 哦，
3: 这就好比是下棋啊，哪个子儿先走，哪个子儿后走，司令员心里早就想到了。
5: 我八路军幺幺五师的老六团，正好在潍山湖地区，不让他们协助你们解决临城的伪军警卫团。
6: 张团长，
0: 到，
3: 命令你团马上包围临城，与铁道游击队协同作战。
6: 是。
0: 我们在消灭临城伪军的同时，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必须保持中立。因此，我们需要派一个同志去独闯龙潭虎穴，与日军做正式的谈判。
7: 司令，我去。
0: 哎，行了。
7: 来，把枪带上。
0: 哎，这个不能带。
7: 怎么连枪也不带啊？
0: 军区首长指示，这是去谈判，为了表明我军的诚意啊，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武器。
7: 你一个人去？
0: 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7: 谁想？
0: 别担心，咱们啊，一定能够过上安稳的好日子。

0: 把枣庄的小鬼子彻底赶走了，我就娶你。好，我等你。嗯，赵。我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临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们失败了。
0: 你们打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1: 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了，这还算不得命令？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0: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了，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1: 为什么？
0: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1: 中立？
0: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
0: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啊，
1: 不不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2: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反我。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3: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嘿，
2: 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3: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2: 明白了，将军。

0: 怎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们可以保证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绝不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了。

0: 下达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布防。
2: 伪军弟兄们，限定的时间已到，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投降吧！
3: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们是国军，怎么向你投降？
2: 国军？你们是国军的哪一部分呢？你们的番号是什么？ 你们身上披的那张黄皮啊！我还是鬼子汉奸走狗吗？
1: 老子们的番号和装备马上就到了。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刻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驻鲁南临枣地区我军即刻南下徐州，向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我们的路线已经被飞虎队破坏，前方的铁路已经被飞虎队破坏，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那就退回临城去。快！退路也被截

0: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你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2: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0: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
2: 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1: 这
2: 你们别无选择。
0: 听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总攻。走。

0: 好香啊，他们是做什么吃的？
1: 是炖肉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0: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1: 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2: 我出去看看。
0: 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2: 不会的，
1: 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2: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3: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4: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3: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
5: 走。
6: 来，下来。
2: 谢谢。

0: 你们快过来吃啊，看这粥多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吃啊，来呀，过来吃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现在可是战败的俘虏，
0: 你还好吗？看看我中国话说得不错吧？
4: 是比以前强多了。
0: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4: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5: 谢谢，
6: 来吃吧，
5: 谢谢，啊、谢谢，
0: 请喝吧。
7: 别着急，别着急。
8: 将军阁下，再有两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9: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8: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9: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8: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9: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8: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9: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

0: 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
1: 你错了，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0: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

0: 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0: 九寨萨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萨米，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萨米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

0: 油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蜜。

0: 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1: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2: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1: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3: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国庆佳节到来，重庆大街小巷挂满鲜艳国旗，缤纷鲜花扮靓城市街巷，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轮番上演，让山城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氛围。
1: 走进解放碑商圈，2000余面国旗迎风舒展，红黄色康乃馨组成的祝福祖国、欢度国庆主题标语大气端庄，与熙熙攘攘的人流构成一幅盛世美景。在北碚、酉阳、綦江、垫江等地，城市主干道、桥梁广场、交通节点规范悬挂五星红旗，以最热烈的中国红祝福祖国。
2: 站在这里呢，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在这里，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3: 看到国家这些年的变化这么大，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
4: 爱国不是一句空话，很认真完成手头的工作，守好自己的岗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担当。
1: 各地精心打造的城市花卉景观也集中亮相街头，在铜梁、荣昌，时令鲜花错落有致，勾勒出唯美亮丽的城市秋日画卷，
5: 特别有节日氛围，特别喜庆，
6: 打造多层次多色彩的景观效果，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城市之美。
1: 各地迎国庆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国庆献礼特别专场，以喜迎国庆为主题，设置经典回响、声浪原创、重庆之声三大篇章，让家国情怀随江风入歌。音乐会通过重庆第一眼等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持续擦亮重庆之夜文化新名片。
7: 川渝山水相连，文化同源，这次我把大凉山的歌唱给重庆的山水舞台，以歌献礼。
1: 九龙坡、綦江等地举行文艺展演，群众载歌载舞，礼赞祖国。巴南区新就业群体开展国庆主题快闪活动，大家齐唱爱国歌曲，汇聚浓浓家国情。两江新区铁山坪街道开展文艺汇演、非遗体验、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国庆氛围，
8: 演出啊很有国庆的节日氛围，充分体现了百姓舞台的特色。
9: 节目啊主办得很好，丰富多彩，太幸福了，我们生活在现在那个时代。
0: 国庆假期，重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重庆欢乐谷经典实景情景剧《山城风云》推出国庆特别版，以老重庆历史为蓝本，让游客在沉浸式演出中重温山城峥嵘岁月，红色文旅体验成为这个假期的热门选择。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山城风云剧目打造了码头、茶馆、吊脚楼等老山城特色场景，加上专业演员倾情演绎，配合音效、爆破特效等舞台手段，生动还原抗战时期重庆遭遇大轰炸的历史场景，讲述山城儿女不畏危难、团结一心保卫家园的动人故事，再现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剧目尾声，现场演员与全体观众共同起立，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响彻剧场。

0: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1: 这个情景剧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中间还有各种特效，很震撼，全面再现了抗战时期我们重庆人民万众一心顽强抵抗的历史场景，我觉得非常的感人。
2: 看了这个剧，我更加能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此外，重庆欢乐谷举办的惊奇潮玩节在双节期间也同步进行中，全新创意尖叫屋、沉浸式剧本探案场、全员300余位 NPC 为游客带来潮玩新体验。不仅如此，演艺编排贯穿白天与夜晚，精彩演出轮番登场。本次惊奇潮玩节将持续至11月，100余游乐项目同步开放，游客可趁假期前来解锁多重潮玩体验。
3: 趁着国庆带家人过来游玩，有很多演出印象很深刻，感觉特别有趣，互动玩法体验也蛮好的，节日氛围感满满。
4: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2026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共保障49.9万人次旅客、3449.2万吨民生物资、2368.9万吨重点物资安全过法，持续为长江黄金水道效益发挥和沿江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国庆黄金周，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仍然可以免费通行高速公路。长假第一天，重庆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全天车流量预计达到245万辆，比平日增加153万辆。据了解，国庆期间重庆高速路网车流量预计约1450万辆次，日均超过207万辆，较平日增长130%。其中，成渝高速、渝穗高速、渝蓉高速、渝宁高速、渝黔高速的车流量会比平时大幅增加。国庆长假第一天，重庆火车站也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客流主要包括旅客探亲访友、学生通勤、室外旅游、短途出行。10月1号到7号，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27.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国庆长假首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今天计划起降航班1077架次，迎送旅客将超过16万人次。国庆七天长假，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起降航班7140架次，旅客吞吐量有望达到113.4万人次，日均航班和旅客量将同比增长5.6%和5.4%，有望刷新国庆长假新纪录。
4: 好，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今年国庆档有多部新片上映，覆盖刑侦、喜剧、动画、动作、惊悚等多种类型，为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截至10月1号15:40，今年国庆档新片票房含预售及点映已经突破了1.33亿元。
5: 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影片当属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为人物原型，讲述痕迹专家崔寻在半个多世纪里依靠痕迹检验、弹道分析等刑事技术参与案件侦破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多起真实大案，将刑侦技术的迭代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不同于传统刑侦片强反转的戏剧套路，更侧重写实表达，细致还原老一辈刑侦人坚守岗位、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张译、马丽、陈明昊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让这部影片兼具厚重感与戏剧张力。
6: 陈思诚导演以往执导的犯罪悬疑片呢，一向在我们中国观众中很受欢迎，而这次这部影片呢，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所以呢，目前是在整个国庆档目前的关注度是最高的。
5: 国庆假期喜剧片向来是观众的刚需，
7: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喜剧类的多一些，因为会比较开心嘛，看着
8: 合家欢一点的，因为假期就是让大家放松的。
5: 今年国庆档，小沈阳、沈春阳夫妇联手推出的《什么意思夫妇》备受期待。影片讲述一对中年夫妻在身份错位中重新理解彼此的故事。贾冰、于洋、魏翔等大批喜剧演员的加盟，

0: 影片充满烟火气息，这也是沈春阳首次担任导演执导的电影。另一部值得关注的喜剧是《活色生香》，影片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将镜头对准中老年女性的人生下半场，讲述她们在生活波折中重新寻找自我、彼此扶持的故事。该片以细腻平实的叙事关注中老年情感议题，被观众称为适合子女带上父母一同观影的温情之作。此外，今年国庆档动画片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看点。
1: 国庆档必不可少的还有动画片啊，今年的国庆档的合家欢的动画片呢是小猪佩奇系列的新的一部，所以这一部呢是能够吸引很多家庭观众带着孩子去观看。
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次以三维动画形式登上中国大荧幕，故事融入中国高铁、龙舟等元素，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两大国民级卡通品牌首次梦幻联动，还有大头儿子前所未有的形象首度曝光。进口片方面，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讲述前特种部队军官与战犬在阿拉斯加荒野坠机后于极寒环境中求生自救的故事，硬核生存戏份与人犬情感线兼具。此外，犯罪动作片《重生二》由洪金宝、梁洛施等主演，以复仇为主线展开激烈搏杀。香港警匪片《真战》则由古天乐、此吒等出演，为偏好类型片的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
1: 此沙呢在去年的捕风追影里面的表现非常亮眼，而古天乐呢是我们内地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香港著名的演员，所以这部影片呢也是国庆档比较受人关注的。
2: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一同公布了韩国对美投资的相关事项。特朗普表示，韩国政府投资规模最高将达到2000亿美元，用于建设6吉瓦规模的发电设施、8座大型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然而，韩国方面的消息称，其中部分投资项目尚未最终敲定。
3: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4: 韩联社报道称，这是去年韩美领导人就韩方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事宜达成共识后，首次正式公布的投资项目。然而，韩国政府仅将德州燃气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特朗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
2: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FC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向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当地时间9月30号，肯尼亚一座超大型炼油厂项目正式启动建设，当天多国领导人出席了启动仪式。该炼油厂位于肯尼亚沿海城市拉木，耗资160亿美元，预计将创造约6万个就业岗位。建成后，炼油厂日处理原油能力将达70万桶，计划于2030年建成投产，以满足东非地区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并降低当地的燃料成本。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和新鲜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影响，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为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日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

0: 延长至12月底。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底以来最高水平。9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涨幅比8月的10.5%进一步扩大。韩国产业通商部10月1号表示，韩国9月出口额同比增长83.5%，为1209.4亿美元，创下单月最高纪录。今年前9个月累计出口额突破8000亿美元，已远超去年全年水平。
1: 数据显示，韩国9月半导体出口额为603亿美元，同比大增262.8%，首次突破600亿美元。依靠半导体市场的销路猛增，今年韩国的出口成绩的确非常亮眼。但是，业内人士普遍担心啊，这样的单一数据增长难以持续，而且呢，也很难体现韩国经济的真实处境。感谢收看。
2: 雄奇山水。重庆。

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2030年的重庆是什么样子？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这不仅是一份宏观的蓝图，也是一份细化的任务书，从5个维度提出24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392项重点任务，锚定到2030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目标。两大向上的指标尤为突出，一是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到了30%，为重庆历届5年规划最多；二是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指标，成为核心导向，贯穿各领域发展。这幅勾勒民生烟火与未来愿景的施工图，如何量化，如何感知？重庆第一眼推出特别策划15五新重庆，近日聚焦，我们首先从辨识度极高的重庆制造说起。在位于两江新区的烽火科技公司新工厂，智能制造平台实现了从生产排程、仓储物流到设备运煤、质量检测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工作人员根据数字大脑指引，精准高效分拣取货，生产数据实时显示，自动配送物料。这个平台上线以来，企业产品合格率、仓库备料效率均明显上升。除了新工厂加快成长之外，老企业也在不断生长。生产冷酸磷的重庆登康公司已跻身国家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重庆市未来工厂之列，智能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已达100%。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与 AI 技术的深度融合，还打通了全链路数据，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作为制造业重镇，重庆要从制造大市迈向制造强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关键之跃。规划纲要第3篇明确，高质量建设制造强势，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持续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竞争新优势。勾勒新蓝图的起笔，既要看基础，也要看态势。回看上一个5年，这座工业重镇不仅实现了体量的跨越，更完成了体制的淬炼。工业经济总量突破了3万亿元，

0: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规模跨过万亿元门槛，新能源汽车产量激增了近30倍。十五五的关键指标更加突出发展滞效，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占新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要达到39%左右。重庆制造未来的方向愈发清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曲工业总量向40000亿元迈进的新乐章已然奏响。两组数据可以直观地感受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下重庆制造的强劲脉动。今年上半年，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增加值分别增长了7.4%、5.8%、10.5%，三个主导产业全面增长。另一组数据是产品增速，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元片、液晶显示屏的产量分别增长63.2%、20.4%、9.7%，多点开花，多项产品增速创下近年新高。制造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好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迭代升级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形成多点支撑的发展新格局。在梁平高新区，又一家智能装备制造公司投产，研发和生产无人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无人机设备、特种无人机机器人等产品，都是这家企业的主营范围。目前已布局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低空装备制造快速发展，低空场景应用也在不断拓展。以低空加物流为例，今年梁平新开辟了10条乡土航线，助力特级包裹进村，农特产品出山。飞行保障能力方面，梁平已把全区的飞行设备接入无人机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网统管，一飞多用。梁平是重庆首批低空经济先行试验区，目前已形成全链条产业生态，今年预计可实现综合产值20亿元。低空经济是重庆新兴产业的代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是制造业里技术最密集和附加值最高的领域。走进这家位于江津的科技企业，技术员正操纵着重载无人直升机进行性能测试。专注重载无人直升机的研发生产，这家企业去年实现营业收入超3700万元，同比增长8.1%。2026年一开年就拿下约7400万元的订单。先进制造建立于产业基础之上，换新也换旧，抓大不放小。就在最近，重庆新增6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已累计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53个，其中包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2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1家，基本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这是重庆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目标。拓增量上，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优存量上，拥抱技术变革，优化产品，焕发活力。如何用足政策含金量，推动集群发展？做特做优企业矩阵，也许会是制造业的关键变量。制造强势建设强在何处？重庆用3个融合来破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解决核心动能从哪儿来的问题；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瞄准价值链迈向高端的突破方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深度融合，回答靠什么持续赢的根本之问。这3个融合都指向新质生产力。重庆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把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引擎，把研发投入定为硬性指标，明确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3.25%，创新驱动将成为重庆制造向前奔跑的竞争新优势。
1: 不久前，重庆造最新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长安起源 Q06 顺利完成川西环线综合复杂路况挑战，车队5天连续穿越2000多公里，智驾里程占比超96%，遇到连环弯道、村寨窄路等复杂路况，都能从容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操作。亮眼的表现背后是自主研发的天枢领航系统，基于超2000万段高质量数据的海量训练，这也意味着巨大的算力消耗。在 AI 赋能时代，这也是制造业发展的卡点。将算入鱼战略成为重庆制造的破题之道，天枢领航的研发就是乘上了这一东风。重庆后市的制造业土壤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8月，长安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0万辆，

0: 同比增长22.7%。重庆把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要素等明确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从创新浓度、要素成本、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打造有辨识度的重庆制造。到2030年，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提高到92以上，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5%。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最大增量的服务业增加值迈上2.5万亿元台阶。当重庆制造与重庆创造、重庆服务同步升级，这座城市也将真正蝶变，由老工业基地蜕变为先进制造和产业创新的中心，朝着制造强势不断前行。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庆制造将进一步提升含锌量和含金量。具体从何处着力？我们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于桂玲，听听他的建议。
1: 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一，做强主导产业基本盘，持续稳住并放大三大主导产业的牵引效能是必然选择。第二，大力培育新增长点，在做强三大5000亿级支柱产业的同时，大力推动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18个新兴产业上赛道争优势，打造多点支撑、梯次激励的制造业持续增长新格局。第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3-3-6-1-8产业体系全链条，加快9-6-1-1现代服务业新体系建设，聚焦数字信息、科技创新等9大生产性服务业，深化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模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试测协同促进试炼融合，推动重庆制造与重庆服务双向赋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发展新生态。
0: 工业力势制造强势，重庆制造每一项量化指标背后都是一座城市敢闯敢试的实践与蜕变，也考验着长远发展的韧劲儿和向上生长的后劲儿，这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其中之一。

0: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1: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0: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2: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3: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中国人熟悉的传统兰花，只是兰科植物近三万物种中的十余种地生兰。它们的生命起点来自于微尘般的种子。每一粒不足六微克，直径不到0.2毫米，透明的薄壁种皮包裹着空气，轻盈且不易吸水，只能随风或水流飘向远方。在野外，无论自然飘落还是人工播撒，兰花种子都无法凭借自身微薄的营养萌发。尽管一枚成熟的兰花硕果往往孕育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粒种子，但只有极少数落入适宜的土壤并得到共生真菌的助力，才能缓缓萌发，成长为真正的兰花。

0: 天不言而四时行，蛰雷一阵土脉融上，万卉丛生。福建武夷山深处的这片林地溪谷，空气湿润，光照柔和，是兰花偏爱的栖居之所。
1: 香味往上飘的，它不往下，
2: 很飘逸啊，这个
1: 花香。
0: 吴长兴和胡磊这些年来一直守护着这片溪谷中的野生兰花。春日来临，正是探寻与观察野生兰花的好时节。
3: 其实兰草是一个很有灵气的植物，它选的地方，第一个它日照又有赏色光，所以一般在杂木林下或者是竹林内，它有水汽，还有它周围有杂木林的落叶，所以它产生腐殖质，它容易生长，它必备的条件都已经选好了。
1: 这龙根草，细叶寒兰的龙根，这个第一年它出来有可能是这一片叶子，到第二年是这片叶子长出来了，这个应该是第三年的分枝出来的。
0: 山林间，兰花种子萌发后，长出的四根飞根的晶状结构，俗称龙根，也常被视为野生性的象征。正所谓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自唐宋起，这些原本扎根于山野的幽兰开始走入中国人的庭院厅堂，花盆成了他们的第二自然。西湖边的杭州花圃兰苑，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代表性的专业兰苑之一。许烨，杭州花圃兰苑的第三代传承人，饲养兰花40年。
4: 专门造为兰花造了个兰苑，就是杭州花圃。1958年的时候，我很多花从民间开始收来的，包括传统的大富贵啊、宋梅啊、环球和鼎啊，凡是老品种，因为我们很多花都从民间那时候拿来。中国的兰花是属于中国的特有的，国外没有的，就是有香味的，叫国兰嘛，包括春兰、蕙兰，就是夏兰嘛，就又叫秋季兰，然后剑兰又叫秋兰，然后冬兰又叫寒兰，有春夏秋冬。包括春剑、莲瓣等等，就是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花。一个兰展你去看，老百姓很多，他可能也不一定说懂兰花，但是他感觉这个兰花的布置，然后我们用字画搭配起来，他就感觉很舒服，看了花就心里很舒畅，就感觉很高兴。
0: 在中国兰文化中，人们习惯将常见的观赏兰花，如春兰、蕙兰等，称作国兰。融于岁时节序，各地兰展皆颇具人气。每年正月15日，杭州花圃如期在西湖郭庄举办春兰展，成为江南迎春的风雅花市。
5: 我发现的，我命名的。
6: 是你来你养的是吧？
5: 我在这兰园里干了43年，杭州兰园。
0: 年近90的姚玉平是许烨的师傅，也是杭州花圃兰园的上一代传人。40多年前，正是他发现并命名了赤科和素。如今这株春兰已经成为了杭州兰苑的镇苑之宝。赤壳、合瓣、素心，说的就是兰花的外观特点。赤壳指包壳呈红色，合瓣是形容瓣形像荷花的花瓣，而素心则为兰花纯瓣，纯净无杂色。

0: 古人啊都是以画半形作为评写标准的，当时都是以身下山的嘛，那么几百年出来好的春兰那个品种也只有不到200个品种。
1: 孔子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兰自先秦起便与君子之道相通，它清香内敛，素净脱俗，被视为高洁与自守的象征。国兰之名正根植于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国人记录与评鉴兰花的传统已延续近千年，无数一兰者著谱绘形，相互印证，逐渐沉淀为一门学问，一套东方兰文化独有的审美密码——半形学。
2: 尤其古话嘛，什么千梅万丝弦，一荷无处求，是吧？还有千梅万水仙，一荷无处求，相当于说荷瓣都把它排在第一位。
1: 关于国兰半形学，讲究兰花半形端正，姿态清雅，香气悠远。兰花外轮三片花瓣，有梅瓣、荷瓣、水仙瓣的说法，这是古人借用其他花卉的形态来定义。外三瓣中两侧复瓣若呈水平展开，称一字尖或平尖，为佳品，下垂为落尖，品级次之。兰花内轮两片花瓣叫捧瓣，中间一片称唇瓣或舌，蕊柱则称鼻。捧、舌、鼻合称中宫。
2: 我们古人说一个中宫，它这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赶上去中宫的就捧瓣不翻，感觉就比较圆润，就是看上去就是很正格的。以前兰花欣赏就是相当于一个人一样，感觉比较正气，还比较正格，那就是属于上品的花。
1: 传统半形学并非植物学意义上的分类，也不是单纯的园艺技法，而是爱兰人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审美共识。国兰赏色以绿为尊，这样的偏好在世界花卉审美中极为独特。兰的清雅与内敛与东方审美所推崇的虚静含蓄相契合，逐渐被人格化为一种超然的品格。
2: 就因为种兰花这种东西要心静下来，他只要深入进去了，只要喜欢，那就可能他会喜欢一辈子。浙江很多山区家家户户可能都有一点兰花，那时候山上挖一点种种啊，闻闻香啊，就是感觉兰花种的家院子一放也比较高雅。实际上中国人兰花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么香啊，这么美，然后兰花看的人也这么多，爱好的人也这么多，可能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1: 吴越旧地，尤其是浙江的山林幽谷，自古便是春兰名品采集与选育的核心区域。忽忆往时方向里，绍兴阴患卖兰花，作家叶圣陶诗中描写的就是当年走街串巷贩花的兰客。绍兴李渚镇被誉为中国春兰第一镇，自明清以来，这里的塘底村几乎家家冬日挖兰，春日卖兰。
3: 我们绍兴李渚镇一直祖祖辈辈留下来有这个历史的挖兰花、买兰花、种兰花。1988年，我跟我父亲他们，我们七个人出去挖兰，我正好挖到这样一个草，但是这个草是个龙根苗，也没有花，只叫龙根带了两苗草，到最后这个花种了8年才开花。
1: 过去兰客大多卖普通兰花，

俗称粗话，只能赚些小利。真正赚钱的是专做细花的行家，他们学会了变花识香，

0: 板是这样的，这个壁缝要是紧，要是很紧很直，那这个霉斑才是会出高档霉斑，筋脉要特别明显，还要里面不进去有我们说有一层鲨鱼，鲨鱼在上面筋脉透。
1: 兰花的包衣是包裹在花蕾外的一层膜质保护性组织，最外层质地较硬，内层则柔软透明。春兰通常有四至五层包衣，其表面遍布细长经纹，不同的粗细、长短与颜色透露着花朵的潜质。古人常以一干一花为兰，多指清雅幽芳的春兰，而一干五七花者则称为蕙。春兰花市既近，正是蕙兰盛放之时。
2: 一共21个小时，也算是东北兰第一次带着花来参加江苏的省展了。
3: 我学习一下江苏省这边的移兰技巧，它有半形的品鉴。
1: 80后的严帅，机械制造专业博士，接触兰花已经14年。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养的14盆蕙兰奔赴兰香之约。
4: 我们这北方空气比较干，空气湿度非常小，在阳台里边养又不接地气。你像我们这块养兰花，最开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老种，所以引种重点还是在江苏浙江那边。
5: 我这个花啊，星星，我没有经验，你看这个叶把花给磨的。
6: 对，他在路上你长途。
5: 对啊，
1: 蕙兰又称九华兰、九节兰，花期多在春末夏初，其花梗高挺，有的可达60厘米。一茎着花5至10朵，气宇轩昂，芳香馥郁。宋朝诗人黄庭坚说：“兰似君子，蕙似大夫。”先远观其整体风致，然后再近看细部格姿与品味得失。蕙兰赏鉴讲究风韵与神气。这次兰展，严帅还特意选送了一盆素心蕙兰，红素颜心，足见他此行的期待。
4: 对于我们半仙理论来说的话，只要素心就入品，人正心洁。你看人的心是叫素心，说人是心静的。有很多兰人，你接触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一旦这个兰花你作为爱好之后啊，你就会融入到自己的血液里。
7: 是蕙红素里面天花板级别，很多人其实只见过照片，没有见过实花。这一次其实相当的难得啊，传奇能够在现场让大家看实花，
8: 跋涉千里啊，从这个东北大连来到这个江苏。
4: 我就发现这个兰文化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特别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所有人民的这些基因或血脉里，它本身就带这个东西。
1: 天地仰爱，几度春秋。试问世间兰友，谁非过客？直到兰是主人。对严帅而言，最让他心中感念的，并不是奖项本身，而是身边始终有师傅牟安祥的身影。
4: 我和穆老啊，是在我们，大连市第一届兰花展上认识的，有过往的老前辈，怎么说呢，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都要多，他能感受到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兰花，然后通过初步的交流，慢慢的接触，最后成为师徒这个样子。

0: 一入耄耋之年的牟安祥，兰友圈熟知的东北老毛头，他痴迷兰文化，尤其钟情于江浙历代名品背后的故事。
1: 每一个兰花的品种都是兰文化的一个细胞，村会一共从历史上就这么多种，对吧？900多种，我们现在才留下来很少很少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养兰人，把兰花呢哈，每一个品种都要认真地记载下来，就开始重新进行整理，从头开始整理，把兰花重新录和兰园树叶的品种和兰花小史的品种要加到一块儿。因为把他们加到一块儿，就等于把解放前的基本上的历史的老总给梳理过了。做这个工作，别说是通宵了，对吧？就是3天2夜不睡觉，而且一写什么家里什么事都顾不得了，拉花也顾不得了，啊！但是我有时候休息的时候上阳台。这对着兰花，我心里就这么想：兰花，兰花，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我照顾不了，我照顾不过来啊，我的心啊。
0: 中国人熟悉的传统兰花，只是兰科植物近3万物种中的10余种地生兰，它们的生命起点。来自于微尘般的种子，每一粒不足6微克，直径不到0.2毫米，透明的薄壁种皮包裹着空气，轻盈且不易吸水，只能随风或水流飘向远方。在野外，无论自然飘落还是人工播撒，兰花种子都无法凭借自身微薄的营养萌发。尽管一枚成熟的兰花硕果往往孕育数10万甚至数百万粒种子，但只有极少数落入适宜的土壤并得到共生真菌的助力，才能缓缓萌发，成长为真正的兰。20多年前，兰花资料封闭，信息不发达，不少古兰谱资料藏于民间，他一一登门求阅。对一位家住大连的爱兰人而言，研究江浙春会的历史与文化到底走了多少路，只有他知道。
1: 这么说吧，我曾经哈买一个古兰谱就去了，去了之后不卖，我说不，我翻拍一下了，我翻拍一下可不可以啊？或者是复印一下，不行，坚决不行。这份不行，这个不能外传，钱就不要钱，我说你有什么条件，你能让我翻拍一下，你说，你给我跪下。我给跪下，全破碎我的心，我跪，真跪！你只要把这个内容给我，我做过这个事情，因为我太需要了。
0: 10几年时间，近200万字，他集腋成裘，逐步写就了一部纵横兰会传统品种的索引史。某老曾作词道。兰会需春风度，从朝向暮，山枕上梦归何处，一片月光蒙，空自照辽东。
2: 这个就是他要会的，
3: 对，
2: 要会的道。你看谁，
4: 他领我一条路，我沿着他的路一直往前走，我就感觉那个长牛啊真的是好孤独，然后那就那种感觉。

0: 边走，我在后边走。哎，就沿着这一个人的足迹啊，继续往前走。
1: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兰花，它牵动人心的到底是什么？人们对于兰花最朴素的深愿又是什么？
2: 赵氏没有他，在日本人的30年代，娘来都要把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兰花全部买去买到日本去了。后来我父亲很急，假设日本人向你买兰花，一两黄金一口的花，我们出2两。你们假如喜欢兰花的花，到我长大了可以分本的时候，我好再分一本。所以那个时期，一由于民族化，中国人的民族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对我父亲的怀念，这个华年就是尊重他，或者再给他一个荣誉的称号，叫江奴兰王。
1: 上世纪30年代，沈渊如投身艺兰，正值国运多舛、风雨如晦之际，他坚决守护兰花，不让珍贵品种流落他乡。而此后，无论经历多少人世风雨和坎坷，沈渊如始终未曾失去心头那滴兰之命路。近一个世纪，沈渊如封存于瓶中的兰花，品名隐约可辨，花朵依旧是最初的模样。晚年，他在病中口述，由儿子沈尹春代笔完成《兰花》一书，留下最后的爱念。
2: 他在生命当中，兰花是他的第一。
1: 花是萍水相逢人，人是一生一世花。2021年，与父亲一样毕生寄情园艺的沈殷春先生离世。他原本想着为父亲写一本自传，终未如愿。不过，江南兰王的故事从来没有在中国爱兰人心中淡去。君子之殇，君子之手，千古幽真是此话，不求闻达指烟霞。朝朝凭故昔，夜夜不相忘。兰枝依依，洋洋其香。千百年来，兰就在春风中，花开出岁月流芳的中国之美。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

0: 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

0: 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阴，20到24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9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12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阴转大雨，25到27度。长春晴转多云，4到14度。沈阳晴转多云，4到18度。乌鲁木齐晴，11到21度。银川晴，10到25度。西宁晴转多云，7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4度。郑州晴转中雨，14到24度。西安晴转小雨，14到21度。成都阴转小雨，18到25度。武汉阴转中雨，16到19度。长沙阴转多云，17到20度。福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贵阳阵雨，17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8: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可以有。
7: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9: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0: 天带大家打卡外形象大蝴蝶的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冯熙然。这座蝴蝶书屋不仅超级大，里面还有超多神奇的黑科技哦。
0: 听说这里还新入职了智能工作人员，图书机器人能全自动帮大家分拣图书，简直太神奇了。
1: 走，快跟我们一起去书海里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新同事吧。
0: 借书第一步，先查书。在智能检索器上输入你想看的书名，它不仅能告诉你书在不在馆里，还能精确显示在几楼哪个书架，
1: 简直是找书神器。我们一起出发找书吧。
0: 我们到了这一层，怎么没看到我们想借的书呢？
1: 别急，我们可以去找机器人帮忙。我想看《故宫寻宝记四》。
2: 稍等。正在为您导航，请跟随路线走。

0: 真的把我们带到了正确的书架前，我想看的书就在这儿。
1: 找到书了，这里有好多舒适的阅读空间，你可以坐在这里慢慢看，也可以借回家看。
2: 我是小小的书熊，钻进奇妙的世界，乘着知识帆船去远游，跟着故事鸟儿去飞翔。
0: 借书也超简单，在机器上扫一下码就搞定了。对了，旁边还有紫外线自助杀菌机，
1: 它可以一次性消毒超多本书，一键消毒，干净又卫生，借阅超安心。
0: 那借完书怎么还呢？
1: 别担心，这就是图书馆最能干的智能新伙伴 AGV 智能分拣机器人，它们全自动完成书籍识别分拣，让书籍快速归位，让图书馆运转更高效更智能。
0: AGV 机器人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力，不只有硬核科技，重庆的图书馆已经实现通借通还了。
1: 那意思就是说，我在崇绍图书馆借的书，在家附近的任何公立图书馆都能还。
0: 反过来也可以哦，其他图书馆的书也能在这里归还，真的太方便了。
1: 让书香自由轮转，便利每一位小读者。
0: 科技赋能阅读，便民温暖童心。
1: 崭新的重庆少年儿童图书馆，用智能科技升级阅读体验，
0: 用智慧科技服务守护每一份阅读热爱。
1: 科技让阅读更有趣更简单。
3: 新重庆向未来。

0: 小兔爸爸，快来追我呀！等等，
1: 爸爸来了！
0: 呀哈！哦，
2: 从位置上看，哇咔咔好像在草原，
0: 太棒了，可以骑真马啦！
1: 可以吃手把肉了。这里的手把肉真是名不虚。